0: 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九四六路况。
3: 再跟進而家緩慢路段啦，先睇學校部分學校周邊先啦。咁河源路嘅佛山實驗學校位置咧就雙向啦，桂光小學、南海實驗小學對開，包括海七路同埋燈湖西路亦都有慢。咁仲有德勝中路嘅順積大路段咧就往五沙，其他緩慢路段海白路鴨口大橋往廣州，桂和路嘅桂光鐵路橋位置雙向去到江聯市場咧就往和順，佛山大道佛山大橋往蘭石車城路段往大嶺。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三线大桥过番禺，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或阻塞车道，因为早前事故而家仲影响紧。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嗰度有施工啦。咁仲有顺德快速嘅桂隆工业区往碧桂路，高速一段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3: 早晨，早晨啦。咁啊，喺过年之前咧，其实我哋节目咧就都枕住帮大家去讲下期间嘅一啲文旅活动嘅安排啦。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佛山第一峰造莫山。咁啊，呢个咧就系高明乃至我哋佛山重要嘅生态文旅嘅名片。咁啊，早前咧就市里边嘅四山两江嘅文旅精品区行动方案出嚟啦。咁亦都使到造莫山片区呢就迎嚟一个前所未有嘅发展机遇。咁去年呢就佢哋嗰份造莫山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呢就係获批。咁规划方面呢就主要係针对呢就话未来十年嘅嗰个发展嘅。咁近期呢又见到有动作喽吓，就新嘅呢个叫环造莫山片区整体规划出炉。其中洋和镇方面就话呢会紧扣一山一水一廊嘅总体格局，构建呢就快进慢游嘅交通体系，打造多样化消费场景，推动造莫山景区从单一大家爬山观光就向全域沉浸式嘅慢游转型。嗱，咁今日呢就我哋请嚟造莫山开发建设嘅操盘手同埋镇街主官呢帮大家揭开下咁造莫山新规划嘅啲亮点，同时呢亦都帮大家介绍下呢就嚟緊国庆有冇啲咩活动安排。咁直播室里面有高明区洋和镇嘅副镇长罗小军，係罗镇早晨啊。
5: 早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3: 亦都有佛山市咧就环造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嘅副总经理黄浩嘅，系黄总，早上好。
6: 早上好。
3: 因为刚才咧我介绍咗咧以造莫山为名嘅咧就有两份嘢，一份咧叫做森林公园嘅总体规划，另外一份咧就叫做环造莫山片区整体规划。即系呢两份嘢系一个乜嘢关系咧？咁样或者阿罗镇长啊，你帮大家即系先系介绍一下，咁啊究竟呢两份咧？是分别做嘅嘢咧，抑或系大家有承接嘅嘢咧？
5: 我哋造莫山嘅呢个森林公园嘅总体规划又好啦，定系我哋整个环造莫山片区嘅规划又好，其实都系针对我哋整个环造莫山片区嘅一啲资源啊项目嘅一个整体嘅梳理。
3: 嗯。
5: 我哋森林公园嘅总体规划咧，佢主要就系点样保持我哋森林公园嘅呢个生态红线。同埋點樣去合理科學嘅開發，咁後邊我哋再做嘅呢一個環造莫山片區嘅整體規劃，係針對而家目前我哋嘅一啲交通設施啊、基礎配套啊、我哋嘅民宿啊、餐飲啊等等，喺同埋我哋一啲項目去做嘅一個整體嘅佈局嘅規劃、
3: 嗯、
5: 啊。咁我哋而家最新嘅規劃咧，主要都係圍繞我哋一山一水一廊啦、
3: 嗯。
5: 一山咧就係、是、我哋呢個環造莫山，一水咧就係、是、我哋沿住環造莫山嘅楊梅河嘅呢條水廊、
3: 嗯、
5: 啊。咁我哋嘅一廊咧就係、是、我哋整體嘅呢個產業嘅文旅走廊，所以係喺而家造莫山四 A 景区从2012年到而家为止14年，
3: 系、嗯、
5: 我哋经过呢、這个旅游市场嘅呢一个发展啊，要重新调整一个片区嘅规划。
3: 哦，咁如果系讲翻话造莫山森林公园个总体规划咧，就呢份系叫做系咪叫做有叫做法定效力嘅吓？
5: 系、
3: 啊，即系你边啲可以喐，边啲唔可以喐，咁样即系嗰份嘢就叫做好似我哋叫划。画红线系嘛？
5: 系我哋嘅生态红线，
3: 啊、红线
5: 一个保护嘅规划。
3: 哦，咁跟住要根据呢份嘢嘅规划之下咧，就大家再睇下，咦？咁划定咗之下，咁我哋边啲地方佢就可以喐点？

0: 郁法呢咁样。咁所以刚才提到个叫环造莫山片区整体规划嗰份嘢呢，喺嗰份总体规划之下再去斟酌嘅一份，即係可能比较具有实操性嘅嘢啦，会唔会。
1: 我哋开发建设嘅规划。
0: 开发建设规划。咁但係做莫山森林公园同埋环造莫山片区啦，即係呢个范围其实系咪一样嘅范围嚟嘅？
1: 环造莫山片区呢其实是一个。
0: 即是我哋就知道做莫山就是那座山是不是大家去那座山就是说爬山去那里玩这样就是那里的啫。
1: 嗯。
0: 但是我哋点理解呢份嘢里面所提到过呢两个讲法呢
1: 我哋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嘅系我哋呢个佛山第一峰啦我哋嘅808米嘅呢个最高峰啦。但实质上过嚟我哋做莫山整个片区仲有好多嘢玩、嗯、包括我哋 8.8 公里嘅游龙峡漂流啦、
0: 嗯
1: 包括我哋山脚下嘅一啲索溪嘅项目啊、
0: 嗯、
1: 我哋嘅农家乐啊我哋嘅粉沙啊仲有我哋后边陆陆续续会投入嘅一啲新嘅项目。
0: 即大家熟悉嘅第一峰嗰个位置呢就其实是即是整片里面的其中一部分。
1: 是。
0: 啊哈。
1: 嗯。
0: 咁如果你讲环的话呢就是不是还有好多刚才提到过啦。我哋是不是讲不同的山头定怎样啊我即是如果环的话当然如果从环的角度来讲呢就包括山下面的好多村落啊
1: 是吧
0: 即是那个都包埋落去啦、嗯、是吧
1: 是啊。
0: 咁刚才呢就我罗真你介绍过即是从那个规划虽然两个呢都系叫做规划啦咁但系各有侧重嘅咁有啲唔同。咁对于嗰、那个特别提到过嗰个环造莫山环造莫山片区的这个新规划因为它是一个刚才提到过呢一个比较具有实操的一个规划啦或者是大家具体可能要做什么的一个规划啦。或者王总啊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新规划的这个核心的亮点在哪里
2: 嗯，好的。因为我们整体规划呢，还是以我们现有的一个自然资源作为一个基底，也就是我们常提到嘴边的山水云林啊，分别代表着我们赵木山的山体，还有环绕我们整个赵木山的这个溪水。
0: 嗯
2: 啊，包括我们这个国有保护林的这种林业啊，产业非常丰富。云呢，其实就是指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这种低空经济啊，空域部分。所以我们整体的规划呢，以我们山水云林为我们的规划的最基本的资源点。啊，进行一个统一的开发，然后呢，借助这些资源呢，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情况下呢，我们定出了一个以户外极限运动啊一个为目标的一个方向，将一些外部的运动赛事引入到我们这个赵木山片区当中去。
0: 嗯哼，但是本来就户外了，但你说极限嘛，它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设定啊。
2: 嗯，是，因为其实对于像。我自己其实比较个人喜欢出去玩了。对于一些这种常见的这种户外运动呢，大家可能就是徒步啊、漫步这种为主啊，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些自己的亮点。嗯、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是想引入一些，比如说山地塑像自行车啊、滑翔伞这种在周边不太常见得到，但是具有很高的这种引爆的一些这种户外极限运动到我们整个赵木山片区过来。
0: 哦哈，关键是这些。从你们在现在对赵木山的这个整体从规划的层面也好或者是从可能开发的层面也好容易找到合适的地方每个山头或者每一个山的位置可能都能够可能找到适合这些运动的地方还是可能集中在一个什么地方可以做一个开发
2: 嗯，在这块呢，我们也考虑到，就比如说这个游客的集聚性啊，
0: 嗯，
2: 包括我们的管理啊、安全管控啊、空域申请啊，方方面面的。然后我们现在初步一期的规划呢，是将我们这些极限运动的场地呢，集中在我们的坑美入口，也就是我们赵木山的这个主入口。啊，坑美入口附近，然后结合我们的这个梯田啊、山地，然后整个一个环形这个山谷的形式，将我们这些极限运动呢集中放在这个区域。至于山顶部分呢，其实我们在未来的规划中呢，还是会去植入一些类似于费拉达啊，然后甚至有一些更加刺激的一些项目放在我们未来的山顶当中去。
0: 关键是刚才提到过，像这种户外的极限运动，它只是在山脚是吧？可能你提到过的这个极限运动包括可能有什么一些项目的类型啊
2: 就现在已经能明确的有的就是我们山地塑像自行车和滑翔伞 这两个是已经非常明确能落的
0: 明确
2: 对
0: 滑翔伞它可能还是另外一个概念吧。滑翔伞应该是从山上某个地方下来的是吧，自行车吧你可以说是在山脚下每某个地方去做一个

0: 但是它可能也不一定是要依靠这个山的形态之类的去做的一项东西。不，我
1: 其实还是需要的，
0: 还是需要吗？
1: 对对对，啊，就是我沿这个的话，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两项运动为什么我会放在我们赵木山的这个主入口。啊，这个在规划上我们也考虑过。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赵木山它还是以这个溪水露营，可能是各位观众就是比较熟知的啊。经常未来我们赵木山哪怕不登山，以家庭这个为组织，反正沿着溪水两侧会进行一个露营啊，整体的水是非常清澈的，
0: 或者是一些什么亲子啊，那个反正都比较容易。
1: 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地形方面，它其实在露营的地方呢，它是三面环山，只有一条道能到我们的这个露营区。啊，三面其实都是以山环绕形式的，中间呢正好有一块这个梯田的一个平原。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刚刚说为什么引入这个滑翔伞和山地自行车呢？更多的是借助我们这种山谷的地形。就刚才您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我们的滑翔伞可能还是需要到一定的高度啊，不管是不是山顶，那至少是半山腰，它可能才能起飞，对吧？然后顺着这个气流，因为山谷的它的气流呢相对比较稳定可控。啊，相当于真正的赵木山的山顶而言的话，它那个风向是不太确定的。那对于所以是这一块呢，我们把滑翔伞呢从原来的山顶移到了我们这个山谷当中去。第二个呢，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山地自行车为什么还是把它集中的放在
0: 没有？关键是我们再把那个、这个滑翔伞再提一下。
1: 嗯嗯。
0: 到了现在半山的那，反倒是还找到合适的地方吗？
1: 对，有，我们在海拔400多米的地方找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0: 那刚好是差不多一半了，是吧？
1: 对，正好是半山腰
0: 啊
1: 这个、
0: 800多的那个、那个高度在中间400的啊。
1: 对，这个也很巧，跟我们的那个就为什么两个项目我经常穿插起来讲呢、因为它的那个出发点正好是我们山地自行车中间 AA 线路的出发点啊，共用一个这个区域。
0: 哦、
1: 然后山地自行车当然它的最终点还要更高啊，只是有一块区域正好两个项目是共用啊，相当于共用一个山头，所以这个呢我们在管理安全管控上呢也比较可控，还是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问题。
0: 或者咁样吓，我哋咧就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市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撒家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脉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5: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

0: 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早晨，从946出发。
5: 围绕住造莫山啊，叫做环造莫山片区整体规划里边嘅一啲亮点咧，咁啊，今日请嚟咧杨果镇嘅副镇长罗小军，同埋咧就系环造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公司嘅副总经理黄浩咧，帮大家倾下，咁啊，究竟咧即系佢哋而家造莫山咧，会准备点玩，或者讲提供一啲乜嘢玩法俾大家添？因为如果系纯粹去爬山咧，咁样而家线路方面咧就都经已比较成，即系问多一下，即系纯爬山的话吧。反正那个爬山的线路，包括是两边的这个景观啊，这个什么开发啊，那个已经相对现在就可以说是比较完善了嘛。
6: 嗯，是的，因为原先呢，我们其实只有一条登山道，然后我们也考虑到未来呢，可能有一些游客的其他诉求，比如说接驳等等，所以我们开放了这个戏水步道，把我们的车型和人行完全分开来，让游客们更多的这种侵入大自然的一种体验啊，达到极致，不要就出现一些。啊，这个城市常见的一些东西，打扰这种氛围的。
5: 因为我呢就五一嘅时间呢就跟随呢个团委嘅青年管乐团呢都上山顶呢就演出过一次啦，咁跟住就去山脚嘅呢个美学馆啊，咁下昼又搞咗一场呢，咁主要系上山嗰下呢，上山嘅时候因为五一嘅时候我上去演出呢，那个还是坐了这个接驳车啊。接驳车上去，确实，其实哪怕车上去呢，还是有点陡峭的。
6: 是，
5: 有一些位置，它的那个回旋位置不大，路反正山路吧，也相对比较窄，所以要是有人在旁边走路，有车在那经过，那确实还是有些危险。不过我发现上去的时候人不多，可是下来的时候可能就有点人，他可能就是从步道上去之后呢。走得有点累，然后又不想走回头路，然后就走那个汽车上去的那条道下来，还有一些是上去，我觉得他走的下来的时候，那个步履都有一点不大稳的感觉啊。
6: 这个其实在道路规划上呢，我们前期也做了一些调研，您刚才提的那个现象呢，我们自己也进行了一个研判，主要是游客呢出门其实不太愿意走回头路，这个是诉求比较大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6666级我们这种经常办公室白领坐久去爬还是挺有挑战的，基本上登顶之后呢体力不太能去支撑，就是一下子就是我立马再下山，所以大家呢可能选择后山，就是您上次去的那个后山那个车行道，因为它的整体呢是比较相对平缓一点，相对前面的6660级，所以大家会选择从后山下山所以这块呢也会有这方面的可能性。
5: 阿罗振听讲话，特别去到后边剩低个1000级咧，就都几考意志力啊！
7: 系啊，最后嘅1000级特别斜。
5: 因为佢系唔系话净系唔系话嗰1000级即系最后嗰个脚骨力嘅问题，而系仲要嗰1000级咧，佢特别斜，变咗咧就对你嗰个意志体能嗰个要求咧，就到咗个即系仲更加有挑战性添。
7: 系啊，所以可以征服佛山第一峰嘅都系强人
5: 啊！啊，那么刚才提到过呢，那个在半山，现在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跟那个 山地自行车的那个位置呢，相对也可以重合，是大家可以再从管理的角度啊，或者是从那个怎么说呢，附近那个什么景观是吧，大家可以那个地方比较可以集中去，集中去搞的话，相对于开发来说比较容易一点，是吧？
6: 是，因为您刚才提到那个我们原有的道路啊，就顺着刚才道路这个话题往下聊，其实我们在动线规划上呢，结合原有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正好山腰多栖亭啊，这个我们经常去爬赵木山的游客可能知道，6666级的中间有一个叫多栖亭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呢其实真正意义上就是我们整个赵木山的山腰了，
5: 嗯
6: 啊，所以我们山地自行车最长的路线的起始点其实就是多栖亭，
5: 嗯哼
6: 啊，我们也考虑到可能有一些年轻一些的玩家嘛，他可能想追求一些这个不管是我们运输上的方便啊，因为就是您其实骑这个自行车到终点站你可能还要再上去嘛，那不可能说都是爬上去，
5: 嗯，
6: 所以我们还是结合现有这个车行道把这个起始点放在了多栖亭位置，
5: 嗯，
6: 这样可以直接通过山地越野自行车然后直接可以速降到我们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
5: 嗯
6: 啊，就这条道呢是一个道路。第二个呢就是在其他的动线规划上呢，
5: 关键是有一点，那个山地自行车呢，它肯定不是走那个汽车上山的那条道了，是这个意思吗？
6: 对对对，
5: 它肯定是在丛林里头什么穿越啊，这种的啊。
6: 是，但是您上去的时候，
5: 啊，上去的时候要啊，可能
6: 得从汽车道嘛。
5: 啊，即系等于有啲地方你可能俾部咩缆车你上去啊，落嚟嘅时候你先再或者系咩嗰啲好似嗰啲漂流啊嗰啲咁样系嘛，先将你嗰啲架撑运晒上去，先再上边再垂落嚟啊咁样啦，啊，然后就中间下来就有一条森林穿越的，有一条这样的线路啊，
6: 是
5: 自行车就从半山下来，嗯，
6: 对，总长差不多接近5公里，也是我们现在。应该是整个华南地区最长的一个山地速降赛道了。
5: 哦，
6: 啊，这个已经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也聘请了专业人士。
5: 嗯，
6: 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华南唯一一个可以举办 A 级国家赛道的一个唯一速降的一个最长的一个赛道，包括它的落差，
5: 嗯，
6: 现在也是整个华南最高的。
5: 我不知道在我们本地啊玩这个山地自行车的那个人，或者是大家这方面的体验，大家这个诉求怎么样啊？
6: 嗯，首先呢，这肯定是个小众运动了
5: 啊，哈哈哈，因为你单纯说运动嘛，肯定很多人没参与过。可是从纯粹去感受玩一下，这个危不危险？特别是大家家长会觉得这个是小孩子也可以玩的一件啊。
6: 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其实我们滑雪也是一个极限运动，
5: 啊，
6: 只是很多人不以为然，
5: 啊，
6: 所以山地自行车呢它其实跟滑雪也很像，它本身呢其实也属于极限运动一种，
5: 啊，
6: 所以他们是分了一个这个高级赛道和这个业余赛道，所以分 A 线和 B 线，
5: 啊，
6: 两条线，
5: 嗯，
6: 并且呢针对于像小朋友啊，
5: 嗯，
6: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儿童教育比较重视，小朋友呢我们是在终点站呢设置一些比较平缓的蹦道，
5: 嗯
6: 啊，这个呢基本上是没有太多落差的，有一点像大家玩的这个轮滑啊等等啊共用的一种这个蹦道，对于大家一些平衡性可以进行一些集训，
5: 嗯，
6: 另外呢其实我们对于景区而言呢，像这种小众一点的这个活动呢，我们更多还是以集训的方式为主，
5: 哦，
6: 对于一些游客呢可能还是以体验为主，更多的像 B 级赛道的话还是
5: 可能游客不一定能够或者是提供是纯五公里的这个
6: 五公里可能，
5: 啊，可能
6: 只能体验一下 A 级赛道了，一公里多一点，
5: 没有，我说这个游客是不是他可以全程或者是游客那条稍对短一点去到某个地方他就哎就可以收车了啊，
6: 是从一个比较近的一个山顶吧，
5: 嗯，
6: 然后下来一公里多一点就可以直接收车，
5: 哦，
6: 也是有直达的这个汽车可以到啊，所以整体的动线还是比较畅通的，
5: 嗯，哦，不过即系话咧呢样嘢，如果系话有一个可以达到叫国内 A 级赛事，就有 A 级赛事标准的，那个可能还不是我们针对佛山本地的那个市民呢，啊，应该在各地喜欢这项运动的，大家都可以过来啊。
6: 是，
5: 即系无形中咧系增加咗做莫山嗰，那个即系吸引力同埋呢个面啊，啊，那个面就相对又广了很多了。包括那条可能滑翔伞，这个也是吸引面就可以更广。不过讲翻话呢样嘢咧，就阿罗振吓，喂， 你有冇即係都譬如話上過山啊，爬過真係爬過上去啫嚇？
7: 咁梗係有啦，
5: 有啦係嘛？即係個體驗感啊，即係啊，以你自己啊女士咁計咁樣。

0: 咁系咪都几攰啊？或者系中间大家即系从而家我哋讲休闲啲嘅玩法啦，咁样系咪都可以兼顾到啊？
1: 喺呢个祖玛山嘅登山入边咧，应该系休闲同埋我哋嘅登山运动咧，都系可以相结合嘅。比如我哋暑假全新开放嘅呢个溪水步道啦，喺我哋竹林入边亦都比较阴凉，仲可以喺瀑布边饮一杯咖啡。你中意爬山嘅又得，你中意喺山脚下边玩呢个溪水步道索下溪都可以。
0: 这个是真的暑假的时候才是叫最新开放的。
1: 是、这个暑假先全新开放的。
0: 王总、那个溯溪步道开放现在其实大家在暑假里头经历了一波考验是吧，看看大家这个受欢迎的程度怎么样啊。
2: 我们其实这个溪水步道呢，相对于其他景区呢，最大的亮点除了大家熟知这个水以外呢，我们藏木山的蝴蝶其实在我们宣发中是比较亮眼的。因为藏木山它本身是国有保护林呢，从我们常年今年是雨季比较多了，所以这个蝴蝶稍微这个往后延了一点。正常情况下其实从我们的五月国庆开始陆陆续续一直到国庆期间持续五个月的蝴蝶啊，这个是
0: 从五一劳动节
2: 五一劳动节
0: 到国庆
2: 到我们国庆这段时间五个月呢，它其实是非常多的啊，沿着溯溪步道。因为蝴蝶它本身呢也是对于水分啊就要求比较高，它经常会停下来去喝水啊之类的。所以我们整个溪水步道呢，其实蝴蝶是作为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宣发点啊，随处可见很多。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国有保护林这一块做的。
0: 没有，关键是他可能还真的没去的话，还想问一下，这个溯溪步道跟登山的那条道啊，其实是不是有重合的地方？还是
2: 重合一部分，
0: 一部分啊。
2: 对，但是不影响大家整体动线的行走，还是比较贯通的，只不过是抛弃了原有一部分可能景观不是那么亮眼的。所以沿溪这边穿行。
0: 那建议大家是登山还是
2: 必走溪水步道？
0: 必走啊！从这个步道来说，大概有多少用多少级还是多少米？
2: 公里吧，
0: 啊，
2: 公
0: 里
2: 2公里，2千米，
0: 2千米。哦，咁都几好咯啊！那个距离还可以哦，2公里啊。
2: 对，
0: 就等于是有2公里的地方，相对走起来比较舒服一些，可以这样理解吗？
2: 而且还遮阴，主要广东嘛。
0: 就是舒服也是包括啊，
2: 是
0: 对遮阴啊。咁呢个呢大家真係可以去感受一下啦。咁中间或仲有一啲嗰、那个有冇啲咩观景台呀咁样嘅设置呀，观景台之类的有没有？
2: 观景台我们其实这样，溪水步道它更多的还是以这种禅意为主的这种拍照打卡点是特别多的。因为整体它是在竹林啊树林啊蕉林中穿行，沿着溪水边。所以正常那种比较能俯瞰的这种观景台是肯定没有的。但更多还是以这种修禅啊或者瑜伽的这种打卡片区很多。然后沿线呢，我们也是吸取了一些游客的建议，我们也植入一些服务点，像咖啡啊自助售卖啊，包括新增了很多休息点。
0: 好啦，我就先去报时，咁转头返嚟继续倾。
3: 早上8:30，九四六路况。
4: 而家缓慢嘅路段呢，有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蓝石岭南大道喺陆景路口各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勾大桥都系往广州，南海大道海源路口往区府，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置双向去到江联市场位置往和顺，三线大桥过番禺，碧桂路西海大桥过三乐路，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因为早前事故仲影响紧，仲有高赞大桥过杏坛嗰度有施工。咁高速你有广佛高速避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白天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1到2级偏南风，温度介乎28到35度，相对湿度最大80%，最少45%。
3: 早晨，从946出发。
0: 对于祖玛山而家经已有部分呢就可以同可能去年去玩嘅时候都经已有唔同嘅体验㗎啦。咁嚟緊话仲有一啲 玩法方面嘅变化添。咁直播室里边有居民区洋火镇嘅副镇长罗小军啦，同埋佛山市咧就环造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嘅副总经理黄浩咧，帮大家围绕住新嘅环造莫山片区整体规划里边嘅啲亮点内容咧，咁啊帮大家做个分享。咁其中话有部分咧就嚟紧中秋国庆期间，大家都有机会可以。

0: 山顶啊，这个概念啊，山顶不现在不去那那个啊，有个塔，然后有块牌标注了那个有多高是吧？不就是那个位置吗？你是延伸一公里的山顶哦啊，怎么理解你的说法？
1: 首先赵木山呢，它其实是一个连绵的我们称之为叫山峰吧
0: 啊哈，
1: 它其实山顶呢，大家理解的山顶肯定是最高点了，808米
0: 对啊
1: 最高点啊，但是其实游客呢，他需要到达山顶之后，它需要一些活动娱乐的一些包括停留的一些平台空间
0: 嗯
1: 啊，所以因为有需要这样的诉求，所以我们只能把平台的面积扩大啊，在现有的面积现
0: 没有山顶平台，我说我五一去演出的那一次，反正我去过那个平台，比我好多好多年去的那个地方已经拓宽了，不过也无非就这么大，这个就是山顶啊。
1: 可以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您停留的那个平台可能欣赏的景是一方面，那我有没有可能离你可能100米200米的另外一个山的山顶上再给你修建一个平台，让你欣赏另外一番的景观、
0: 哦、
1: 所以 A 山顶和 B 山顶之间的是不是需要平台去连接它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一公里可能就是连接到另外一个山顶去，从我们的现有山脊线上修缮过去。
0: 哇，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工程量，有些难度啊，或者是有点大，是吧？
1: 是，因为整体的修缮的难度、运输等等，啊，我们现在因为比较，
0: 你从这个峰第一峰要延伸到另外一个山顶的另外一峰啊，
1: 嗯，
0: 那中间这个过渡是不是刚好有一个位置，他们那个落差也不算太大，所以有可以这样的延伸，还是用其他什么方式？就总不能是搞个吊索这样过去叫山顶的延伸，我们怎么理解？
1: 我们现有的山顶和山顶之间，它本身其实就是有那个原有的一些通道
0: 啊
1: 进行连接的。我们只是顺着原有的这个野路呢，我们进行了一个修缮。
0: 哦。
1: 然后在另外一个山顶上呢，我们确实进行了一些拓建啊，可能是原来山顶可能占地可能50方、100方，那经过我们一些工程的一些手段，可以把它拓展到500甚至600。
0: 啊，
1: 在这个方面可以进行一个完善。
0: 哦，关键是你要从这个山顶第一峰要走到另外一个山顶的位置，又要一公里，然后下来的时候是不是要，还是要不要走回头路啊？是另外一个山顶可以从那个地方又另外一条路下来，这个还不是完全是一个山顶的这个玩法吧？啊，你整个动线这个设置是应该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哦？
1: 大的动线上的设置呢，我们在原有的那条路，就是您上次去的那条路上，我们是做了这个，
0: 因为有一些呢，它可能不同的山峰在山的中间就有个岔口啊，这里指向是哪里，这里是指向是哪里，是它有这样的，我不知道。像赵木山这个地方，你是提到过要把这个山顶连起来，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手段啊？
1: 更多的其实刚刚说的就是一个野路的一个拓建、
0: 啊、
1: 另外呢就是山顶的一个大环线呢，我们其实洋河镇的镇里面他们其实也是在规划一些大环线，我们未来呢会将现有的景区道路呢衔接到外部的一个大环线当中去。
0: 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从山顶这野路连接，从登山体验的角度来说，有没有像想搞一个什么索道之类的，像这种啊？
1: 所以刚才跟您提到的，就是在旧的这个道路上呢，我们为了满足全年龄段的游客登山
0: 啊，
1: 所以我们建设了这个计划建设一个索道，由我们刚才溪水步道的末端啊，直接由我们的索道到达我们佛山第一峰。那这样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长者团呢啊就比较友善了。那现在呢，其实对于很多长者团遇到最大问题还是登山难的问题。
0: 就刚才我正提到过，像特别最后的那1000级的台阶，那个是很考验的。那个
1: 对
0: 啊，
1: 有点比肩我们泰山的那个18攀
0: 啊。要是有了这个索道，是不是可以大家这个体能上面或者走起来会没那么累啊？
1: 是，然后这块呢，其实我们最大的收益呢，还是在于团建研学方面，我们的获客可以更多。啊，也是对于这种长者团呢比较友好，这个所以对于前期的一个道路规划上呢，我们还是把索道放在里面去。
0: 那这个总体来说是从山顶，刚才啊，从山腰山下讲到山顶，大概山顶的规划可能就这个方向。
1: 是的，
0: 咁讲返话呢就山下呢山下吧山下那个反正除了刚才提到过

0: 会做一些设置之外呢，它原来游客服务中心还有一个叫中转的一个地方是吧？
1: 嗯，
0: 那个地方那个叫井头墟啦，井头墟哈、啊。现在我们去的话呢，也当然跟我早年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还据说还继续在升级改造中是吧？
1: 嗯，是。我们在整体开发过程中呢，还是结合我们用地属性问题呢，规划了井头墟这个片区。嗯、啊，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目前的井头墟呢，可能跟以前那个村镇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在道路衔接方面呢，它是其实是由省道贯穿而过，所以呢，我们将这个地方啊，当然现在您去赵母山也必经井头墟，啊，必定经过这个地方。
0: 因为嗰个地接、那个地方你去到咧，就即系就发现同以前嗰系入村嗰、那个概念有啲唔同，咁啊。竟然是一个我觉得几似景区样貌的一个这样的地方啦、啊、包括那些建筑就重新有些可能起过啦，又或者叫做装饰过啦，咁变成了比较有我哋即係叫做岭南特色的一些这样的地方，咁包括井头墟那几个大字啦，是吧，咁在长新那里都俾大家都知道啊，真係嚟到啊井头墟啦咁样。关键是现在那个升级改造据说希望还把业态再丰富一些，
1: 嗯，
0: 然后让大家能够慢下来留下来。现在这个进展怎么样？
1: 一期我们已经完成了有几个，第一个呢是凌云街的建设啊，满足一些基本的商业功能。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也是把周围的稻田啊进行了一个梳理。啊，大家其实来乡村还是想看一些跟城市不一样的景观，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这边也集结了将近140多亩的一个土地，做了一个这个稻田整治，包括新业态这个新农业的一个方向，方便大家去进行一个农村的打卡。然后另外呢，
0: 稻田那个位置不是、嗯、因为我那天去刚好是那个下午到那个美学馆、美好馆那里啊，
1: 对，就是那个地方
0: 啊，对，这个地方嘛，
1: 是
0: 它面向的就是一片稻田嘛，
1: 是那个
0: 稻田上面还有那个小火车，
1: 对对对对、啊，利用田埂做了一些这种业态嘛，
0: 啊哈啊，在那个位置，好，那这现在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什么变化？
1: 这个是我们已经初步落地的。那今年呢，我们还是主抓这个户外运动，所以我们把一些水上的一些业态呢融入到我们这个井头墟来，因为其实也有一条小流域经过我们井头墟嘛。
0: 嗯哼。
1: 啊，像我们这个慢漂啊，也是我们今年主打的。大家可能对于赵木山比较熟悉的还是游龙峡的这个漂流，
0: 嗯
1: 啊，所以对于这种比较激烈的运动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慢漂作为一个业态的弥补。
0: 就等于有快有慢，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就一个可能激烈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比较适合躺平嘛，更多的欣赏周围的风景。
0: 哦，罗志祥，那个漂流嘅，其实嗰边嗰个区域咧，系咪真系会行啲嘅，或者讲漂得爽啲啊？
2: 你喺呢个片区咧，你可以去游龙峡咧，体验一两个钟嘅呢啲有落差感、刺激啲嘅漂流。咁未来你喺井头墟咧，亦都可以躺平漂，
0: 嗯、
2: 就系、是、躺喺呢只船度慢慢咁弹住漂。
0: 哦，嗬、嗯，这个慢漂其实呢个距离有多长啊、嗯？或者大家在上面去躺平的时间有多久可以？
1: 躺平的时间看您选择路线啊，
0: 是吧？还有可以
1: 躺平50分钟
0: 哦，最长50分钟。
1: 对，我们跟那个3D 自行车一样，也设置了 A 段和 B 段，也就是说 A 段可能只有20分钟，比较短，
0: 嗯
1: 啊，然后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水上的一些这个越野车啊等等，可能反向再回来。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漂的久一点的那个，可能要漂到将近3公里。那这块呢，可能就达到50分钟，因为水流是比较慢的，比较平缓。
0: 但是那边水流够不够啊？
1: 常年稳定水位还是
0: 啊，仲可以系嘛？游龙峡嗰边都可以系嘛？即系特别系我哋嗰讲夏天嘅时间啦，呢几个月嘅时间都应该都水流都可以满足到啊。
2: 可以，佢主要系依托于我哋整个西坑水库嘅水域。
0: 咁即系嗰度就可以保障到啊，
2: 都可以保障
0: 啊，实可以游得漂，
1: 对，游得漂、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慢下来。那至于留下来呢，就是我们这边做的一个民宿啊，井头的民宿、嗯，这块呢，我们也是由国资这边进行一个投建，预计也是在我们元旦跟大家见面。
0: 即今个国庆呢，就嗰度就未必得啦，啊，就赶不上了，
1: 嗯，
0: 要等到元旦或者是。 元旦或者是到明年那个春节的时候，要是大家啊想休闲或者换一个地方。

0: 啊，就度度假那个也可以，应该是这样去铺排啊。那个呢个咧就即系井头墟嗰个位置，咁啊井头墟嗰个位置咧，就大家而家就记住嗰个叫井头墟啫。实际上边咧，井头墟嗰度系属于一条村定点样嘅吓？阿罗镇吓。
1: 井头墟咧就属于我哋佛山整个行政面积最大嘅一条村，就是我哋嘅石水村。
0: 石水村即系井头墟，系属于石水村里边嘅其中一小片。
1: 一小片，
0: 一小片啊。咁啊，石水村咧，因为而家讲环造莫山咁计咧，应该石水村系其中嘅占得比较大头嘅一条村啦，系咪咁理解啦？
1: 基本上整个环造莫山片区都喺我哋石水村嘅范围入边，即系啱啱大天老师讲到嘅。点解我入呢个村口已经完全唔一样啦？咁我哋嘅村口就基本上借住呢次8000万工程啦，就已经当景区入口嘅呢个标准去做咗提升，即系我哋游客必经嘅井头墟进入到我哋村口嘅呢个位置啦，再经过咗我哋唔同嘅村，再进入到我哋景区门口。
0: 嗱，或者咁样吓，讲到呢条村咧，我哋可以广告咧，转头翻嚟咧，再请阿罗镇帮大家介绍咧，咁啊呢条村嘅样貌嚟紧喺规划里边咧有咩变化啦？咁特别咧，可能对于当地嘅村民嚟讲咧，即系对于造莫山嗰个整个提升，或者讲对于打造文旅精品区，可以为条村带嚟一啲乜嘢变化吓，或者带嚟村啲咩收益咧？我哋转头再倾。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5: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早晨，从946出发。
4: 再同直播室里面居民区杨和镇嘅副院长罗小军呢，就再问返石水村刚才提到过啦，环造莫山片区里面呢，就相当一大部分嘅地方呢都属于叫石水村嘅。石水村呢就话而家都系省8000万工程嘅首批典型村。咁呢次呢喺嗰个规划片区里面呢，就肯定个作用呢就要点样凸显返出嚟啦。咁从你哋嗰个层面呢，就点样去定位返呢条村呢？
5: 我哋石水村呢是8000万工程首批嘅典型村啦。咁啱啱我哋环造公司提到一啲项目啦，都系首先喺土地上边系我哋盘活咗我哋周边嘅一啲闲置用地而吸引嘅一啲文旅项目嘅落地啦。咁第二个呢就系啱啱讲到一啲民宿啦，我哋都鼓励我哋村民返到我哋村入边去开一啲民宿，咁我哋就可以承载更加多嘅，
4: 即等于用返佢哋自己啲屋啊，屋村屋
5: 系啊，包括我哋景区大田入口嘅呢个爱树民宿啦，亦都系
4: 嗰度真系大田村啊，嗰度
5: 系啊，
4: 即系属于系喂大田村系属于嗰个叫做石水村下边嘅一条，
5: 系石水村委会下边嘅一条自然村
4: 啊，
5: 咁亦都系利用我哋原先村民嘅一啲旧嘅泥砖房去改造成嘅呢一个精品嘅民宿。咁仲有我哋嘅农家乐啦，你嚟到我哋啲景区肯定要食下我哋本地嘅菜式啦，咁我哋亦都周边亦都有好多村民起嘅一啲大大小小唔同类型，亦都可以食到一啲本地特色菜嘅一啲农家乐啦。
4: 咁唔知道即係佢哋而家觉得个生意点样呢吓，都即係因为提到过呢就话喂点可以带动到佢哋嗰个增收啊，咁呢啲无论系民宿又好啊，农家乐好啊，咁样咁啊，做唔做得到呢样嘢咧？
5: 到节假日基本上仲要排队等位先可以食到饭。
4: 不过大家都应该都应该预咗噶啦，可能平时咧就人少啲可能啊。
5: 平时嘅话咧，即系通过我哋啱啱所提到嘅呢啲山地自行车，我哋举行嘅一啲赛事，咁啊，亦都系我哋一啲旅行团啦，做团餐啦，咁啊，去满足翻我哋旺淡季嘅呢一个住宿同埋餐饮嘅需求。
4: 咁啊，另外就佢哋好似都有自己嗰啲叫农家或者叫土特产啊嗰啲咁样添。
5: 系我哋整一个石水片区咧，仲收储咗好多嘅林地啦。仲有我哋嘅茶场啦，所以我哋亦都发展一啲香水柠檬啊、竹笋啊、豉子林等等嘅呢啲立下经济，亦都将佢哋转为一啲特色嘅特产啦。比如我哋嘅枫荫子 嘅呢一个产品啊，咁啊佢用嘅祖墨山嘅水去生产呢个蜂蜜水，亦都系利用我哋祖墨山嘅呢啲花去生产嘅呢啲蜂蜜。
4: 佢系啲农家自己整，亦或其实真系有一间系叫做有规模嘅厂去做呢样嘢嘅。
5: 有一间就喺景区门口一间有规模嘅厂，咁啊将我哋嘅一二三产融合埋一齐。
4: 咦，咁啊即系多咗啲新嘢喎，即系以前嗰度就养蜂都有嘅，只不过就系纯粹卖蜂蜜啦。嗯、但系而家就唔系话个叫纯蜂蜜啦，喺嗰度如果你行到口干咁样，咁系咪就即系呢个就系纯粹叫做买饮品啊嘛？唔需要话买啱蜂蜜再自己搵水去冲，唔使咁样啦。
5: 系啊。
4: 啲味道得唔得啊？
5: 咁肯定系仲清甜过我哋嘅祖墨山泉水啊！
4: 但系嗱。讲返话呢种咁样嘅融合呢，我唔知道系即系因为做蜂蜜本身佢做墨山上面大家都有人养蜂，咁所以即系都可以做一个开发其他嘅唔同嘅产品类型嘅嘢，有冇机会都做到另外一种即系推广，或者刚才你提到过一二三产嗰种融合嘅模式，仲有冇可以其他落地嘅嘢呢？咁
5: 仲有我哋啱啱讲到嘅，我哋整个片区就有三个茶场，我哋嘅金花茶啦，我哋嘅祖墨茶场啦，我哋嘅瀑布茶园，咁亦都系依托我哋呢个祖墨山脉，我哋呢个山谷呢、這个气候啊，呢、這个地形去产嘅一啲我哋特色嘅一啲茶。
4: 嗯哼，咁啊，即系嗱，呢啲仲陆续系都可以有嘢谂嘅啊，
5: 陆陆续续都会有更加多嘅特色嘅农产品出现。
4: 嗯哼，好啊，跟住咧就再讲翻话咧。整个嗰个叫做佛山嘅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行动方案里面呢，就都支持环祖墨山片区呢就可以连片去搞嗰个旅游度假区呢。咁我哋似乎刚才呢就感觉上面就围绕好似山脚下嘅嗰个位置啫咁样。但係对于连片搞嗰个旅游度假区，咁佢应该点样理解嗰个连片嗰个概念会延

0: 伸到一啲咩地方啊，包括会唔会同其他嘅啲地方有咩联动啊？咁样咁呢个咧就从规划嘅层面，或者讲而家都有冇一啲叫做落地嘅地方可以去经已做紧噶啦。
1: 其实最传统嘅两大龙头景区呢，除咗我哋祖莫山景区以外呢，仲有我哋美的六湖嘅森林度假区啦。咁距离呢个祖莫山景区就大概20分钟车程左右。咁亦都系而家我哋目前佛山最大嘅一个民宿度假嘅聚集群啦。包括有我哋嘅汤谷啊，有我哋嘅木屋啊，有我哋嘅汽车营地啊，亦都有我哋嘅度假别墅等等唔同嘅一个度假嘅类型。
0: 同云涌嘅稍微隔得远啲啦，
1: 同云涌嘅话大概就30分钟嘅车程，
0: 系嗰度就远啲。咁同埋咧，就可能都几难话一次过行两座山啊嘛。
1: 咁啊，梗系要呢、這个要住。住落嚟，慢慢咁样再去感受我哋嘅一啲乡村嘅生活啦，森林嘅一啲特色嘅旅游啦。
0: 咁但系如果以刚才咧，就阿黄总提到过咧，即系嚟紧可能喺祖莫山上面都有更多嘅一啲唔同嘅一啲旅游项目啦吓，无论系话低空经济方面嘅吓，低空旅游滑翔伞又好啊，又或者系咩极限嘅吓。山地自行车啊，类似呢啲咁样。咁但係就点样可以叫做将呢啲唔同嘅项目啊，甚至乎唔同嘅地方串起身佢。咁即係呢个呢就而家陆陆续续可能都已经有啲啦，係咪实际上面点样串先叫做对于大家喺玩嗰方面更加觉得好玩啊，同埋玩得嚟更加尽兴啊，同埋可以留得嚟嗰个消费会更多啊咁样。咁呢样嘢点諗呢？
1: 其实啱啱亦都介绍到我哋户外其实有几种唔同嘅方式。对于普通嘅游客嚟讲，或者大多数嘅亲子家庭嚟讲，我哋主要系兴户外。就我哋一啲索溪啊、露营啊、爬山啊、我哋嘅骑行啊。当然骑行系亦都分专业嘅同埋呢个休闲户外嘅呢种方式。咁啱啱讲到一啲极限运动类嘅。比如我哋嘅山地自行车啊、滑翔伞啦、啊，咁呢啲就可能会通过专业嘅赛事，包括我哋一啲越野跑嘅方式去串联起身。咁啊，喺无论系休闲定系极限，亦都可以满足我哋唔同游客嘅一个需求。
0: 不过讲翻即系刚才提到嗰个极限啊，王总，像山地自行车这样的一种极限啊。大家去玩的话，当然车肯定是里面出的了。可是因刚才你提到过，像跟滑雪去做一个对比，滑雪吧，大家觉得在雪上摔的那个问题不大，摔的还很开心，是吧？山地自行车这样摔一摔的，可能还不是滑雪那个概念吧？啊，所以是不是从这个什么安全性啊、什么装备啊之类的，这个确实要比较注重一些。
2: 是的，就是跟大家其实解释一下吧，其实。首先呢，关于赛道方面呢，其实大家初学者呢可能都没有机会去上山去跑赛道，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平地上去试验那种就是类似于轮滑的蹦道啊，高高低低的那种蹦道，这个可能是初学者去体验的。然后所以有专业的教练会评估你的一些技巧是否达标之后才可以让你送上赛道。
0: 这是其一。这个还不是我想去玩就能去玩的。
2: 对对对，因为那个东西确实很危险。因为它为什么叫速降自行车呢？其实全程几乎你是不用去踩自行车的。你直接就保持
0: 靠惯性就可以哗哗的下来了。
2: 更夸张说是冲下来。
0: 啊，冲下来。
2: 这个动词应该是冲下来。所以在那个设备上呢，它的不管是自行车还是它的防护护具，可能跟大家玩的自行车有本质的差距。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个比较中等的这个速降自行车，可能都要去到4到5万啊，就把配件配全。所以更不要说就是跟自己这个安全息息相关的头盔啊、手套啊等等等等那些东西了啊。那个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多就是碳纤维嘛。所以这块还是专业人士眼里还是风险可控的。
0: 不过针对专业人士，那反倒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你不是一年到头都有比赛啊，所以那个赛道弄了之后，那平常是不是没有比赛的时候，那就好像用途就没什么用途了。
2: 更多还是集训。另外呢，对于这种小众的运动呢，其实它有一个大家可能有一点反直觉的类型是什么呢？它越小众的运动，它的忠实用户 越重视
0: 哦
2: 啊，但很多人
0: 玩开嗰啲就经常
2: 他可能会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受众群体可能是对于资金方面啊可能比较充裕的，所以一般过来他做集训都是一两个月起步啊，他可能就住在这边
0: 哦哦哦，是这样啊。回到可能现在我们这个时点上想问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到了国庆期间吧，
2: 嗯，
0: 刚才您说的这些项目呢，因为没有完全说是什么时候有，或者是国庆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或者暑假的时候，除了刚才说那个索开步道，暑假的时候已经开放那个步道之外，其他这些运动项目啊，这个玩法，在今年国庆有哪一些可能可以跟大家见面的？
2: 首先是这样，刚才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种极限运动了。我们滑翔伞呢是全面对外经营，这个可以由大家可以稍后呢可以去搜索一下我们这个线上的一些产品
0: 啊，
2: 十一之前预约的话还是有相应的折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像山地自行车呢，这个更多比较极限，所以我们也是开放了一些预约制，大家可以过来免费的体验一下。当然每天是名额是有限的，在国庆期间呢会陆陆续续啊培养我们一波忠实的可能能转换的这个忠实的用户啊，所以这一块呢更多是预约制。其他的呢其实我们重点还是会放在山体本身，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溪水步道啊，我们可能会采取国风的形式啊，欢迎大家以这种自由民族或者国风的装扮来我们溪水步道进行打卡，并且呢在竹林市集啊等等溪水步道沿线上呢，我们也会做一些国风的互动游戏，什么投壶啊、射箭啊等等等等等等，类似于这个在我们整个山体中。另外呢大家其实对于山本身的话，山顶还有到山顶之间，我们也会有飞索啊等等一些这个比较刺激的一些项目可以供大家去体验。至于山顶上呢，其实还是欢迎大家来山顶进行打卡，因为我们作为赵木山佛山最高的峰，也是唯一能看到云海和霜降的一个景点啊。当然霜降可能要等到冬天了。
0: 没有咁快呀、啊、这个啊。哎呀，或者最后呢就罗镇长啊，咁啊帮大家有啲乜嘢呼吁过嚟做莫山吓，咁啊希望咧有啲点样嘅体验咧？
1: 呢、这个国庆咧就啱啱提到嘅，你点都要嚟一次征服佛山第一峰啦。
0: 咁呢个咧就征服过程里边咧，可以再体验下而家做莫山片区就嗰个环境啊点靓啦，咁同埋咧就包括咩农家菜啦，刚才提到过啦吓，嗰啲咩极限运动啊，虽然未必话啱你玩，咁但系去知道下究竟啲咩玩吓，咁啊同埋咧行嘅过程里边咧就睇下索溪嗰条步道，咁啊行得点样去舒服法吓，咁啊应该一家大细都啱嘅，不过睇下你系真系行几长时间啦吓，咁但系啲咩食啊吓。类似亲子啊，包括咩嗰部稻田火车啊，咁呢啲都大家去玩都一样都可以啱玩嘅。
1: 系啊，甚至都可以住低慢落嚟，留低去体验下我哋一啲乡村嘅民宿。
0: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话国庆期间去感受下佛山第一峰嘅新变化同埋新活力。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先。
3: 上午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九四六路况，
7: 早上时间来到了九点零二分，和你一起来关注下路面情况。现时缓慢的路段包括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岭南大道市医院对开路段双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还有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都出现了车多缓慢的情形。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敬请各位司机大佬要留意留意。 再嚟提提你啦，顺德嘅恒坛高赞大桥双方向围蔽部分嘅车道施工，咁车道咧有所收窄噶，咁过往嘅车辆咧要注意减速通过，或者系提前绕行轮归路、佛岗高速、南国西路等路段通行的，而这个施工期会去到11月11号请互相知晓下啦。行驶路上面有什么新的情况要跟我们分享，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里面打你手机里面佛山间这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或者是暴路况。
8: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9: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0: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都荡的光雾山。
9: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0: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9: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0: 报名就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1: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2: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3: 我就是送水辉哥，
14: 艾神啊！
15: 我是萧华坚，
16: 我是他爷，
17: 我是来多一份啊！
18: 我是猪扒姐姐，
19: 我是刘思贤。
2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12: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0: 快啲微信搜索翻。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凉，勾年份。
2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4: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24: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关注就系家长点可以引导我哋小朋友学识同同伴之间嘅友好相处。
2: 我觉得咧，小朋友喺学习呢个过程之中啊，佢系肯定系要需要有信心，需要有动力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爸爸妈妈咧喺发现我哋嘅小朋友，佢好似识咗唔同嘅朋友仔咯、好似呢排咧翻嚟咧就雀仔咁样不停咁同我哋去分享喺学校入边，同呢个小朋友玩啊，同嗰个小朋友玩啊。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肯定系要及时咁样样去肯定。你是怎么样交到这个朋友的，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是正面这样去告诉小朋友、你这样做得很对、你看很多小朋友都愿意跟你玩、在交朋友这件事上面就更加有信心的。另外呢，如果小朋友回来反馈说、我都还是没有朋友跟我玩、这个时候呢就千祈不要急住贴标签，比如说什么你这么内向的，什么你这么自私的，就千祈不要讲这些这样说话、这样呢就会打击到他的自信心啦，就更加不愿意去交朋友啦，到时你无论你怎么讲他都不愿意踏出这一步。
1: 同埋咧，我都想讲一样嘢。小朋友跟埋父母出街，咁父母就话：啊，呢个系我闺蜜嚟嘅，系嘛，同闺蜜一齐玩好开心。但系一翻到屋企一关埋门，妈咪就喺度讲佢闺蜜嘅坏话啦，或者系数落闺蜜。小朋友会好两极，佢就话：明明刚才都咁开心噶，吓同闺蜜好鸡啄唔断，但系翻到屋企你点解咁样讲你嘅好朋友嘅？
2: 系啦，如果咁样样嘅话咧、就令到小朋友佢会觉得唔知边个系真，边个系假，
1: 佢对朋友之间呢种感受就会好差。
2: 系啦，以后咧佢交朋友可能交唔到啲真诚嘅朋友，得唔到呢啲真正嘅友谊啦。
1: 各位家长亦都要留意翻我哋叫以身作则，我哋嘅行为会唔会亦都影响小朋友交友？
2: 系啊。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

0: 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无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忌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啦。近期啊，保险行业咧，亦都系重磅消息频出。保险行业协会首次下发分红险示范条款草案征求意见，一次性覆盖分红型终身寿险、分红型两全保险、分红型年金险3大主流产品。呢、这个意味住以后分红险嘅合同条款将会有全国统一标准，消费者睇得明保险，横向对比产品容易得多啦。嗱，呢两年咧，分红险凭借住保底加浮动收益嘅特点，成为咗家庭长期稳健理财嘅热门选择。2026年咧，上半年分红险原保费收入突破10000亿，同比增长94.4%。但系热度背后，亦都有普遍嘅消费痛点。分红到底系乜嘢咧？喺边度嚟咧？稳唔稳定嘅咧？好多人攞住合同睇唔明。唔同公司嘅条款结构亦都唔一样，冇办法咧公平对比产品。嗱，呢一次出台嘅示范条款，核心咧就系咧从合同根源上去规范产品，解决条款好晦涩啦，产品好难对比嘅问题。咁整套示范条款咧一共32条，比医疗险条款咧更加精简，而且啊3类分红产品采用系完全统一嘅框架，完全一致嘅条目排序，相当于你俾所有嘅分红险合同咧，搭好晒呢个统一嘅模板噶啦。嗱，呢一种嘅做法咧，喺行业当中咧，我哋会见到啊。随住咧喺之前包括重疾险啦，包括呢一个定期寿险啦，仲有医疗险啦，有咁样嘅先例之后咧，今次咧轮到分红险啦。 条款嘅内容分三类，规则嘅边界好清晰嘅。第一系基础条目，呢、这个强制要求所有保险公司嘅分红险嘅合同必须要全文引用，唔可以自己改。第二系选择条目，保险公司可以选用呢一部分嘅内容，但系亦都要原文照搬，唔能够去调整入边嘅表述。除此之外，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产品特点补充差异化内容，兼顾行业统一规范同埋产品嘅创新空间。其中大家好关注嘅就系保单红利啦，呢、这个咧就喺保底之外嘅浮动收益部分，亦都被明确列为咧基础条目。所有分红险必须要写清楚三件事，呢度咧读俾你听啊。第一个就系明确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投保人有权按约定参与红利分配。第二，分红保险业务设立单独账户，单独管理，独立核算，与其他业务资金隔离。第三，每年根据分红业务实际经营情况确定红利方案。保单红利属于非保证利益，分配金额不确定。咁呢度咧亦都特别去明确一样嘢，红利具体系嚟自于利差、死差定系废差，示范条款咧冇强制写入啦。咁但系咧监管要求保险公司必须要喺产品说明书入边讲清讲错。大家如果想对比唔同嘅保险公司嘅分红水平，一定要去查翻咧对应产品嘅官方说明书啦。嗱，统一嘅条款框架、规范嘅红利表述，这个咧只系今次新规嘅一部分。关于大家非常之在意嘅，仲有现金价值嘅规则啊，买分红险要注意一啲嘅重点核查嘅关键点啊，仲有两个直接关乎我哋消费者权益嘅硬性要求，听日继续同你讲啊。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7: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不是小事，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十大标准之一，可见口腔健康和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今日我们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的伍元远医生，和大家分享日常的口腔护理的知识和常见的误区，等大家在护齿的路上少走弯路。吴医生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8: 吴医生，我们以前讲起牙医呢，就只是想到补牙、拔牙、镶牙，好像你们牙医呢就是对棚牙修修补补，但现在这个观念呢是不是已经不同了呢？
9: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啦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8: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样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对睇牙还是有点怕青，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这些字眼就头皮发麻了。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9: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8: 牙科的发展呢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开又讲了，有些听众

0: 可能觉得种牙好贵，想搵平啲嘅方案，甚至有啲人諗住呢等成棚牙松晒先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呢一种想法有啲咩建议咁呢？
1: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0: 讲得真系啱啦，病向浅中医啊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1: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0: 但是我们成日听到一种讲法喎，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啊，牙齿会变松，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误会嚟嘅咧？
1: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啦，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啦，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0: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諗啦，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啦，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㗎呢？
1: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0: 牙齿唔似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嘅详细讲解，又学到好多嘢啦。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颗颗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Hey, you moved my stump. I'm gonna wreck it.
4: I can fix it.

0: 上午9:30。
1: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号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预报
5: 提醒你，现时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仲有系森林火险鱼。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中秋假期翻嚟之后嘅换身生活家，哇！再过多几日啦，又国庆假期啦，点啊点啊！你已经准备好咗喺假期要做啲咩未啊？我觉得今个中秋假期咧，即系真系可以去赏月，赏得非常之好嘅。有时候即系可能中秋嘅时候，你会担心话啊，即系多云啊，会遮住咗啊，赏唔到月啊！哇！今年咧嗰个月亮又圆又靓，即系嗰个咸蛋黄好清晰啊！唔知道你屋企嘅阳台有冇睇到呢？又或者有冇同屋企人啊喺自己小区外面嘅公园啊，或者市政公园啊去赏月，系嘛？赏花啊，抢赏花赏月，秋香喺。

喺度唔知啊，想唔想抽花香啊？唔知啊，啊咁啊，应该都会想花香嘅吓。不过咧就系我哋自己都喺度开玩笑吓。今日嘅天气依然仲系好热，真系到咗中秋时节啦，天气仲系要提醒你话啊，要防暑防晒啊。所以有时喺我哋广东咧，啲天气真系比较长时间都系闷热嘅嗰种感觉。于是我哋屋企吓，如果系想喺间屋里边咧都感觉比较舒适嘅话，哇，嗰啲隔热隔温，即系叫做咧可以令到啲紫外线唔好咁强咁射入嚟。嗱，特别系而家啊，好多嘅新楼咧落地大玻璃做得好足嘅，因为又要采光好，咁啊又要视野好，但系又要隔热好，又要降噪好，所以喺跟住落嚟嘅国庆假期，大家会唔会都去睇睇楼，即系了解下依家哇啲居住咧，同埋我哋而家嘅一手楼啦，可以做到咁贴心嘅。嗱，不过贴心还贴心，仲系有啲地方咧要小心嘅。嗱，打个比如咧，因为有一啲嘅项目啦，即系唔理系边个城市都好啦吓，都会有可能咧有一啲嘅项目就话，我哋系特价房，或者有一啲话，呢啲系公底房咁样，即系各种嘅名堂咧，都会喺一啲嘅叫做购房销售旺嘅节点上面出现嘅，但系呢啲。我哋应该要点样小心辨别佢呢？比如好似有啲话啊，我哋系公底房等等呢啲嗬，咁你就要睇下佢手续完唔完备咯，仲要睇下咧，即系嗰啲口碑好唔好？因为呢一啲唔系话即系摆喺销售中心里边去卖嗰啲，而系有啲人话俾你听，喂，我哋呢度仲有啲乜乜存货啊，或者啊，你揾我，我帮你乜乜乜乜存货啊，啊呢啲咧，你就真系要小心啲啦吓。嗱，咁啊，仲有啲特价房源啦，或者系一口价限时折扣啊，等等。因为即系去到国庆嘅假期期间，首先一个咧就系大家即系普通市民吓，都系集中睇楼嘅选择嘅比较多嘅时候，因为假期够长，系咪？同埋睇楼梗系最可以成家人去睇啦，系嘛？虽然话边个俾钱多啊，好多时候边个俾钱多嘅话事啫，咁但系有时候。住喺屋企嗰个时间长咧，先至紧要，尽量就嗰个住得耐嘅，系嘛？又话系照顾家庭比较多嘅嗰个。所以咧，通常国庆黄金周金九银十，咁而家好多时候咧，嗱，旧年咧又调翻转咗啦，吓，就系喺十月嘅时候就更加之旺场等等咁。今年又会系点样咧？咁但系我哋最重要作为一个购房者，就要注意睇清楚，拨开云雾，睇下边啲系真嘅特价房，边啲系真嘅一口价。讲起特价房咧，大家嘅传统嘅意念上面吓，即系比较固化嘅，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系肯定嗰啲边边角角冇人中意嘅，要么咧就系嗰啲咩设备层上上下下嗰啲容易嘈嘅，要么咧就系临街啲角落又细晒又嘈嘅咁样，但系。你而家发现好多嘅一手楼咧，即使刚需嘅户型都好啦，都好少话净系西晒就冇得南向啊咁样嘅。而家好多咧，即使系细户型都好，佢都系南向嘅，仲要系有一啲啊吓，就系个个开间，即系叫我留翻啲好嘅位置，主人房啦、客厅啦、次卧啦，甚至乎小朋友房啦，呢啲都系南向嘅，咁留翻嗰啲。北向唔够靓啊，啲枝枝整整啊，咁啊攞嚟做咩呢？就系厨房啊、卫浴空间啊，或者系送嗰半个阳台俾你做间哎呀呀书房啊，系啊，即系呢个哎呀呀书房啊，就通常留翻嚟呢啲嘅地方嘅。咁如果你话哎呀，哎唔使睇咧，我都知咧，咁样你如果系有呢种嘅心态或者抵抗情绪嘅话咧，可能就会错失咗好多可以。比较优惠友好嘅上车机会，就这样拒绝咯。又或者对于一啲改善嘅朋友嚟讲咧，嗱好重要嘅就系以前可能你要俾更高嘅价钱先可以享受到好嘅配套，但系依家唔系。哇，可能以前四万加，啊依家可能两万加就 OK 啦，仲要有好好嘅归家仪式感。嗰啲静音嘅落地下停车场嘅系嘛地坪，跟住做咗星空顶啊，又话咧啲护墙嘅又系铝板啊，仲有好多灯光效果啊，采光通风好啊，啊仲有系台板嘅系嘛，抬高咗成个小区啊等等，呢啲如果你唔去睇咧，你真系感受唔到，感受完之后你觉得哇正。

都同大家预告下啦。嗱，今晚喺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房产吓，记得系佛山家房产个家系家好个家吓。跟住咧，大家就可以见到今晚我哋继续会有我哋2026佛山好房节嘅优秀项目上嚟同大家分享噶。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环两江2026第4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讲起啦，即系例如喺国庆假期呢啲房地产销售嘅一个好黄金嘅节点，大家去睇楼啊、买楼啊，有啲咩要注意？就系话，当然我哋听到话啊，秒杀价、特价房源等等呢啲好吸引吓，咁就要睇下究竟呢啲特价嘅房源系平时都有噶啦，系梗噶啦，实有噶，定系话唔系噶？系谂住咧销售旺季系嘛，攞啲出嚟益下街坊，或者可以咧就是、引下楼啊等等呢啲。呢啲就要注意啦。打个比喻，边一啲本身平时都唔优卖得贵嘅吓，即系按大家差唔多价格嚟去计，就系嗰啲天地层。咁因为本身低楼层呢，佢嘅采光通风冇咁好啦，同埋相对嚟讲会噪声大一啲啦，亦都有啲朋友话担心，哎呀一塞佢嘅时候先塞自己啦，因为低楼层即第一户就係嗰个先㗎啦咁样。咁当然而家有好多嘅建筑亦都已经係将呢个问题下就解决好多㗎啦，咁但係都仲係会担心㗎嘛。咁而天地层即楼顶下，即话除咗低楼层之外，咁啊，最楼顶咁，大家知道咧就惊咩？惊漏水啊嘛吓！有啲人话唔紧要噶，我哋依家系帮你点样保修乜乜乜乜乜咁样吓。当然都再讲翻，依家好多嘅建筑嘅质量咧，的确系有所提升嘅。咁但系你毕竟顶顶嘅楼层，如果唔系因为佢系特别特殊嘅户型，比如好似顶层复式，即系有啲人咧，佢要买顶复，因为够大，同埋真系够居高临下，好似空中别墅呢啲另计。但系如果你系普通嘅住宅买顶层咧，佢的确系耗电又耗啲。点解啊？因为热啊嘛，系嘛？楼顶晒得晒啲啦。仲有咧，如果又系楼顶，仲要又系边户嘅情况之下咧，你屋企嘅电费合合声啊，即系嗰啲热气佢又合合声入嚟。你个冷气合合声出都抵唔过嗰啲合合声热嘅，所以呢点系对于普通嘅住宅下，我要点解要强调普通嘅住宅咧？就因为一般家庭嚟讲咧，讲真啦，电费都系一笔大支出嚟嘅，成日开个冷气都唔休凉咁，系咪先？但系如果对于我哋刚才讲到啦，空中睡呢啲咁样嘅叠式，去到楼顶一啲特别大嘅咁样户型嘅呢种咧，就另计，因为咧佢作为业主，佢本身荷包不缺嘛，对不对？最紧要舒服就得啦，所以我哋成日都喺度开玩笑噶。豪宅系咩啊？豪宅系一般我哋呢啲买刚性住房嘅人去到都觉得呢度嘥，嗰度嘥。通常吓嗰啲就系好嘅大嘅户型啊，因为。即系通常嗰啲豪嗰啲好多嘢佢都系相对阔绰好多㗎嘛，我哋唔好叫浪费，因为佢能够逾越到个业主呢，佢就唔叫浪费，系充电。但系对于普通好似我哋呢啲系咪买嗰啲刚需呀或者系刚改呀嘅人群嚟讲呢，就觉得嘩呢、這个位置咦晒喎，嗰度有几十万系嘛，嗰度加埋几十万，凑埋几多万咁样计嘅话呢，咁其实大部分啦，好似我都系一啲刚性呀或者刚改嘅住房嘅朋友呢，其实对于呢个电费呢笔支出亦都唔好少睇下，所以就话本身买楼天地层就系嗰啲长期会有特价啊、秒杀啊呢啲单位嘅，所以你系唔系国庆嘅时候去，其实问题都唔系好大，所以你应该敲嘅系敲住嗰啲咩呢，就系佢用嚟吸引下大家去嗰啲笋嘢，即系话佢因为佢完全唔俾啲嘢开发商下，完全唔俾啲真系笋嘢出嚟。大家会觉得佢冇诚意噶嘛？但系咧，佢通常笋就真系那么的好少个别嘅。咁你就要点啊？要及啦，即系平时又去及。打个比如咧，即系你中意咗 A 楼盘咁计嗬，咁你就唔好净系话等佢销售接点嚟到啦， 你先掟去睇、哦，因为你平时唔知佢咩价系咪啊？咁或者佢平时都系差唔多价，佢顶多就系话，稍微降嗰啲啲咁，你都唔在乎嘅吓、啊，你最在乎系佢个户型好唔好啊？咁呢个就唔系你需要噶啦，可能你仲会啊，我不如谂定先先啦。咁所以就系你只要中意呢一个地段或者呢个项目嘅时候，你平时就要去及噶啦。嗱、啊，唔好话，哎呀，唔好意思啊，睇过一次啦。嗯，唔好意思，再睇第二次，傻猪猪嚟嘅，家阵你买楼定系边个买楼啫？你买嚟自己住噶，大哥几多百个 W 噶，你要对住自己去俾出嗰啲咁多个 W 先得噶，系嘛？唔使唔好意思嘅，再加上而家好多个楼盘项目咧，嗰啲销售。

0: 经纪，就是很吃得开。即系点咧？你即使睇咗几次，你都未确定买咧，佢都唔会猛整嘅，因为知道啊，依家系咩？我哋买方好紧要噶嘛，买方诚意好紧要噶嘛，系咪？你落唔落单系嘛？唔系叫落唔落答啊，系落唔落单，签唔签章系嘛？张纸仔呢、這个系你有话事权，系买方市场嚟嘅。咁所以你作为喂买方市场，你梗系要去多去睇啦，睇多知你先至知道边啲啱自己噶嘛，系嘛？唔好同自己嘅荷包过去，唔需要话哎呀好尴尬咁。包括而家有一啲项目咧，佢仲要系诶、哎、你。过嚟睇楼，喂，我仲有嘢送俾你嘅，咁即系话，例如咩送呢啲咧，就系佢嘅体验包。我哋之前有一个项目啦，上嚟我哋有好房子就系啦，好似广佛新世界咁。哇，当时咧我话哇，去呢个项目，因为有上我哋嘅好房子嘅专场直播啊嘛，当时就话送一个900几多嘅一个咁样嘅体验包系咩咧？就可以去到项目度，又话可以打歌符。系嘛？有两份嘅练习票，跟住咧，除咗可以打歌符之外，仲可以话有餐饮，因为佢嗰度入边系有餐饮噶嘛。跟住咧，仲话可以去佢个豆豆王国，即系有小朋友玩嘅地方啊，咁样。哇！即系嗰啲体验系多到你觉得哦，仲有可以游去嗰度游水，系有两份体验。即系话你去到呢个楼盘项目咧，你唔系净系睇楼，人哋嘅诚意系你不如嚟我呢度去先感受一下啱唔啱你自己先吓，你过嚟游下水，过嚟食下嘢。过嚟玩下，过嚟试下打下歌符，系嘛？啊，再睇埋，诶，我哋呢度推出依家有啲洋房都可以睇到高尔夫球场嘅一线靓景，正唔正啊？即系，哇！依家有好多嘅项目，其实佢嘅诚意系好足嘅，假期不妨去睇一睇啊！
1: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继续是换身生活家。咁讲起国庆下假期期间去买楼，有啲咩嘢要注意啊？边啲系真优惠，边啲要我哋咧就系虚伪全真啊！即系一定要去了解下究竟边啲系真正国庆假期呢一个销售节点先至系有着数嘅啊？边啲平时都系有嘅啦咁样。咁仲有就系话咧，有时攞出嚟即系嗰啲特价嘅房源，我哋仲要去了解一下，多睇一睇。嗱，打个比喻咧，就系、是、临街嗰啲位置啊。即使是特价都好啦，你就睇下呢个特价你接唔接受咯。因为佢会话俾你听啊，我哋依家呢啲装修标准好高㗎，我哋中空啦，又或者我夹胶嘅玻璃啦，又系点样LED玻璃啦，咁即係讲一大堆。只要你系真系有去了解到房地产呢行或者建筑嘅一啲材质呢一行，你先会清楚了解佢讲嘅呢啲系咩嘅术语，或者系讲嘅呢啲产品究竟有去到咩级别嘅时候，你先知道佢讲嘅系乜嘢。如果有啲朋友佢唔清楚，总之咧就系、是、听到销售抛一大堆佢都未听过嗰啲名词啊、术语啊等等呢啲嘅时候，觉得哇好正啊，哇咁样。咁但系实际上系咪好正呢？或者可能呢啲嘢本身就系依家好多一手项目就标配噶啦，搞到等佢讲咗一大轮之后，你就觉得哇好着数啊咁样，咁你就一定要自己去了解清楚，呢啲系真嘅着数咧，定系话系唔系啊？依家啲建筑标准都要咁噶啦，吓又或者可能话你听啊，我哋呢度啲窗咧个壁厚吓，原生铝啊，点点点啊，几多个讲一大堆，反而样样嘢都可以讲一大堆，佢有几好嘅嘢俾你听嘅时候，你有时候真係要諗諗，咦佢讲呢啲究竟係标配就係咁嘅呢，定係话喂真係升级咗㗎喎，额外㗎喎，咁呢啲就係啦。边一啲我哋会感受到佢真係会升级咗㗎呢，可能係一啲智能嘅嘢，比如好似一入到去啊会有一啲五行系统啊，按呢个掣又有啲乜嘢嘅效果，按嗰个掣又会有啲咩嘅好嘅感受啊，跟住去到抽油烟机度挥挥手，唔系不代表啊，不代做一片云彩啦，挥挥手哇那个抽油烟机就这样子降下来了，即嗰啲智能家居嘅应用啊，或者係我一开个炉跟住呢个抽油烟机佢又会自动咁样打开，即系其实是一个双联动嘅。咁以前咧就系、是、你要揿嗰个上面嘅掣，跟住又要开下面嘅炉啊，咁样先可以系抽油烟机同埋个炉做配合。咁但系而家已经系升级咗啦，即系以前你要额外俾钱配套嘅嘢，依家开发商本身就已经帮你喺精装上面交付有啦。所以啲系咩咧？就系、是、实打实。是将品质提升咗嘅。而家有一啲嘅楼盘项目呢，佢仲系明明系例如即系做好咗嘅一个入户架空层嘅门头已经做好咗啦。但系后嚟觉得唔得，我要再做靓啲，又再搭咗佢重新整过。哇，为求就系等我哋嘅业主返屋企嘅时候嗰种感觉更加之明显。大家比如呢就系、是、有啲朋友即系鍾意刚才都讲到有啲项目系有打歌符㗎嘛，咁但有啲呢就系、是、我唔需要我自己住嘅地方有大高尔夫球场，但系我又想我住嘅嗰个地方，我一落车喺车库一落车嘅时候，我就可以喺返屋企嘅嗰个楼梯梯度上面摆好我啲高尔夫球嘅球杆啊，或者可能呢我去打羽毛球係咪一堆球拍啊，我唔想摆返上去上面有咁重咁样係咪啊，跟住呢就係、是、我最好喺一落车之后喺地下停车场返屋企嘅一入户即係入嗰个电梯厅嘅时候就已经有专属嘅柜俾我摆嘢，咁就好啦。哎呀呀又得又得。而家有啲项目呢係就係嗰种你唔需要喺屋企入面专门整个八百户嚟装呢啲 click clack 嘅杂物啦。哎呀就係喺呢个停车库一返嚟一入个电梯厅 专门咧就系专属嘅区域，有专属嘅柜，对应翻唔同嘅户，即系例如好似啊，你系101号咁吓，咁咧呢个咧就系、是、你就专门咧就系、是、有一个柜就系俾101呢一户业主用嘅，佢就可以摆你平时唔想攞翻屋企，但系又想有个储物柜放嘢嘅。咁以前可能系要高端豪宅先有，但系而家咧一啲嘅。改善型啊，一啲改善型嘅户型咧，就已经可以有呢啲噶啦。所以你不去看看，怎么知道咧？是不是耶？系啊，所以啦，呢、這个国庆假期啊，可以多啲走走睇睇。因为2026佛山好房节咧，亦都系喺已经吓、啊、真真正正开启咗啦。所以成个过程当中，有好多嘅开发商愿意攞出诚意，亦都攞出好多嘅优惠俾大家吓、啊。

0: Roma 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1: 全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解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

0: 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2: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3: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2: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3: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4: 继续翻嚟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咁继续讲下咧，就话国庆假期系咪好快到啦？咁讲到国庆假期咧，我哋如果系作为买楼嘅话，点样去睇啲边啲系真嘅优惠，边啲系唔系平时都有噶啦？咁仲有就系话，喂，你睇到系真优惠嘅时候，自己拣户型啊，或者拣佢赠送嘅嘢时候，有啲乜嘢要注意？嗱，打个比如啦，即系可能有两个项目咁啊，你觉得大家都差唔多，睇下边个诚意足啲，我去边度咁样吓，即系。是的是的，真是的，所以为什么销售呢，就是个态度啊同埋专业度要高，就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有啲作为业主呢，就打比好似我自己都系啦，有时候睇下呢个睇下嗰个。我记得曾经有一套楼买嘅时候呢，那个销售佢都好有诚意，因为佢知道我哋都系好有诚意。跟住呢佢当时系即你知啦，就好几年前啦，即嗰阵时呢买嘅时候，有时啲笋货呢是未有咁快攞出嚟嘅。咁佢通常係会见到你係咪真係有诚意，佢先至话俾你听其实仲有啲乜嘢嘅。咁即係睇下你係咪真係要落定要买。所以有时候即係叫做延长款係咁样啦。即係对于购房者有时都係咁，会有啲隐藏款，即係可能你觉得呢个项目你鍾意啦。但係可能呢个楼层呢，你就係觉得硬系争咁啲喎，咁样嗱，即系硬系争咁啲嘅时候咧，有啲咩嘅小技巧，其实可以去用下嘅咧。咁你当然啦，你唔需要派上用场仲好啦。有啲小技巧就话，呢度各样我都好中意嘅，但系个楼层好似麻麻地咁样。咁你要等佢攞啲隐藏款出嚟俾你先得噶嘛，系咪先咁样？咁就係、是、如果楼层唔系好满意咁或者点点点，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话术啦，呢度我唔使讲啦吓。咁但係就係、是、咁就不如我哋都即係作为吓，即係可能想买嘅业主你咁计吓，因为我去其他地方我再睇睇先，我睇下系咪即係再啱嘅时候我哋先再确定买唔买呢一度啦。鍾意其实我都好鍾意，即係你一定要话俾人哋听，因为当所有嘢都差唔多嘅时候，你一定要话俾佢听你系鍾意嘅，人哋先会有可能将啲隐藏款俾你嘅。如果唔系嘅话，佢觉得你诚意唔够呢，就系似系睇下佢嘅底牌嘅啫。咁所以就系、是、你诚意足嘅时候，咁你一定要话俾对方知，其实你系好鍾意嘅。咁可能真系争喺个楼层啊，即系如果个楼层你好满意嘅话，可能你系一定系会买嘅。呢啲你真系去到某一步，你去到要去买嘅时候，你一定要话俾人哋听，所以先睇有冇机会可以将嗰个隐藏款攞出嚟。咁我记得当其时啦，我自己呢个叫亲身经历啦。咁我就不如咁啦，我过对面睇睇先啦。咁因为附近都有其他嘅新盘啦。咁当其时咧个销售话，咁你如果讲嗰个盘咧，我觉得好有信心，你会翻过嚟买我哋呢个项目嘅咁样。哇！当其时呢句说话咧，竟然系打动咗我个说话，即系嗱，有时候即系你要知道系究竟系呢个销售佢讲嘅嘢有冇底气？其实你可以去其他，即系呢个项目嘅其他对应嘅竞品。即系同样咁上下嘅地段，同样咁上下户型，或者差唔多咁样嘅价格，你就要去嗰个地方。咁当佢都仲觉得话，你去完睇完，我相信你系会再翻嚟嘅咁样吓。呢点可能会比较打动到你，包括你自己一定要再去对面其他盘睇完之后，你先知道，哦，可能都系你刚才好鍾意嗰个盘楼层争紧啲嘅嗰个盘。你鍾意啲喎，咁但係呢个时候呢，基本上大家都要将个底牌讲出嚟㗎啦，个诚意底牌就係话，咁你可唔可以再帮我揾到合适我嘅户型，你帮我睇睇呀，你作为即係如果真係有心意买嘅，你就再同个销售讲，你再帮我睇睇睇下有冇机会啦咁样。咁可能呢你去嗰边睇嘅时候，你就会接到电话，哎呀乜乜小姐，乜乜先生，我哋问过啦，因为点点点点点咁呢，依家仲有一个咩楼层嘅，咁你中唔中意？基本上嗰个楼层你应该系会满意㗎啦。 係啦，咁所以

0: 你就尽量吓将个隐藏款嗰、那个你自己想买嘅隐藏款，你将佢引喺销售嗰度引佢出嚟，那就很好啦。即系嗰个各方面嘅价格啊，你又中意啦，那个楼层你又中意啦，到最后你系可以喺一个好嘅节点上面买到自己嘅楼。咁当然就系呢啲。我刚才讲到啦，就是你诚意要有，你唔好你又氹下氹下，佢又氹下氹下，系嘛？即系你会觉得，诶，销售都系氹我啫。咁但系你又唔好净系得个氹个销售，即系你系即系真心诚意要买，就去到落决定究竟嗰个户型或者楼层嘅时候，你就再去摸一摸先，话俾佢听，你想去其他地方睇睇，咁或者你再帮我问问，仲有冇啦咁样样。嗱，呢啲咧都系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小技巧或者系小分享啦，或者可能。听紧节目的朋友都曾经有呢啲经历都唔顶，但系你如果多一层问一句，分分钟系会有更多好嘅嘢俾到你啊，或者可能你摸摸问问佢，喂，咁我想问一下啫，有啲嘢你可能真系你要讲，你要问，或者可能有时销售佢对接太多嘅嘢，佢一下子唔记得，所以你要问，喂，我一次性俾钱咧，系咪有多啲嘢送嘅啫，或者系？啊！如果系我按揭嘅话咧，系咪仲有其他优惠嘅啫？你问问佢边样着数多，你就攞边样。因为喺一啲国庆呢啲销售节点嘅时候咧，一般嚟讲吓，唔好讲绝对，一般嚟讲咧，人哋都系有诚意嘅。因为每年去到年尾啦，你冲唔冲任务啊？系咪？你要唔要冲业绩啊？梗系要啦，嘛。所以呢个时候。尽量能够满足到你真係有置业需求嘅，但係人哋对方都会尽量满足到嘅。咁我哋要靠咩呀？除咗靠平时嘅知识积累，仲要靠下你把嘴，多问几句冇问题㗎，唔使怕丑。因为喂大佬啊，我都係想买呢度啫，係咪先？我唔係淨係敲养猫㗎嘛，我哋就係想成为呢个项目个业主㗎嘛，係咪？所以多口问几句，仲有啲咩可以多口问㗎？打个比如，即刚才讲到存款同埋按揭。即各自嘅区别，跟住仲要系如果你真係諗住去买车位咁计啦，因为依家好多啲项目呢，其实个车位已经系 stand， 係啦 ,stand by 㗎啦，已经系已经准备好晒㗎，就唔系话好似以前咁话，哦，你买完楼之后，哇，啲车位仲要话，哎呀，抽啊，摇号啊，大家开个会啊，咁样依家好多呢就已经系同步销售㗎啦，除咗个别嘅嗰啲本身未起好晒未卖得唔係现楼嘅另计，如果係现楼基本上都已经系配套好晒㗎啦，咁你就可以问下啦，喎，咦，依家买车位同埋买埋套楼一齐买会唔会有联购优惠呀，嗱，有㗎，因为呢依家我哋好防疫期间，其实好多开发商啦，佢都会系一个叠加嘅优惠嘅。如果你有睇我哋好房子嘅专场直播啦，其实都会见到会有。所以诶，如果你话系有想要联购优惠嘅，咁你就要问咯。啊，你话诶，我买车位，我又想即系一并啦，买埋车位啦，咁样样，咁有冇叠加优惠噶？咁诶，佢可能会话俾你听，哦，依家有噶，依家如果系咧，再打多个吓，再额外打多个九九折，或者再打多个九几多折咁样样。嗱，又或者有啲咧系送车位券嘅。咁比如好似佢话哦，我有送五万嘅车位券，咁原本可能系20万嘅车位，15万可以买到，咁其实呢个咪车位券咪等于就系帮你打咗折咯，系咪啊？就咁、是、啦，所以有啲咧就可能送物业费啊咁啦，就睇情况啦吓，唔同嘅项目咧嘅做法唔一样嘅，但系作为真系有置业需求嘅我哋吓，或者系大家咁样，就真系要。多口问多几句，依家好多嘅销售经纪咧，其实态度都系非常之好，好愿意回答大家噶。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好啦，都预告一下，今晚咧继续会有我哋佛山好房节嘅专场直播，继续喺抖音佛山好房同埋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房产，都会有7:30之后会有直播啦。今晚亦都会有保利嘅两个项目。

0: 上午10:30。
1: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炸。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枣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朱柏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1: 报名就搵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3: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份。
1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5: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5: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6: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6: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16: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7: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8: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9: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20: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2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23: What they appear to be down to now.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Nothing can save you. I cannot explain it. All are your enemies.

0: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喂，哎，是啊。
5: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动我吧。
8: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是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946天气预报。
13: 同大家睇晒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咧，今日多云间晴啦，局部会有雷阵雨，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28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45%-80%。咁我哋见到咧，而家咧就系、天气比气温比较高嘅，森林火险等级高。咁家居以及户外嘅活动都注意防晒同埋防暑啊。以及提醒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啦。咁近期咧可能出游会比较多一啲啦。入山入边去玩咧，要注意咧，遵守禁火规定，唔好带火种进入林区啊。今日系晴好小雨，我哋睇睇听日嘅天气。咁其实喺呢一个10月1日之前嘅呢几日咧，都系阳光见得比较多，但系喺呢个国庆假期咧，可能喺佛山就会雨水稍微多一啲。好啦，咁我哋再嚟去睇一睇啦，就係、是、天气嘅一个预警方面。目前呢五区呢都挂緊呢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啦，同埋呢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
12: 㗎。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

0: 点逐个睇。
1: 在特别在国内最适合去旅游的这个时间点呢已经是到来了。其实从九月开始特别开了学之后呢就见到朋友圈越来越多人会出游了是吧刚好送完啲神兽返学之后自己终于有时间了。咁文旅部方面的消息呢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将会从九月下旬持续到十月底的整个月的时间。消费月期间呢各地都将会围绕游历山河啦中秋团圆啦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这些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亿1000万的消费券等等的消费补贴也都为我们居民游客的假期出游提供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咁所以呢喺呢一个嘅好适宜出游嘅呢个季节基本上喺9月10月11月呢几个月份入面呢全国大部分地区呢都系有唔同嘅呢个风景去睇。咁好似喺我哋岭南啦广东啦广西啦系咪甚至海南啦呢几个季节仍然系可以下水的仲可以落水玩嘅。咁渐渐开始北方又进入到呢一个嘅赏秋期啦每一年呢都会大少少嘅呢啲秋景去刷屏啦。咁好似喺慢慢会进入到呢一个嘅11月12月就到深秋嘅季节啦。而且呢个天气呢基本上全国嚟讲呢就到咗呢个时间呢就冇咩地方呢就话进入一个雨季嘅。咁所以呢亦都系整个感觉呢出游感受非常之好。咁好似喺云贵呢地方呢相对更加凉爽一啲啦。所以呢喺呢一个嘅旅游季当中咁亦都呢推动呢一个嘅内需会有一啲嘅优惠券。咁每个地区各有不同大家呢可以去留意一下当地即係或者係直接就留意我哋佛山嘅文旅部门啦去俾到嘅呢一啲政策。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咁啱啱呢就过去呢一个嘅月饼节啦我哋所讲下呢个中秋节。咁市场出现冰火两重天 ,2026 年全国月饼市场规模预计290亿同比仅系增加咗 2.7% 左右嘅。咁我哋睇返呢就传统礼盒嘅销售渠道呢就下滑近50%。睇落去呢就行业遇冷实质上呢就结构分化显著。咁其实唔系大家唔食月饼啦系而家大家食嘅月饼呢会同以前唔太一样更加讲求嘅健康。健康类月饼嘅市场突破率占比有 26.8%, 同比提升8%嘅。咁增速远高于整体行业。咁即係整体行业呢係喺度下滑但係喺细分嘅领域上面去睇呢健康月饼係更受欢迎。其中低糖类嘅月饼销售同比增长呢38.6%。全网搜索量呢就飙升320%即是超三倍啦。所以整个行业嘅呢一个增长呢基本上系嚟自于呢低糖月饼健康月饼嘅拉动嘅。有73%嘅消费者呢会选购嘅时候首先去睇个配料表啦低 GI, 即系呢个低升糖嘅有机呀药食同源嘅哇呢一啲嘅增速呢超过50%啊。线下嘅监测渠道呢就见到啦呢一个低糖月饼两年间增长近19%。咁每百克嘅均价从6.7元就涨到9.6元，涨幅高达43%，意味住咧品牌正通过配方差异咧去构建新嘅定价体系，喺平价嘅海外红海之外，开辟出一个健康细分市场。因为月饼咧仍然都系每年咧消费入边家家户嘅一个，亦都唔系叫刚需啊，即系其实就系一个一即。大概率会去消费的一样食品啦咁所以呢亦都会越来越多的呢啲新型的符合我哋而家嘅消费观符合我哋嘅健康观念嘅月饼类型。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好啦咁而家呢其实虽然今日呢就係、是、上班啦咁今年呢好多人呢就係咪要搞呢一个嘅休叫做请三就休十三係咪请三就休十三日。民航局方面呢就话从9月25号啦到10月7号全国民航预订嘅预计日运输旅客数量呢3119万人次日均呢就240万人次增长咗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嘅水平，从10月1号嘅零点开始啊，到10月7号嘅24点，继续会去实施咧呢一个重大节日7座及以下嘅小客车通行收费。

0: 高速公路免费的政策。今年就首先民航方面会有一个旅客量的增长，另一方面的话国庆期间仍然是这个高速免费。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所以受到请三休三的聘假潮拉动，大量原定国庆出发的长线客流提前到九月底，即是前两日就出发了，过完中秋节启程了。中秋想秋游啊，想月游啊，关键词的搜索非常之多，而且增长有三倍几。中秋第一日的国内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六成，可以说是史上最火热的中秋了。亦都发现咗，原来中秋同埋国庆两个假期呢拼埋一齐就只有八日，分开但系中间又只隔两三日。哇，确实呢个节奏呢，大家都系喺呢小半个月嘅时间入面会比较有一种松弛感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当然其实每一次的放假，每一次的这些长假期之余，我们能够去享受一些公共的服务，我们去到景点有人接待，景点是干净卫生的，包括我们出到去吃饭仍然有人愿意煮送给我们，其实都是要去多得仍然在假期坚守岗位的这些劳动者，要去感恩大家的一份这样的付出。所以使到我们的假期呢其实是能够留在本地或者留在国内，其实都是可以过得很精彩。仍然都是感谢有这样的这一班上假期的时候仍然上班的劳动人民去为大家付出。当然其实在假期期间呢，我们节目方面都是会同大家咧继续服务嘅。咁另外咧，税务总局亦都有一个最新嘅统计，就话今年八月份咧，暑期出行带动嘅消费服务咧持续升温，东北地区、内蒙古、青金地区嘅消费咧同比增长咧亦都有5%多、8%多，尤其青金方面咧增长成三成。咁文化游嘅释放出嘅消费新活力，带动住咧呢一个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特别系线下文娱演出市场火热。带动住咧文艺创作同埋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以上咧就系同一啲消费相关嘅资讯，我哋一齐嚟关注一下咧。我哋睇下咧就呢一个关于投资方面嘅一啲资讯。贝壳财经就话，今年以嚟咧，金融监管部门咧对民营银行啦、地方性商业银行属地化经营嘅要求咧更加严格，呢个令到曾经过度依赖互联网平台揽储嘅中小银行咧，不得不着手过去存量嘅异地存款嚟换血。成一个合规的属地化存款，咁已经有部分地方性的小银行正在不断消化存量的异地存款。一位的民营银行内部人士就表示，现在基本上按季度来去压降省外的这个存量存款，并且就会增加省内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另外咧就系关于咧呢个嘅保险万能险方面啦，咁啊1126只万能险产品八月份嘅结算利率出炉啦，只有411只嘅结算利率系3%以上，我相信呢411只入边大多数都系乜嘢咧？都系原先咧以前嗰个年代嘅更早时期嘅万能险，并且佢嘅结算利率喺合同上面写住咧保底利率有3%啊，或者甚至保底利率4%。等等，呢啲系其实好有历史，即系历史意味嘅，因为佢系好可能系几年前甚至更长时间之前嘅呢一啲叫做万能险物吓，咁佢就有个保底利率系写喺呢个合同上边嘅。我相信而家其实保底利率唔喺3%及以上嘅万能险，大部分佢结算利率都达唔到3%噶啦吓，咁基本上系。是咁样嘅一个状况，咁仍然有嗰啲呢，大家好多朋友就会问，我消费呢就甚至会问远君，就话结算利率仲有咁高啊，咁我而家买万能险得唔得啊，咁其实而家就已经唔系万能险嘅天下啦，而家系分红险嘅时代，咁所以你要再去睇万能险，其实 今时今日你睇新嘅盲险产品嘅意义已经唔大啦，各位吓，你睇到嘅呢啲数据可以同你讲，大部分都系因为以前留落嚟嘅啊，呢啲旧嘅产品，咁啊占比有36%+啊，咁啊其实截至到9月18日咧，咁啊1126只万能险披露咗8月份嘅年化收益嘅。嗰、那个其中呢佢嗰个平均值就2.68%啦。咁中位数2.6%，亦都有一半系高于2.6%，有一半系低于2.6%。最高结算率呢3.5%。咁呢个其实系点样嚟嘅呢？其实我相信呢个大部分嘅原因呢仍然系嚟自于当年嘅一啲嘅本身保底利率就系3%及以上嘅产品。咁所以一共有22只产品呢取得咗呢一个嘅结算利率嘅。我相信系由于佢嘅呢个比较高嘅保底利率而去决定嘅吓，咁啊411只产品嘅结算率咧喺3%以上，占比36%，600多只嘅呢个产品咧个结算率咧2%到3%，占咗60%，呢、這个先至系目前啊保底利率唔喺3%嘅，或者喺2.5%左右嘅呢一啲万能险。佢嘅結算利率嘅一個主流，咁啊28只咧低於2%嚇，咁啊數據顯示，2021年到2025年萬能險嘅結算利率平均值由4.06%下降到2.77%啊。萬能險嘅結算利率咧，其實佢本身亦都係跟住市場嘅嗰個利率嚟去做一個調整同埋一個趨勢。咁萬能險嘅利息呢啲利率吓点样嚟嘅咧？即系保险公司又点样嚟？点样嚟去分享嘅咧？咁其实某程度上咧，亦都系我哋咧通过咧存钱啦，将钱存放到放入到呢一个嘅万能险嘅账户当中，即系买呢个万能险嘅账户当中。咁然之后保险公司再去做一个统一嘅咁样嘅一啲理财或者投资。咁佢有啲咩嘅方式咧？比如去做一啲存款嘅形式啦、债券嘅形式啦等等吓。咁中间嘅呢一啲利差嘅部分吓，呢啲利息嘅部分亦都可以攞出嚟咧去进行喺万能账户当中啊去结息嘅吓，所以其实佢个逻辑同分红险嘅逻辑稍微有啲唔同啊，仲系会有啲唔同，但无论点都好啦，对于我哋个人持有保险嘅人嚟感受系差唔多嘅，即系你会觉得呢种感受是差不多的啊，都系一样。都系俾咗出去，咁然之后咧就佢嚟去打你，咁就大家分一啲。逻辑上就都系咁讲啊，但系咧喺真正个资产嘅底层上面系会有所不同，但我哋睇唔到噶嘛啊，呢啲我哋睇唔到，我哋感受到嘅就只系佢最终嗰个结算嘅利率系几多。所以有好多嘅消费者会问，包括身边嘅朋友会问，哇，万能险系咪仍然能够保持有2到3个点啊，3个点、4个点啊？咁甚至呢一啲情况嘅话，会比我系咪存去银行更加靠谱一啲咧？好实在咁样讲啊，仍然有3个点及以上嘅，基本上呢个原因啊，90%以上佢嘅原因都系因为佢嘅保底利率系比较高，而呢一啲咧亦都系好几年前嘅产品嚟噶啦。系啊，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系提醒翻大家啊，佢嘅唔同。当然而家万能险并唔系一个市场主推嘅保险产品啦，以前就好流行万能增额寿搭配万能险，或者系年金险搭配万能险啊。而家咧市场嘅主流咧仍然咧系分红险，所以咧我哋都要适时嚟去进步嘅吓。对保险方面嘅话，佢嘅呢个理财嘅功能啊，财富打理嘅功能啊，仲系咧喺而家当下要去睇分红险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3: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4: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3: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5: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6: 真棒。
7: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8: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6: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7: 爸。
5: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9: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0: 一二三，茄子。
11: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12: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好，我回来之后继续是财之道金融新知的这个板块，跟大家一起看看行业的一些数据。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看。
0: 我哋首先嚟睇一睇咧，就系关于咧全国工商联啊发布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咁呢个咧其实系上星期嘅一个消息，好多人都有关注啦。你所熟悉嘅京东、阿里巴巴系位于前两位嘅，咁仲有咧就系呢个恒力集团前三啦。呢三家企业民营企业五百强营业收入咧44万亿。差唔多有45万亿，44.93万亿，同比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增长1.31%，纳税总额1.3万亿，纳税额咧已经超过10亿嘅，就有254家，占咗500强比例嘅50%咯。吓，所以其实呢个纳税额啊比较多嘅就系呢200几家企业撑起身，但无论都点讲都好，企业就系社会嘅一个重要嘅血液细胞，我哋有企业去承担咗呢个社会发展嘅向前推进、产业向重心发展嘅功能，提供就业嘅岗位，引领行业嘅发展，先至有咧整体嘅呢个完整完善嘅产业链啦，同埋我哋经济嘅呢个韧性，尤其系民营企业喺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去俾到嘅呢一种贡献咧。亦都是独特的一份，亦都是不可替代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中国通讯院发布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年度观察报告，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贸易加速兴起。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达到4.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9%，贡献了当年全球贸易增长总额的42%。与此同时呢，这个模型训练啊、API 调用啊带来的数据安全啊、技术主权的这些新型风险，使到相关的规则面临呢治理滞后、规则碎片化的问题。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A 股有多家的上市公司呢就是披露了这个算力业务最新进展，数字正通啊、光环新网啊等等也都是有披露的。目前日前呢就相继公告呢服务器的采购啊、算力中心扩产啊等等的大额合同。与此同时啊，呢、这个亦都同大家日常经常听到呢间公司相关嘅，中国人寿打算出资45亿加码 AI 同埋半导体领域，阿里巴巴喺云栖大会上明确1000亿资本开支以及咧全球算力扩容计划，产业链嘅上下游订单以及投资密集释放，显示国内智能算力需求正喺度加速兑现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新技术的发展不单止推动算力啦，算力的发展亦都要推动电力的上涨、电力的需求上涨。咁除了系呢啲新技术之外，仲有新能源汽车啦。咁截至到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桩基础设施，包括系充电桩啦，总数已经有2422万个，同比增长近40%嘅。公共嘅充电桩有516万个左右，增长近20%。咁单桩平均公里咧50.69千瓦，私人充电桩都有1906万个，同比增长有46%啊。咁私人充电桩嘅呢一个布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黑鱼税方面的消息，15%可比样本前八个月整体二手房占比已经是57%-82% 之间。这个也都是跟我们上星期讲到的这个住建方面的数据，就说这个二手房销售已经占了50%，讲明市场进入到一种存量 嘅市场状态啦。咁而核心城市领先全国咧，甚至有5%到30%，判断15期间15%整体占比将会向70%到80%嘅区间收敛嘅。其中京沪喺80%上下啦，高位钝化。咁好似喺其他嘅城市啊，成都啊、西安啊、苏州啊，二手房整体嘅嗰个销售嘅占比啊，仲喺上行通道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第一财经方面就发布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些观察和一些需求。国庆假期临近，部分求职者开始关注旅游服务类的兼职机会。近期 BOSS 直聘安全团队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个别招聘者以旅游顾问导游的方式来去吸引求职者，但是后续沟通入面改变实际内容，只是提出就一些的不当的服务要求。所以呢度亦都是特别提醒，这个报道当中讲到，在这些假期期间，可能很多人都会想找一个一对一的导游的服务啊等等下。所以呢亦都有一些的招聘的方式，或者一些招聘的工作内容是不合适的、不恰当的。所以呢大家如果在这个期间要去找一些兼职的话，都要擦亮双眼。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的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由6月份的 2.8% 上调到 2.9%。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上调呢？就说虽然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是带来了冲击啦，但是很多国家的经济韧性是很明确的，有充足的石油库存，海湾地区以外新增的新能源的这些方式，亦都为由于这个石油的冲击其实是能够去做到一些相应的对冲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2025年 AI 相关投资预计为美国的 GDP 增长贡献 0.5%。2026年全球私营部门 AI 投资规模可能有超过20,000亿美元。AI 产业链当中企业之间的交叉投资和融资关系可能会放大一个风险传导。咁彭博呢亦都呢有调查就话，超过半数受访者预计美国30年期嘅国债收益率年底之前可能会触及到6%。这个唔意味住6%一定实现，但反映出市场对于长期利率继续上行嘅担忧呢正喺度升温。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再嚟睇一睇咧一啲嘅监管方面嘅动态同埋新规落地。广东省印发咧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呢个方案系2026年到2030年嘅，加强科普加产业发展嘅政策扶持，强化跨部门协同，完善配套政策保障，依托8,000万工程产业振兴重点企业，广东省制造500强企业等等，打造一批咧科普加农业、科普加工业、科普加文旅、科普加服务业嘅新业态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文旅部方面就话，将会持续完善旅游业空间布局，聚焦城乡协同发展，推出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以及23个特色旅游地，着力发展远域旅游，培育更多嘅旅游名园同埋宝藏小城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商务部等三部门就联合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的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 对外投资这个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的投资比重增加到7.4%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民政部方面就话，15期间将会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重点推进四方面的工作。一个是着力增强老年人的福祉，第二个是提升社会构造和社会福利水平，第三个是优化社会事务管理水平，社会事务管理服务，第四个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医 保局咧近期咧就解读咗咧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建议呢一份嘅文件，咁咧就话呢一个服务嘅护理服务嘅建议咧就系由咧定点嘅评估机构嘅专家嚟填写嘅，咁咧就项目咧共系包括36项饮食照护啊、功能维护啊、20项嘅生活护理啦，仲有一啲嘅医疗级嘅护理咧等等吓，咁呢啲咧亦都俾咗咧对于失能人群需要用到长护险嘅情况下对应嘅，咁佢嗰个服务嘅标准系乜嘢？呢个其实都系比较好嘅，因为咧以后呢一个嘅长护险嘅发展，包括政策性嘅长护险嘅全面落地，咁要用长护险啊嚟去覆盖呢一啲嘅护理费用嘅支出，咁究竟呢个护理嘅标准系乜嘢咧？嗱，喺呢一份嘅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建议当中咧，就有好明细嘅规定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上星期关于呢个金融财经方面嘅新动态同埋新知咧，就同大家刷新到嚟呢一度。听日同后日嘅节目啦，都会咧有我哋嘅加油一部嘅节目时间，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倾倾。首先一个咧就系关于九月份，亦都系咧金融宣传教育嘅一个窗口期嘅，咁同大家有邀请到咧熟悉嘅保险公司国寿啦，同埋咧熟悉嘅银行广泛银行，同大家咧上线一齐嚟倾倾关于我哋咧金融消费者点样维护自己嘅权益。咁啊，后日你都会继续咧会有我哋解码保险法同你一齐咧嚟去讲案例嘅。今日嘅节目就倾到嚟呢度。
13: 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7: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8: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还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9: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0: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
11: 尤俊达带着程咬金来到后花园的竹林那处，尤俊达行头用手分开的竹，来到竹林当中一看，啊，程咬金就明白了，原来这座竹林啊，是四周围氹氹瓜种着竹，中间是搭空地，地上有个木盖，尤俊达一掀掀个木盖，里面是个石级嚟。程咬金一装装埋去睇，哈，你都几多计噃？乜呢处仲有地牢添噶？咁跟住尤俊达落去一睇，好大嘅地牢，一袋袋金，一袋袋银，以及啲龙衣贡嘅箱啊，冚唪唥收埋喺呢度。尤俊达就话啦：大哥，你睇呢啲金呢啲银，你话我哋点样使啊？任我哋点样使啊？我哋呢世人都用唔晒啦。
10: 哇，
11: 咁我咪发财。尤俊达话啦，呢啲黄光我哋劫咗嚟啦。不过咁噃，杨林佢点都唔肯罢休嘅，我系要做好准备，提防啲官差嚟访案，又要遮人耳目。嗱，大哥，你住喺呢处先，千祈唔好上嚟，颈渴啦，肚饿啦。嗱，呢度有条绳，你拉一拉系个冷冷嚟，一拉上面就知道啦，就会送嘢嚟俾你食噶啦。你眼瞓就喺处瞓，如果烦闷啦，大哥，你又喺呢啲袋里边攞个元宝出嚟玩下啦。程咬金就话啦，冇错冇错，攞个出嚟俾我睇下先得。咁啊，程咬金啊打开个袋，攞出个大嘅金元宝出嚟一睇，哇，好靓啊，闪闪放光。尤俊达就话啦，嗱，大哥，你个繁缓个头呢，就喺啲石上边呢，就磨啲金元宝嗰啲边边。我哋绿林里边有咁样句说话，叫做宝元暗烧啊。即系你将啲金元宝上面嗰啲边边磨到圆晒滑晒，呢件案咧不但能够烧，而且永远都唔会有事啦。咁啊，喂，喂咁噃，而家我叫做劫黄光发财噶啦，喂，咁唔叫做发财，叫做咩啊，大哥？咁啊叫做自己运自己入监，唔制唔制，唔踎地牢啊，我唔制。急到尤俊达真系又哀又氹，哀得多氹得多。程咬金都冇法子啦，佢话：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踎就踎啦。喂，不过要踎几耐啊？踎细啊？过一阵就冇事噶，大哥。边个要你踎一细呢？避过咗风头，就请翻你出嚟噶啦。咁呢个时候，尤俊达氹掂咗程咬金，咁自己先就翻翻出去外边，冚翻个木盖。各位，原来喺劫黄光之前啊！尤俊达呢早就将佢自己嘅母亲同埋程老太呢都送咗去离开呢处三里以外嘅另一所庄园住㗎啦。所以劫黄光嘅事啊，程老太一啲都唔知。尤俊达呢仲派人按照佢原来嘅计划行事，就将为佢母亲啊早就预备好嘅棺材呢喺后院就抬到嚟前院，将前厅嘅门槛起咗，用两张轿凳将那副空棺材就晾起来，叫搭棚都搭起个白棚，在街口的过街牌楼和大门口的树就贴起讣告，又找了一些滴打佬的鼓乐，找些和尚道士来念经，在武南庄的东南西北四面都派了人在树放哨。西边在个乡下佬打扮，在那树行来行去，如果见到有生保嘅人嚟，或者好似官府访案嘅人喺呢处经过呢，就要佢赶紧返去庄内报信。南边系个卖烧酒嘅，北边系个卖口立得嘅，有冇人帮衬唔使理，总之为咗有事就返去庄内报信嘅啫。喺东边呢就派咗个细路，呢个细路今年大概系十一二岁啦，系尤俊达手下一个伙计嘅仔。这个细路非常之机警聪明，尤俊达就好鍾意佢。而家就派佢喺个树玩，要佢见到有官差嚟办案啦，就返嚟送信咁。一日过咗，两日过咗，三日过咗，如是者一直到咗第十六日。这个细路就喺树林外面嗰度玩緊，揸住个弹叉打雀仔。忽然见到大路嗰边有马鸣铃响啦。担高头一睇，系办案嘅人嚟啦。系边个嚟呢？原来系山东好汉秦琼。秦琼点会嚟噶？等我慢慢讲。我哋讲翻转头，个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佢两个嘢将佢黄光失咗啊！喺半路呢，两个嘢商量啦，佢翻去见到杨林，点讲好呢？咁如果照实讲，实杀头啦。咁於是两个嘢就编定一套说话嚟到呃杨林。返到登州入咗城嚟到王府。咁咁啱靠山王呢喺银安殿上就办緊公事。两个人上前跪喺地下就喊喇喎。
12: 阿爹阿爹，我哋返嚟啦爹。
11: 杨林一睇吃咗惊。
13: 吓係。你因咩事咁狼狈啊？点解咁快就返嚟啊？
11: 大太保就话啦：
12: 爹，自从我哋押运黄冈起程之后，一路都听人讲啦，话而家逢山又寇，遇岭藏贼，啲响马好犀利啊！咁我哋就处处提防慎重啦。见到有山嘅地方咧，我日头都唔行啦，到晚黑先就行嘅啫。到咗6月24嗰日夜晚三更，我哋行到小孤山长叶林，哇！忽然间有一班响马出嚟，大响马306，小响马多过牛毛。有个头领用通明报姓，佢话佢系姓程明达，字尤金。佢呢武艺又高强啦，心狠手辣又好厉害嘅。二来佢嘅人又多，咁孩儿就挂不定中。换言之，话爹嘅黄冈冚唪唥俾啲响马抢晒啦，爹。而家喺阿爹面前请罪啊！
11: 二太保就话啦：
12: 阿爹，你下令将我哋推出去杀头啦，爹。
11: 杨林一听，哇，嬲到七窍生烟，咩话？将佢把胡须推嚟推去，掠嚟掠去，猛咁抌脚。忽然间，杨林又笑啦噃。
13: 系，
11: 既然黄冈失咗就失咗啦，我唔怪罪你哋。你两个去后面食饭啦。两个太保一听，又奇怪又怕。大太保就话啦：
12: 阿爹，你点解唔杀我哋啊？爹，
13: 孩儿，我话你听，
11: 如果黄冈出咗山东地面，你哋失咗，我一定斩你哋。不过呢次你哋仲未能出山东地界，黄冈就被人劫咗啦，我点能够杀你哋啊？你谂下，我威震山东咁多年，代管山东九州十府108县，竟然就喺我嘅地面俾响马劫咗黄冈，分明就系我嘅地面唔够安宁。我如果咁样就杀咗你哋，即系话我呢个做阿爹嘅系唔讲道理啦。二太保就话啦：
12: 咁呢啲系阿爹明鉴，我哋两兄弟万幸啦，系罗阿爹。咁你打算点做啊？
13: 我当然自有办法。军政司何在？
11: 个军政司啊，上前一步话：卑职在。
13: 你将两位太保带落去，详细咁问一问，将黄冈被劫嘅情形问得个明明白白。然后发出加急文书，命令济南镇台将军唐璧，俾佢两个月期限，必须要人赃并获。

0: 果过期不能破案，所有济南府历城县的文务官员叫他们挽住个人头来见我。
1: 遵命。
0: 军政司今日带了两个太保出去问清楚情形，立刻就下了道加急文书，漏夜派人送去济南府。一讲唐璧，哈，他发梦都想不到在他管辖的地面上出了件这样事噃。咁当其时呢，佢衙门同秦琼啊，同个偏将来户啊，喺度谈论紧公事。忽然间加急文书到啦，唐璧打开一睇，哇，大吃一惊，吓到周身冷汗。佢话：哎呀，秦琼啊，弊啦弊啦，你嚟睇下。秦琼接过文书一睇，亦吃咗大惊。佢心谂：我做出咁大单嘢，走得甩善同信手下啲人咩？佢心系咁谂，当然系唔敢对唐璧讲出嚟啦。咁啊，表面上呢亦跟埋唐璧着急。秦琼又将加急文书交俾来户，来户一睇佢就话：将军，我哋点做好啊？唐璧话啦：咁啦咁啦，你火速去历城县，限佢一个月之内人赃并获，如果做唔到，就叫佢唔使去登州领罪啦，我斩佢个人头先。来户即刻带住公事嚟到历城县衙门，就见到县官，将事情讲明，就将公事留低，当堂将嗰个新任县官吓到魂不附体。来户走咗之后，知县即刻将嗰四个班头嗌嚟，咁范虎、连明、铁灰、任忠四个人就嚟见知县。知县抢嚟嘅拍张台，碌大双眼，佢话：我俾你哋，俾你哋十五日期限啊！如果破唔到案，我就要你哋四个人嘅人头。四个人一听，哎呀咁嘅声，就擘大个口，就唔会合翻埋啦。过咗好耐好耐，范虎就话：太爷，咪讲你系杀咗我哋，就算而家立刻将我哋一刀一刀咁剐咗啊，呢件案我哋都冇法子办㗎啦。你话咩偷鸡摸狗嗰啲笨贼，咁我哋又办得嚟啫，好似咁大个响马，哎，我哋唔识捉㗎。咁哎，咁你哋四个人都要帮我諗下计至得㗎。太爷，不如你去镇台衙门请秦琼啦。呢件案如果冇秦琼出马，就可以话点都破唔了嘅。个县官徐世芳就话啦：嘿，你咁讲咪即系等于冇讲。人哋秦琼啊，而家系镇台衙门嘅武功郎咯，佢点能够再落嚟做捕快嘅呢？范虎就话啦：哦，咁呢件事老爷你系要挨下镇台将军噶啦，你指明佢借，或者办得到嘅。咁得唔得㗎？哎呀，老爷，人怕翳就米怕西，翳耐啲咪得囉。袁官一听，佢係无可奈何啦，就唯有即刻坐轿就赶去镇台衙门啦。各位，究竟请唔请到秦琼嚟帮佢破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朝朝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朝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

0: 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啦。近期啊，保险行业呢亦都系重磅消息频出。保险行业协会首次下发分红险示范条款草案征求意见。一次性覆盖分红型终身寿险、分红型两全保险、分红型年金险三大主流产品。这个意味着以后分红险的合同条款将会有全国统一标准。消费者睇得明保险，横向对比产品容易得多啦。这两年分红险凭借着保底加浮动收益的特点，成为了家庭长期稳健理财的热门选择。2026年上半年分红险原保费收入突破10,000亿，同比增长 94.4%。 但是热度背后亦都有普遍的消费痛点，分红到底是什么呢？在哪里来呢？稳不稳定呢？很多人拿着合同看不明，不同公司的条款结构亦都不一样，没办法公平对比产品。这一次出台的示范条款核心就是从合同根源上去规范产品，解决条款很晦涩、产品很难对比的问题。整套示范条款一共32条，比医疗险条款更加精简，而且三类分红产品采用是完全统一的框架，完全一致的条目排序，相当于你比所有的分红险合同搭好这个统一的模板的了。这一种的做法在行业当中我们会见到，随着在之前包括重疾险、包括这个定期寿险、还有医疗险有这样的先例之后，今次轮到分红险了。条款的内容分三类，规则的边界很清晰的。第一是基础条目，这个强制要求所有保险公司的分红险的合同必须要全文引用，不可以自己改。第二是选择条目，保险公司可以选用这一部分的内容，但是也都要原文照搬，不能够去调整入面的表述。除此之外，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产品特点补充差异化内容，兼顾行业统一规范和产品的创新空间。其中大家很关注的就是保单红利了，这个就是保底之外的浮动收益部分，也都被明确列为基础条目，所有分红险必须要写清楚三件事，这里读给你听。第一个就是明确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投保人有权按约定参与红利分配。第二，分红保险业务设立单独账户，单独管理，独立核算，与其他业务资金隔离。第三，每年根据分红业务实际经营情况确定红利方案，保单红利属于非保证利益，分配金额不确定。这里也都特别去明确一件事，红利具体是来自于利差、死差还是废差，示范条款没有强制写入，但是监管要求保险公司必须要在产品说明书里面讲清讲错。大家如果想对比不同的保险公司的分红水平，一定要去查回对应产品的官方说明书。统一的条款框架，规范的红利表述，这个只是今次新规的一部分。关于大家非常在意的还有现金价值的规则啊，买分红险要注意一些的重点核查的关键点啊，还有两个直接关乎我们消费者权益的硬性要求，听日继续跟你讲啊。
3: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12:30。
1: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0: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0: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关注就是家长怎可以引导我们小朋友学识和同伴之间的友好相处。
6: 我觉得呢，小朋友在学习这个过程之中啊，他是肯定是要需要有信心，需要有动力的。
5: 嗯。
6: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爸爸妈妈呢，在发现我们的小朋友，诶，他好像识了不同的朋友仔了。
5: 嗯。
6: 好像这排呢回来呢，就雀仔这样不停地跟我们去分享在学校里面，跟这个小朋友玩啊，跟那个小朋友玩啊。
5: 嗯。
6: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肯定是要及时这样去肯定。诶，你是怎样交到这个朋友的？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是怎样做的？
5: 嗯。
6: 是正面这样去告诉小朋友知，啊，你这样做得很对啊，你看看很多小朋友都愿意跟你玩啊。在交朋友这件事上面呢，就更加有信心的。另外呢，如果小朋友回来反馈说，哎呀，我都还是没有朋友跟我玩啊。这个时候呢，就千祈不要急住贴标签。比如说，乜你这么内向的，乜你这么自私的，就千祈不要说这些这样的说话。
5: 嗯。
6: 这样呢，就会打击到他那个自信心啦，就更加不愿意去交朋友啦。到时你无论你怎么说，他都不愿意踏出这一步。
5: 啊，同埋呢，我都想讲一样嘢，小朋友跟埋父母出街，咁父母就话，啊，呢个系我闺蜜嚟嘅，系咪，同闺蜜一齐玩好开心。但系一返到屋企一关埋门，妈咪就喺度讲佢闺蜜嘅坏话啦，或者数落闺蜜。小朋友会好两极，佢就话明明刚才都咁开心㗎，同闺蜜好鸡啄唔喘，但返到屋企你点解咁样讲你嘅好朋友嘅。
6: 係啦，如果咁样嘅话呢，就令到小朋友佢会觉得唔知边个系真边个系假。
5: 佢对朋友之间呢种感受就会好差。
6: 係啦，
5: 嗯。
6: 以后呢佢交朋友可能交唔到啲真诚嘅朋友。
5: 嗯。
6: 得唔到呢啲真正嘅友谊啦。
5: 嗯。各位家长亦都要留意返我哋叫以身作则，我哋嘅行为会唔会亦都影响小朋友交友。
6: 係呀。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1: 大班等我请啊！
2: 一个月1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3: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4: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
1: 喂喂，各位老友记，你有冇试过喺陌生嘅街头咧遇到多年前嘅熟人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解锁《江南逢李龟年》杜甫嘅回忆杀暴击现场啊！《江南逢李龟年》唐·杜甫，岐王宅女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嗱，唐代最强嘅物是人非现场，仲唔系你？啊，从前咧喺王府豪宅入边咧，经常睇你演出啊。而家咧喺江南落花时候又遇到你，你都仲系你，但系时代已经变咗。又逢君咁样读噶吓。嗱，粤语嘅悠长入边咧，收埋咗几多欲说还休啊！最深嘅感慨，往往都系收埋喺最平淡嘅相逢入面噶嘛。嗱，你咧，你最想落花时节又逢君嘅人会系边个呢？留言 at 下佢啊！咦，喂，唔讲唔讲，一个唔小心讲咗成30集噶啦，多谢你捧场啊！点好意思啊？用而家嘅说话讲，系咪应该别先咁样啊？多谢你，下集见啦！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系噶，咁啊讲到话个老字咧，咁今期嘅越讲越掂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真系想讲呢个老字吓。咁、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啦，话介意都可以嘅，咁样咁你都可以讲下，喂，你今年几多岁啊？或者问下自己啊，仲记唔记得自己今年自己几多岁咧？咁样咁无论几多岁啦，你有冇觉得自己已经老咗啊？吓、咁等于有时有啲人咧三十岁啦，同埋个廿八岁嘅讲话，哇，我而家真系年纪好老啦，咁样咁觉得唔系啊嘛，几时算老啊？咁样因为老呢个定义有时都好难讲。有啲人咧廿零岁啦，都已经讲自己好老啦咁样，咁亦都有唔少人啦，七十几岁啦，仍然觉得自己系好后生、好有活力咁样嘅，完全唔关个老字事啊咁样。咁啊，广东话入面啦，即系提到个老字，除咗年纪，我哋会用个老字啦，即系固然系啦吓，咁仲有好多个字咧，好多用词咧，都会用个老字喺里边嘅。每一个用到嘅老字咧，可能都系一种人生嘅状态。喂，今日嘅话题讲紧嘅主题就系老字，提到个老字，你会谂到啲乜嘢词咧？欢迎你都可以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啦，留言讲讲。

得大飞话聪哥又播啲同事嘅歌咁样系啊，佢哋都其实我老友嚟嘅，阿 Ken 啊，阿郭 Sir 啊，阿黄俊啊 ，Fanky 啊咁样，呢个歌都好似存在咗好耐啊，我间中都会有播下，咁讲到老友，所以咪剔咗佢出嚟咯，咁样，咁呢只歌咧就叫老友啦。咁啊提到老友啦，啱先我哋就讲下今期嘅主题咧，讲个老字，咁你会谂起粤语里边一啲咩词啊，同个老字有关啊，咁最多讲都系老友啦，真系你个第一反应就喂我哋老友嚟嘅，咁样，咁所以就有啱先嘅呢一只歌啦。咁我有啲话老友鬼鬼啊，郑中嘅节目，我呢个就好耐啦吓。提到老友咧，仲可以加个记字落去嘅。啊！好多时候粤语我哋除咗就咁讲老友啊、老友咁样，普通话都有嘅，而家都 OK 都会咁讲。但系老友之咁就真系可能普通话就冇咁讲啦。但系粤语我哋好多，喂老棒嚟嘅，老友记咁样，老友记呢个词咧。真係可以算係廣東裏面最常用嘅稱呼之一啦，咁老友就係講緊好朋友啦，咁後面加個記字呢係一個好親切嘅後序嚟嘅，就類似伙記，我哋都會有記字喺後面，所以老友記呢就即係老朋友啦，好兄弟啦，好姊妹啦咁樣。咁你幾時會用老友記啦，例如你介紹朋友俾人哋識啦，呢個係我老友記，又或者你同埋朋友傾偈，喂老友記最近點呀咁樣。咁老友記同埋普通朋友肯定有唔同啦，朋友可能係一面之緣人，咁而老友記呢真係好難話嘩今日第一日識咁樣我哋好老友記咁樣，等於有好多三唔識七剛識到喂兄弟咁樣，咁即係個表述嘅含義就唔係我哋更多時候講嘅兄弟嘅本質啦，係另外一種打招呼啦，即係話喂老友咁，嗰種老友就唔同啊。我哋明白老友記係經過時間嘅考驗嘅，你同埋佢可能未必要經常见面，可能甚至乎好耐冇见面，咁但由于你哋以前有好多嘅沉淀，好多嘅积累，所以一见面就系嗰句最行嘅就话喂老友记系兄弟，唔使讲嘢咁样。原来又唔可以唔讲嘢，一见面乜都唔使讲啊，你都唔使扮嘢嘅，你唔使客气嘅，唔使咁多整呢整路，咁甚至乎可能稍微污蔑一啲啦。即系话今日嘅造型可能麻麻地嘅啫，咁样须又未剃啊，个头又未洗啊，咁你都可以直接见佢嘅，因为冇问题啦。有啲咩未见过啊，咁样啊，咁所以老友记呢个词咧最珍贵嘅，当然就唔系啱先讲嘅后缀个记字啦，系个老字啦，因为代表咗时间，即系你哋一齐经历过唔一样嘅阶段，例如话可能一齐读书，可能一齐出嚟做嘢，一齐失恋或者一齐结婚，一齐生仔，好多一齐。咁呢啲咧就系所谓嘅老友记里边讲到嘅老字嘅意思吓，咁啊好嘢啦！祝愿各位咧都可以身边唔一定要多噶，贵精不贵多啊嘛，成日话会有属于你嘅老友记。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3: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拣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3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正在直播。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啊！
8: 我是朱柏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等微票而抢飞啦！
2: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0: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茂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
11: 有出头演唱会，
12: 十一月一号晏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1: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3: 开车嗰时慢啲啊！
1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5: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7: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6: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8: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8: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19: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2: 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郑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段者嚟大师，你哋有冇试过冇办法唔放弃自己最心爱嘅嘢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该下歌，项羽喺人生最后时刻嘅放手宣言。该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呢只真是史上最悲壮的分手现场，第一句都仲。

0: 要紧，我能够举起一座山。去到第三句就发现连马都唔肯跑啦。最后对虞姬嗌：和街那尼怎么办啊？嗱，似唔似游戏输之前最后嘅叹息啊？奈若何？粤语系咁样读嘅，三个字咧。真系道尽英雄末路嘅嗰种无奈啊！确实有啲时候学识放手比坚持咧更加需要勇气。你呢？你人生当中最难嘅一次断舍离系乜嘢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点赞收藏，俾每个不得不放手嘅时刻一份尊重。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讲緊啦，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美好嘅嘢啦，通常啊，唔系话绝对，可能都真系会稍稍啦，会短暂一啲嘅。咁样你同埋你嘅老友记，啱先我讲下个老字啦，就第一个词系老友记啦，真系可能好耐冇见，但系各自各有自己嘅忙碌啦、生活啦咁样。咁但系真正嘅老友记咧，就只是近黄昏，夕阳无限好，哪怕系到一阵间嘅见面啊，诶，挞着晒嘅嗰种感觉真系好优秀。你唔会觉得话喂唔好，到时候要分翻开噶咯，跟住又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冇问题噶。下次见面都仲系嗰阵除，仲系嗰个 feel 嘅咁样。所以老友记咧，嗰种老咧就系、是、唔一样嘅。咁有啲另外一个词咧，都几多留言啊，讲到话老饼，老饼咧就即系如果字面讲就叫老咗嘅饼咯，即系过时啦，老土啦，稍微冇咁跟得上，系咪应该？要去跟咧就唔知啦，但系反正就冇咁跟得上潮流啦嘅人或者事物咁样，你可能会讲话喂呢个笑话都几老饼，又或者我求你睇佢，佢着衫咧好老饼嘅咁样。所以老饼呢个词咧就冇话褒义，亦都唔系话绝对系贬义嘅，但系咧往往讲嗰阵可能会带少少自嘲，即系如果自己讲啊，即系譬如话喂嗱我就好老饼噶啦，唔识你哋啲后生仔啲嘢啊咁。有时我哋好尊敬嘅长辈，咁可能都会讲下喂你咁即系呢套太老饼咯，我唔制啦，而家我跟翻啲后生好过啦，依家唔兴噶啦，唔系咁噶啦，咁样咁佢哋又会自己讲老饼咯，啊老饼啦，同埋老友记咧，其实区别都几大嘅。老友记啱先讲紧咧就即系嗰种关系上面嘅老啦，即系讲紧呢个老字嘅用法上面区别好大。老饼唔系话老饼其实可以好后生㗎，心态上面嘅东西。所以你唔愿意去学一啲新嘢，你唔愿意接受啲新嘅事物，咁停留喺以前嘅世界。咁呢个时候呢，好多时候未必系贬义地可能会讲话喂都几老饼啦、啊。咁但系呢种老饼都可能好珍贵㗎。

老饼讲讲话，因为我自己都好老饼嘅有时候。咁因为事实咧就真系嘅，老饼呢个词喺粤语嘅用法里面咧，真系唔系话带住即系第一反应可能会好似觉得系贬义嘅，唔系。当然又唔至于系褒义。咁特别系如果自己攞嚟用自己形容自己老饼嘅时候咧，往往都系好忠诚嘅。咁正如啊，真系啱先阿伟贤话就话帮老饼讲说话，其实唔系，老饼真系唔一定系坏事，因为有啲嘢咧，个人认为啦，咁大家都可以睇下你自己嘅睇法系点样，即系个人认为系点咧，就是、老饼其实又绝对系有老饼嘅嗰啲好啊。咁有时有啲长辈都话，哎呀，阿爸阿妈或者阿爷阿嫲呢套，可能依家你哋觉得好老饼，讲系咁讲啊。但事实上面老饼嘅方法咧，可能会冇而家啲现代嘢咁快啦，咁方便啦，或者可能做一件事效率可能会低啲啦，但系好稳阵噶嘛。通常就好稳妥嘅咁样系啊，虽然老饼啊啲方法睇落好似好落后咁样，但系其实好掂噶。或者老饼嘅嘢咧，可能系旧啲，咁但系佢可能会好襟用噶。即系例如我整呢张凳咧，以前我哋啲老饼就咁整噶啦，咁你哋而家就方便啦，网上一买又话有啦，咁样话个样又五颜六色又成咁样，但系未必有以前嗰啲话，即系嗰位讲嘅话，我哋以前系老饼嘅方法系咁整嘅话，嗰啲真系好金用噶，一代传一代咁样用都可以噶咁样，咁所以咧老饼唔使多谢阿威贤就系要多谢噶，咁你个中意系要多谢又得嘅，呢、這个做法都几老饼咁样。有啲听歌啦，有啲时候听首旧歌啦，咁样啲旧歌嗰种，你话喂，我哋呢啲老饼听呢啲歌噶，咁唔系代表呢啲歌唔好噶嘛？分分钟嗰啲歌点解可以听咁耐咧？因为佢好经典啊嘛。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博喎，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过嚟。你啊，
0: 同
1: 你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越讲
2: 越掂，系噶，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啊，你好嘛，我郑聪啊，咁啊今日咧我哋讲紧嘅话题啦，所有嘅词啦，包括你哋提供嗰啲啦，或者我谂到嗰啲啦，都系同埋个老字有关嘅，主题就系个老字。咁就唔淨止係年紀嗰個老嘅，啱先歌都有啲係話好正，有啲話呢隻經典咁。咁確實嘅，有時有啲歌呢，即係你聽一啲舊歌，或者叫好懷舊嘅味道呢，有啲人話齋嘅話聽好舊嘅舊歌，最特別嘅地方就可能會諗起以前嘅嘢囉，比如以前嘅人啦，以前嘅事啦，以前嘅自己啦，咁樣。咁个人都系咁认为嘅，怀旧嘅唔一定系老饼噶。虽然我哋啱先讲咗老饼呢个词，但如果你净系怀旧，永远都唔肯向前，又永远唔接受新鲜事物嘅，咁相对系会差少少嘅。咁但系当然，只要合情合理合法，呢个都系自己嘅一种选择啦。咁最尾咧，仲会有个词咧，谂起嘅就系老猫烧须啦。老猫烧须呢个喺粤语里边都会用到呢个讲法嘅。字面意思就系老猫烧咗自己嘅须啦。我大家知道啦，养猫嘅都知啦，每样都知道猫嘅须啊最敏感最有用嘅。咁一只老猫经验咁丰富，等烧到自己条须，咁即系话老手可能有时都会犯错嘅。经验丰富嘅人可能都会有失手嘅时候。譬如睇体育竞技，我都会讲啦，哇喺门将呢波谂住咁样单手付出去，结果就俾人哋劲射入网啊，咁样真系老猫烧须啦咁样。如果以前换着佢好稳阵嗰阵。百分百入唔到啊！呢波咁，即系譬如咁啦，即系老猫少数啊。咁再者，老师傅做嘢可能都会有出错嘅时候啦，人无完人，咁可能都会讲啊，唉，今铺你真系老猫少数啦。又或者佢自己可能都会自嘲地讲，唉，今次真系老猫少数啦咁样。所以老猫少数都唔系话贬义嚟嘅，提醒啦，即系你经验再丰富都好，真系唔好咁骄傲，唔好自满啊咁。有时你越认为自己唔会出错啦，可能就会。

0: 下午1: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946天气预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在32到36度，相对湿度介乎45%至80%。天气预警方面，目前五区生效仅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还有是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的。大家家居及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防晒啦，及时补充水分，都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的。进山游玩的时候要自觉遵守好禁火规定，千祈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啊。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

0: 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不用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的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啊！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住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不用就有一笼了，性价比是不是超高先？无论是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是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小路都吃得安心又开心。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4: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不过在地铁里面是不可以大声喧哗的。
5: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在地铁站是不可以追逐打闹的。
6: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0: 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6: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好啦，星期一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底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这个钟数多人跟入场座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就系今日鸡互动留言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个星期会比较特别，因为咧啱啱放完三日假。就要翻三日工，咁啊跟住咧又要放七日假，咁啊所以个节奏咧各位要调整好先得啦吓。咁喺度同大家都做个预告先，因为接落嚟包括听日后日，即系假期前嘅两日，你留意一下咧就系晏昼嘅两点，咁啊其实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开播时间啦。咁啊咁啱咧，其实亚运会嗰方面啊，男足、女足都会迎嚟半决赛。咁啊，中国男足咧就会对韩国队啦，咁啊，中国女足咧就会对朝鲜队啦，咁啊，都会系喺晏昼嘅两点钟开波。

0: 咁到时候呢就会同大家一起睇睇完整嘅上半场啊。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呢就今日倾倾啦。咁呢两支中国嘅足球队啊，边队波更有机会打入决赛呢？咁至于今晚咁要挨夜睇波啦，欧国联呢仲有两场呢就大战上演啦。咁分别呢就係比利时对法国啦，以及土耳其对意大利啊。你又睇到边队能够全取三分呢？今日凌晨葡萄牙赢咗波，但是 C 朗呢就係全程坐替补席，冇获得出场啦。咁接落嚟成为替补会唔会係一种常态呢？咁 C 朗如果将来係一路都以替补嘅角色，其实对于葡萄牙嚟讲会唔会都一种新嘅面貌呢？起码唔好话每一场都要预住 C 朗嘅位啊，即係边个状态好边个 fit 嘅就应该边个上咁样，其实会唔会更加合理呢？我哋用将来嘅将字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你而家收听緊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继续欢迎你入场入到我哋嘅直播间花生体坛啦。咁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谈咧就系谈话谈，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我哋首先就系留意一下今日亚运会嘅看点啊，已经嚟到开幕式后第九个比赛啦，会诞生26枚金牌嘅。咁主要咧就集中喺田径、乒乓球、射击、跳水、电竞、冲浪、花样游泳、小轮车、竞速、举重啊等等，呢啲咧就系唔同嘅项目里面噶。咁啊，依家应该系有电竞进行紧嘅，咁我见有啲朋友应该留意住噶啦。咁啊，依家有时间再睇睇啦。咁乒乓球咧系迎嚟咗收官，会决出女双同埋男单嘅金牌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其实都有部分项目咧就进行紧噶啦。咁至于去到傍晚时分5点打后，咁啊田径咧就会产生10枚金牌。咁啊，今日中国队咧都会有好多冲金点嘅。咁啊，例如喺女子铁饼啦。男子跳远啦，跟住仲有女子400米栏啦，男子1500米决赛啦，咁接力嗰度咧看点都非常之多，有女子4×100米接力，男子4×100米接力，分别喺晚上嘅9:04、9:23啊，我唔知点解嗰个时间标得咁准确。但是根据昨晚的经验呢，我觉得都不要说答到正啊。譬如说啊，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是21:04，好，我呢就答正来开先。我有啲朋友话斋，咁你话9:04，我9:04开。好可能你开机嘅时候呢接力赛仲好啲。如果你话睇100米咩101米跨栏嗰啲，都唔好话争过一分钟啊。可能你争10秒就已经错过咗直播啦，所以根据过往嘅经验唔好答到咁正啊，佢9:04，我觉得9:00开都差唔多啦。係啊，甚至我觉得再早啲9:00你就开定部电视一路望，係咪望到镜头转过嚟你就睇就係啦。千祈唔好答到正，我唔係好知道佢嗰个04:23点解标到咁仔细呢，但是在这个运动场上的东西千变万化的嘛，是不是，即是好比如你前面那个项目未完啊，或者你出场的时候摆个 pose 又耐了啊，那么扰攘你争过一两分钟好正常的啫噃。所以这个时间我见到话你听啫，但你就不要按我的时间去开机，你至少提前5-10分钟打开部电视等就比较稳阵啦。咁今次呢我哋就睇到女队就问题会稳阵一啲。因为梁小靖啦等等呢啲嘅名将啦会领衔啦。咁男队嗰方面呢就虽然有谢震业进入到决赛名单，但係佢会唔会出场系唔知嘅。因为教练组呢会根据临场各位队员嘅身体状态再决定呢就究竟边四个获得呢就是、决赛嘅资格啊。咁目前主要嘅对手呢就男子组呢一边呢是日本同埋泰国队嘅。好，咁至于琴日呢就35块金牌里面，咁中国队系攞咗12块啊。咁其中乒乓球女单决赛呢就上演咗巅峰对决。王曼旭犀利啊，咁4:2击败咗孙颖莎，咁攞到咗呢就係女单嘅金牌。 咁其实我觉得黄曼旭已经系喺大赛当中咧就多次击败孙颖莎啦，咁所以接落嚟其实去到呢个嘅洛杉矶奥运会啦，我更睇好黄曼旭啊，可以咧就系冲击金牌嘅。咁啊，仲有喺男双决赛啦，咁啊林思栋以及黄友正啦，咁呢一 pair 嘅组合咧就4-2击败咗日本组合，咁啊实现咗咧就系国乒男双亚运嘅4连冠。好啦，咁啊跳水赛场上面咧就诞生咗两枚双人项目嘅金牌，咁啊广东选手陈艺文咧就搭住拍档阿陈佳攞低咗女子双人3米跳板嘅金牌啊，咁另外咧男子双人10米跳台咧都系金牌嚟嘅。我反而咧就比较关心系田径赛场好睇吧，咁啊特别咧就喺男子101米栏嘅决赛啊，陈元璋是以13.15秒呢就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队事隔8年，即是起码上届是没有的，咁今届先攞返嘅啫，咁再度将呢就是男子百米栏嘅金牌呢就收入囊中啊，咁赛后啦陈元璋啦都非常之霸气啊，咁今日大家都睇咗嗰幅相啊，应该进入到亚运会最佳瞬间嘅其中一幅相。因为就佢喺好开心庆祝嘅时候咧，其实主要嘅竞争对手日本嘅竹川拉希德系非常之失望咁样咧，就跪咗喺地嗰度啊！呢幅相好经典啊，有兴趣朋友可以上网睇睇啊！你基本上你打陈元璋三个字咧，就会出嗰幅相噶啦。咁虽然呢个成绩好坦白讲啊。你话搵翻刘翔出嚟跑就湿湿碎嘅啫，即系最巅峰嗰阵时，13秒冇乜竞争力嘅啫。但系唔好理，总之咧就系亚运金牌。20岁啊，陈元璋啊，好后生嘅一位选手，可以讲继刘翔之后咧，都开始咧就有呢个嘅跨栏咧可以接上嚟噶啦。咁但系你话可唔可以再突破啊？再喺奥运上面取得好成绩呢，就要睇下呢位后生仔后续嘅表现啦。但係13.15秒呢，你摆返喺目前世界大赛当中就只能够讲一般般嘅啫。而陈元璋职业生涯最好嘅成绩其实亦都只不过係13.13秒。咁所以呢一块嘅亚运金牌固然高兴，但係你话想喺奥运上面冲击甚至决赛，我觉得都有啲难度啊。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或者我哋都睇睇国足嘅热身赛，因为亦都系琴晚啦，电视有直播，7:30。咁啊，最终咧就系以0-3咧就惨败俾新西兰啊。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系嚟自广东嘅呢位19岁新星混血儿球员啊，黄成豪咧。是替补出场完成了国家队的首秀啊，对马尔代夫不出，对新西兰先出，但都不紧要，其实出土场就已经是完成任务的了。第一场对马尔代夫就赢3-0啊，第二场就面对着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队伍新西兰，其实是证明了中国队和世界杯入围球队的差距了。我觉得3波是多一点，但是你输1波2波都是输嘛，所以新西兰又不是说什么传统劲旅啊，但是中国队面对着这些对手呢是非常之吃力的。咁但是对上一次的历史交锋已经是26年之前啊。咁中国队曾经是以1-0呢就是击败对手。26年后新西兰已经呢就是进步得非常之明显啦。咁相比第一战对马尔代夫呢，就是本场国足的首发阵容是替换了7个球员的。刘殿座咧就系换成咗颜俊凌，后防线咧有蒋光泰、魏震、张海辉咧就系出战嘅。咁啊，老将黄尚元同埋黄家辉咧组成咗双后腰，谢文能、陈蒲咧就搭档韦世豪咧镇守中前场。咁啊，对阵马尔代夫上演帽子戏法嘅黄子铭咧就依然系担当单箭头嘅。咁但好明显呢一个变阵应该就唔成功啦，因为一开波4分钟新西兰呢就闪电破门，29分钟呢就入到第二球㗎啦。咁上半场呢就2球落后。咁中国队虽然冇入波，咁但係都有一啲比较靓嘅射门嘅，例如黄子铭啦、韦世豪啦、谢文能啦，咁几球嘅射波都有威胁嘅。 下半场就换人啦，好多年轻小将啊，豪仔啊，黄成豪啊，布尼亚明啊，咁啊都全部咧就系争取上去咧，好攞表现啦、啊、咁样。咁啊，十九岁嚟自广东广州炮嘅呢一位混血儿小将，咁啊，终于咧就完成国家队嘅首秀啊！佢咧就系踢后腰嘅，爸爸系尼日利亚人，妈妈系广州人啊，咁啊，所以佢能够讲一口非常之流利地道嘅粤语嘅。咁啊，之前已经系中国 U19 国家队嘅成员噶啦。咁啊，今年五月到六月咧就代表球队打咗讨论杯啦。今个赛季中甲代表广州炮踢咗12场，其中有8场都是获得了首发的登场。赛后其实也都建议邵佳一可以学学就是亚运男足的主教练安东尼奥。虽然你说都有不少的主力是抽了他打亚运队，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安东尼奥他变阵是变得出花样的。咁啊，但系邵佳一呢一边咧就变阵嘅效果系唔理想，甚至系有好多位球员系存在住客串，都唔系踢自己熟悉嘅位置，而系踢紧一啲新嘅位置。咁啊，所以夹硬嚟咧就出嚟嘅效果肯定唔好啦。咁啊，接落嚟咧仲有两场热身，咁啊分别咧就系对阵巴勒斯坦啦，以及塔加斯坦。咁啊，所以咧就对手嘅实力都唔强。咁就睇下邵佳一呢一边有几多调整嘅空间啦。咁值得一提咧，归化球员蒋光泰啊，相遇之后咧，其实就状态好麻麻啫噃，体现唔出即系归化球员嘅实力咯，系嘛，好平庸下咋吓。咁所以依家中国男足嗰方面都要谂下计啦吓。咁接落嚟究竟系新人当道啊，咁啊定系原有嘅一啲球员咧，继续要担起大旗先得啦。咁韦世豪咧比较难得啊，咁作为咗咧就队长嘅角色登场。好啦，咁喺度同你做好预告先，因为今日其中一个互动话题咧就倾紧亚运男女足。咁中国队咧就即将要迎战韩国同埋朝鲜啊，咁究竟边队波入决赛机会会大啲咧？睇下男足啦，中日韩三队仲有乌兹别克斯坦，应该代表咗目前亚洲最强嘅四队波啦。咁我哋目前睇到安东尼奥咧就带队，其实成绩都非常之彪炳啊！佢从来冇试过只要打平就能够出线嘅比赛当中咧出现问题。佢就同你攞个平局嘅啫，系嘛？包括喺小组赛对阿联酋嗰场波，我就和波，我就可以出线，佢就系同你和波。所以即系佢嘅底线咧、下限咧系 lock 得比较死嘅，但系上限就好难讲啦。因为呢一场波正系面对最上一届将中国队淘汰出局嘅韩国男足啊。咁值得提啦，喺对上晋级面对泰国队比赛当中啦。是进行了大胆的变阵啊！那场波我看个阵容话，你小组赛三场不喐，一嚟到半呢个八强的淘汰赛，你变了咁多人，得唔得噶？系嘛？咁啊，黄玉栋咧就累计两张黄牌自动停赛啦，咁啊只能够用翻阿拐几文咧就系踢上去首发，跟住佢仲要用埋咧就向如望，伊木兰咧、彭超咧。即系呢四位球员咧，就全部都系呢一届亚运会里面咧第一次获得首发嘅啫，而且仲改咗踢进攻足球，咁所以咧就令到泰国队一个措手不及咧，系咁样咧就系将对手咧就淘汰嘅，咁而且好有说服力啊，系3-0击败泰国队啊，咁相反咧就韩国队，佢咧就所在嘅 D 组，由于咧伊拉克退赛咧就少紧队，佢哋好轻松嘅啫，踢完两场其实出咗线噶啦。在八强当中呢又以4-0呢就大胜越南队。不过呢你又唔需要话太过担心，因为呢队嘅亚运男足呢亦都系今年 U23 亚洲杯嘅亚军嚟㗎。而韩国队当时只系排名第四嘅啫。不过相比于亚洲杯呢，其实韩国队系更加重视亚运会。因为只要拎到金牌呢就好似男篮一样啦。呢啲系球员呢将会免除兵役嘅。所以咧就佢哋踢起身会更加之积极噶吓，咁啊面对住韩国队，咁啊中国队有冇机会赢波改写32年嚟一个历史咧？赢低泰国已经系事隔28年重返亚运嘅四强噶啦， 国足亚运会最好成绩是1994年的亚军。

0: 球队历史亦都只系呢一次打入到决赛嘅啫。如果能够淘汰韩国队咧，就系事隔32年重返亚运嘅决赛吧。咁啊，上一届主场啦，咁啊就净系俾对手淘汰。咁啊，当时系久野结为期带队啊。咁啊，我都参加咗嗰场嘅赛后新闻发布会，其实就都冇咩好讲啊。绝对即系实力俾人哋碾压啊，0-2咧就不敌，止步八强嘅。咁啊，朱晨杰就系嗰场波嘅队长。咁呢一届咧，朱晨杰就已经超龄噶啦，咁啊依然继续参赛。咁啊喺2023年 U20亚洲杯里面咧，博清系加时1-3俾韩国队咧就淘汰过止步八强噶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呢一次再度相遇，可唔可以报翻一战之仇呢？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住系。放假前嘅最后一个工作日啦，30号晏昼2点，咁到时候咧就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做上半场嘅直播。咁至于女足咧就早啲啦，听日晏昼2点就嚟啦。对手就更强啦，系今次夺冠嘅大热门朝鲜女足。咁其实中国女足咧就表现真系麻麻地啫，我甚至觉得今届都不如男足啊。喺八强当中咧苦战到加时。先能够咧就系淘汰越南女足嘅啫。咁啊，过去小组赛嘅3场，其实中国女足啊场场都有失波。咁啊，面对住只系非职业球员嘅乌兹别克斯坦啊，咁啊，中国女足竟然喺长达半个钟嘅时间里面都处于落后。咁啊，最后咧就仅仅凭借住张林艳嘅头槌咧，就1-1勉强收获平局嘅啫。咁喺八强战呢就面对住越南队啦。咁其实呢都打得非常之唔顺畅啊。喺咁样嘅情况下面对住朝鲜队，我觉得会比较闷水呢，因为对手嘅实力真系强嘅。咁目前我哋望到朝鲜女足由小组赛到八强赛4场系入咗24波，仅仅失咗2波。所以你想敲开朝鲜队嘅大门都比较难，而且我睇翻依家嘅阵容啊，朝鲜女足比3月亚洲杯嘅嗰队波咧系更强，阵中拥有参加过 U20 女足世界杯嘅年轻球员啦，非常之多。近10年嚟，中国女足面对住朝鲜女足8场只系获得1胜1平6败，亚洲杯嘅层面上长期被对手压制。上一次亚洲杯击败朝鲜队已经追溯到20年前，2006年。咁啊，中女足唯一嘅心理优势系今年3月嘅亚洲杯。咁啊，当时咧就系陈巧珠啦、阿黄湘啦，咁啊都打得非常之唔错啊。咁啊，但系接落嚟喺呢一场波面对住已经系阵容升级、战意更加浓嘅朝鲜女足。咁啊，听日晏昼2点，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咁啊，究竟中女足啊有冇机会咧，就打入到决赛嘞噃？好，咁啊，我哋去埋下部声音，咁啊，转头翻嚟咧，就系睇睇今日凌晨欧国联 A 级赛事啊。咁啊，其中葡萄牙赢挪威啦，但系德国队啊喺高普上任之后仲未开斋，又一场咧就系0-1输咗俾希腊。加上第一场和波，咁即係话两轮欧国联就1-1未尝胜绩，咁究竟下一场面对住塞尔维亚，高普可以攞到开门红未呢？或者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再傾啦。
1: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藻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返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呢、这个就系诈骗啦！喺所谓嘅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噶。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嘅网络刷单都系诈骗，唔好跌落低投入高回报嘅陷阱。
8: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0: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话花生体坛，仲未有财朋友赞机会，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零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接落嚟呢两日啦，都系晏昼两点会有亚运男女足嘅半决赛。咁啊，男足咧对韩国咧，女足系对朝鲜啊。咁我哋觉得边队波可以入决赛咧？咁啊，当然有可能系两队都入唔到嘅，但我哋都希望有啲奇迹诞生啦。咁啊，今晚欧国联咧有两场好戏上演，咁啊分别咧就系比利时主场对法国啦，以及意大利作客对土耳其，你又睇好边一队呢？咁啊 ，C 朗今日凌晨咧就呢一场葡萄牙赢波唔关佢事啦，全程就冇上场替补，会唔会成为佢将来一种常态咧？我哋用个将字嚟点唱嘅。OK， 好，咁啊，趁住上半 part 仲有少少时间，我哋开个头先啦。咁啊，讲咗葡萄牙呢一场波啊。最终呢就是2-1击败咗有夏兰特所在嘅挪威，其实挪威唔系话咁易食㗎，巴西都俾佢淘汰，咁所以葡萄牙能够赢得呢一场挪威嘅比赛啦，都系非常之唔简单啊。咁喺上半场第17分钟，咁见到菲力斯哇连续两场都有表现喎。接应帕杜尼图的一个助攻呢，就是帮助球队1-0领先的。咁去到下半场返嚟啦。咁呢边厢我哋就见到夏兰德51分钟接应到呢就是队友的助攻，咁帮助球队呢就扳平1-1。但好快脆喎，依头入完都未反应过嚟呢，其实葡萄牙就已经又将个比数咧就改写成2-1啦。甘卡鲁拉莫斯咁啊，凭借佢入波咧就完场啦，即系比分就系2-1啦。后边就双方虽然都有啲换人啦，但系都未能够咧就系改写呢个比分嘅。其实 C 朗咧即系叫做做替补或者冇获得出场啊，真系已经好耐好耐咯，耐到我都争啲唔记得系几时啊！咁啊，终于咧就系今日揾翻啦，系18年前啊。佢即系喺呢个替补席上面咧，就冇得出场啊，就已经系追溯到2008年欧洲杯小组赛第三轮。咁啊，当时系发生咩事呢？咁啊，原来咧就 C 朗啊，
11: 下午2:30。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3: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4: 到。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13: 第二篇物权
15: 都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13: 第三篇合同
16: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13: 第四篇人格权
17: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3: 第五篇婚姻家庭
18: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13: 第六篇继承
19: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13: 第七篇侵权责任
20: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3: 最后还有负责
21: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3: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22: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3: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边咧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set，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返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是吗？空气炸锅又或者是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熱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 ,69.9, 到手4隻圆形 pizza, 加3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2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27: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1: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做咩啊？财牌一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虽然话到呢个国庆期间啊，会有啲冷气啊嘛，咁啊，但系呢两日应该大家仲未感受到嘅。咁啊，外边嘅天气咧就非常之炎热啊！可唔可以讲叫秋老虎咧吓？咁啊，总之都已经嚟到十月份啦，呢个气温咧就未有太多嘅下降。过去嘅呢三日中秋假期咧，应该系感受到呢股嘅热浪添啊！咁啊，所以咧就都有唔少旅游机咁啊，点唱一首能够令你降温嘅歌曲噃，《将冰山劈开》。

咁佢哋系嚟自八十年代啊，咁啊香港方面一个非常之出名嘅组合，咪叫做蓝战士。咁啊，当中有位成员大家应该都好熟啊，就系阿单立文啦、啊。

咁啊，其实蓝战士嘅前身咧就系玩重金属嘅，咁啊，所以即系虽然后来转型啦，但系你都听到啲歌，啲歌仲系比较倾向于摇滚啊。咁啊，三位嘅成员都非常之犀利嘅，咁啊，包括咧就系核心嘅创作人啦，黄良星，跟住仲有香港非常之顶尖嘅吉他手苏德华。咁啊，仲有就系喺电影上面都塑造咗好多好经典形象嘅单立文啦。咁啊，近年嚟咧就系转型啊，喺电视《爱回家》当中，晚晚都见到佢身影啊。佢系喺呢个嘅乐队当中担任咧就系 bass 手嘅。

0: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1: 好啦，咁啊，歌听完，继续同大家咧就系讲翻啱啱。留咗个悬念嘅阿 C 朗啊，究竟佢上一次即系正式嘅比赛，友谊赛唔计啦，正式嘅比赛当中啊，坐穿冷板冇得出场，已经系18年前啦。咁啊，当时系2008欧洲杯小组赛第三轮啊。咁啊，由于葡萄牙咧就系锁定头名，咁啊，所以咧就唔需要 C 朗啦。咁啊，将佢收起咗。咁啊，但系嗰场波咧，其实系输咗波啊。咁啊，不敌瑞士，但就唔影响到咧，就系球队接落嚟嘅一个争夺系咁样嘅情况下。咁啊，直到咧就今日凌晨呢一场咧就系赢挪威比赛。咁啊，当然 C 朗就唔存在住即系佢嘅状态啊，或者即系场上嘅表现啊，而系更多应该系主教练咧希望为葡萄牙注入新嘅元素，即系尝试冇咗 C 朗嘅情况下，究竟球队打成点咧？咁啊，呢一场波望落咧就系打得非常之唔错啊！因为挪威嘅实力喺美加墨世界杯应该大家都有目共睹，夏兰特咧就同样有波入嘅。咁啊，大家又点睇咧？咁啊 ，C 朗如果你话接落嚟。

0: 即係坐冷板都變成咗常態，咁啊對於葡萄牙嚟講係咪一種新嘅活法咧嚇？啊，唔使每一次都諗住啊 ，C 朗踢幾耐咧？啊，幾時換佢落場咧？咁啊，依場波已經可以話你知係可以完全唔落場嘅嚇。好啦，咁啊都有唔少朋友咧繼續點唱，咁啊睇睇節目最後仲有邊首歌再播出啦。阿堅就話其實邊個狀態好就想邊個，咁肯定好啦。咁啊，另外小俊講到咧，男足會輸，女足會贏啊！哇，你呢個預測好大膽喎、啊，講緊亞運會係嘛？因為朝鮮女足嘅實力咧，應該係比較高一班嘅。如果能够赢得到呢，就真係差唔多你将冠军就叫做攞到手啦，因为呢一队係夺标大热门，咁如果能够赢到佢，你就等同于冠军㗎啦。咁当然你话决赛打成点就另计啦。咁至于听日凌晨欧国联呢，就是、法国会和波，意大利赢波，咁斯朗做替补都好嘅。做替补就冇得出场，好难破到一千球㗎吧。咁留翻翻去沙特职业足球联赛破咯，攞次世界杯更好啊！啊，阿根廷球王都退役咯、啊、，C 朗呢边暂时未有咩声气。好啦，咁啊，拜仁就讲到亚运会啊，要讲下好无敌嘅张展石啊，七块金牌说明一切。啊，小孩姐啊，100米嗰度亦都讲系亚洲世界最强，但系200米体能咧仲系争一啲啊，再努力期待。咁至于咧就要批评阿高普系嘛？咁啊，点解要搞一个44人嘅大名单呢？啊，因为佢分开两队波啊嘛，之前介绍过。咁啊，仲有咧就话打4-2-3-1就好啦，打咩4-3-3啊？咁应该以拜仁嘅球员为班底，再睇一睇阿里卡尼啊、奥里斯嘅位，揾翻个稳啲嘅右后卫就得啦。咁啊，记住当年咧拜仁攞三冠王嘅时候咧，德国队就跟住喺世界杯夺冠，所以咧就你嘅建议系要以拜仁球员为班底先能够夺冠啊嘛，好难噶、哦。你而家拜仁嗰度有几多球员可以提供到德国队先？系嘛？嗰阵时嘅拜仁唔系依家嘅拜仁、啊，系嘛？云上啊，问咗个问题啊，欧洲杯同欧国联有啲咩区别啊？啊，我记得其实喺节目当中已经解释过噶啦。啊，虽然即系睇个名好似差唔多，但系实际上系两回事嚟噶。咁啊，既然仲有朋友唔清楚，或者我都简单再讲一讲啦。欧洲杯亦都称为咧就系欧锦赛，系嘛？咁啊，佢咧就系4年1屆嘅，系属于咧就系喺一个地方短时间里面咧就打完决出个冠军啊，前期咧仲要打一啲咧就系预选赛，咁亦都系属于欧洲喺国家队范围里面咧就系分量最重嘅一个杯噶啦。而欧国联咧就每2年1屆。佢就唔係傳統意義上面嘅錦標賽，佢即係顧名思義，歐洲國家聯賽就係聯賽嘛，打好耐嘅。佢咧就係分成 A、B、C、D 四個級別，你打得差要降組噶。咁啊喺每一個級別當中又分成1、2、3、4、5、6、7、8咁上下啦，佢就唔同嘅小組嘅。咁進級嘅關係咧，歐國聯嘅成績咧，你只能够攞到欧洲杯嘅预选赛，系唔能够直入欧洲杯嘅正赛噶噃。所以欧国联其实个级别咧就低好多。啊，而且佢点解会有咁样嘅赛制诞生呢？其实就系欧足联新创办嘅，冇亚国联啊，冇非国联、美国联噶嘛，系嘛？只有欧国联嘅啫嘛，即系其他州系冇噶嘛，系欧足联谂出嚟。去替代以往好枯燥无味嘅国家队友谊赛，即系其实就将友谊赛升级，咁啊最尾诞生个冠军出嚟，等大家打起身都有啲嘢争，系咁嘅意思嘅啫，系嘛？应该好清楚明白啦嘛。欧国联同埋欧洲杯啊系两回事啊，完全关系唔大，只有少少牵连就系欧国联嗰度系攞到欧洲杯嘅一个预选嗰个资格嘅啫，预选赛资格仲要唔系正赛添。即系基本上强队系喺个欧国联上面，基本上佢会以练兵为主，所以高普 系嘛？啊，带队两场都输，唔系未赢到波啊，一场和一场输啊，系咪？佢都对于项嘅赛事更多系属于练兵嘅角度咧？咁啊，但系主场翻车，即系你唔赢啊算数啦。但系你0-1输俾希腊，十场不败，金身告破。咁睇嚟啊，高普都未能够将德国战车咧，就系掹翻到正轨上面。不过呢就第一场对荷兰打成1-1应该大家能够接受。但是第二场输给希腊呢就要敲响警钟了。当然希腊是不差的，他们呢就在第一场的时候已经击败了塞尔维亚的了。这一场呢就赢了德国队呢，目前是位居 A2 小组的榜首。过去十次交锋，德国面对着希腊是7-3，拥有不败战绩。最近四次面对着希腊全部赢波，但没想到竟然今天凌晨就是主场0-1不敌希腊队。虽然我们刚都介绍到，其实欧国联就是以前友谊赛啫，输波都不要，但是对于高普来讲，一路都还未带队赢到波呢，是会几影响士气啊。好啊，咁啊，下一场咧就德国队将会面对住塞尔维亚，咁啊，塞尔维亚比较弱嘅，如果呢场波都再赢唔到咧，就真系会出事噶啦吓。咁啊，塞尔维亚亦都今日凌晨咧就1-2输咗俾咧就系荷兰队嘅。好啦，咁啊，英格兰咧就对上嘅比赛啦，输俾西班牙啦吓。咁啊，赛后主教练啊，阿杜查咧就接受咗采访啊，讲咗啲都几有意思嘅嘢。他说呢，我就不会在带队期间接任何来自英超球队教练的电话的。因为他们打个电话过来，无非都跟我讲声，喂，我的球员就住来用啊，给他们多点休息轮换啊，好啊，不要用得那么尽啊，用了受伤回到来俱乐部踢英超我没得用的啊，是吧。咁啊，所以阿杜查话斋，我都知道你想打过嚟同我讲咩啊。咁啊，所以咧就喺佢带领即系国家队打波期间，佢系唔会接听任何英超俱乐部教练嘅电话嘅。咁啊，我觉得呢个亦都好符合阿杜查嘅性格啦，系嘛，不走喺个寻常路嘛，系咪咁样先叫杜查噶嘛？咁我都有啱嘅，係咪？咁你既然即係你都入选咗啦，我想点用就点用，除非你受伤嘅啫。好似麦巴比咁样伤咗冇辦法啦，咁听下凌晨呢场波咁斯丹都用唔到啦。咁但係如果你冇伤又打得好，咁我连续用你两场，咁唔通唔俾咩？係咪先？好啊，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亦都稍事休息，咁转头返嚟就睇睇听下凌晨2:45欧国联 A1 嘅两场比赛啊。分别会有比利时对法国以及土耳其对意大利，究竟又会打成点啦。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3: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1: 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再 part 嘅节目啊，咁啊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路上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苏利就话啦，男足女足齐齐赢波入决赛，攞埋金牌添啊嘛，哇吓！呢个系一个相当之美好嘅祝愿嚟嘅啊，但系要实现系好难啊，睇下有冇机会。听日我哋先睇女足，后日睇男足啊。每天多车就话啦，依家葡萄牙咧系时候要适应冇 C 朗嘅时代啦。奥运就话今晚土耳其对意大利，睇好意大利保平争胜，文先宁首胜有期望，因为土耳其嘅后防失球多啊，唔系好协调嘅啫对波。咁啊，健身就话以 C 朗咁嘅年纪想继续国家队生涯啊，就替补已经系一个必然阶段啦。佢嘅职责应该系帮助啲后生。或者在关键时刻再落场发挥他的经验就够了咁样。好啊，咁啊亦都非常各位呢就係继续入场打卡啦，咁啊互动啦。咁啊拜仁呢边呢亦都继续再补充啊。唔计门将，咁啊目前呢就係德甲拜仁慕尼黑就有多达八人入选德国队，全部上场就争个前锋夏利卡尼啊，争啲后卫咁上下啊。前锋啊，要用一下夏维斯啊，咁样咁啊，呢个以后有机会再讨论啦，系嘛？因为今日就我哋冇德国队嘅大赛要分析，因为过两日先啦，对塞尔维亚嗰阵时再即系深入少少探讨下德国队嘅阵容可以点摆啦，好嘛？因为听日凌晨咧系法国对比利时以及意大利对土耳其嘅比赛，我哋讲讲呢两场波先。咁啊，法国队咧就要适应冇咗麦巴比，但系我见麦巴比受伤之后啦，其实留言当中话一定系坏事啊，系嘛？可能冇咗麦巴比嘅法国队可能会打得更好。咁听日凌晨呢场波就可以咁样验货啦。咁啊，作客啊，法国队要面对住有翻咁上下实力嘅比利时，虽然咧黄金一代全部都老啦。迪布尼啊，35岁啦，咁但系佢依家其实仲系好打得啊！第一场波已经送出咗关键助攻，咁佢哋职业生涯第200个入波咧，就只系争一球嘅距离啫。咁啊，锋线嗰边咧就仲会有卢卡古啊等等都会喺度嘅，但系托沙特咧就因伤会缺阵第一场，咁啊第二场会唔会复出系一个未知数。麦巴比已经退出咗啦，翻咗去马德里嗰度咧就系接受治疗嘅。咁同样攻击手就好多啦，迪比利啊、奥利斯啊、艾杜啊呢啲、杜尔啊呢啲都全部喺晒度嘅，咁所以又唔系话好担心法国队嘅进攻。不过你话相比于迪金斯嘅时期，我觉得斯丹唔系好大胆咯，基本上都系用翻迪金斯嗰啲人嘅，都冇好多自己即系新打造嘅球员啦，咁所以即系呢一场波会唔会有啲新意呢？系我比较关心嘅一个地方啫。咁啊，至于面对住比利时，都系一场咧就系强强对话嚟噶。咁比利时第一场系2-0击败意大利啦，法国队咧就1-0赢咗土耳其啦。咁所以呢场波系有机会成为呢个小组榜首之争。咁啊，历史交锋咧就最近五次，法国面对住比利时系全部赢波。咁啊，当中包括咗咧就系3次嘅欧国联相遇。咁法国队呢就面对住比利时都仲系比较心得㗎。咁相反呢就第一轮啦，咁都系齐齐输波嘅土耳其意大利，真系大家都输唔起㗎喇喎。咁文先尼呢就重新返对蓝衣军团啦。咁上任之后呢就输波。咁令到成队波呢就士气系受到一定嘅压制嘅。咁目前呢我哋就望到喺过去嘅一啲历史交锋当中，是保持不败，9胜4平，而且呢就只是失了7个波啫。咁可想而知呢，就意大利面对住土耳其仲係踢得比较有心得嘅。咁就睇睇呢一场意大利可唔可以呢就作客嘅情况下先攞分啦，係咪和波攞一分先，喺咁嘅基础上再争取攞3分，咁迎嚟呢就是重归国家队嘅首胜，应该成为咗呢就是意大利咁本场咁比较想做到嘅一个目标啦。好，咁节目最后我哋继续听歌啊。 咁啊，今日其实仲有啲内容未讲及到，可以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跟进。咁啊，包括咧呢段时间其实曼城好麻烦啊。咁啊，听讲有可能要向38家俱乐部支付超5亿英镑嘅奖金赔偿，会唔会罚到佢咁眼坦坦咧？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5: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6: 我就系送水辉哥
7: 艾神啊！
8: 我系萧华坚，
9: 我系他爷，
10: 我系来多一份啊！
11: 我系朱柏姐姐，
12: 我系刘思贤。
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5: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4: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5: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4: 得，咁、啊、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5: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14: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16: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7: 全球有超过97%
16: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2: 迎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8: 喂，哎，是啊，
19: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8: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21: 爸爸，快啲等我玩。
1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2: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23: 是，梗系陪啦。
22: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

0: 家好过啊，祝大家好过啊，系呢个好听嘅说话吓，属于郑秀文嘅一首歌。时间嚟到下午嘅三点啊，两个字，亦都系嚟到2026年9月28日。啊，咁啊，今日咧都系吓，即系放完假翻嚟啊，中秋啊，将假期放嚟之后第一日嘅开麦吓。
1: 咁啊，翻嚟咯，翻嚟咯，大家有冇继续系收听紧广东西咧？继续坐定定喺度咧？通记咧就各位晏昼好啊，郭 Sir 卓卓今日肯定上班，冇错啊，我哋喺度啊。咁啊，静静咧就晏昼好咯，够钟吹水咯，一边做嘢一边饮住咖啡听东西，正噶
0: 喎。哇，识叹啊，生活如此美好啊，真系。见阿香啊，大声公啊，乘风破浪啊，温柔一笑啊，吓、啊，一陆续续咧就系已经系到我哋嘅啊佛山街呢个平台啦。
1: 嗯，所以假日嘅时光真系过得特别快嘅、哦，休息嘅时光咧真系眨眼 shut 一声过咗啦。
0: 冇错啦，吓、啊，咁啊外星人啊终于有广东西听啦，两日时间啫，熟悉就话个叔叔出下我，今日我老豆生日。点样搜一双旧皮鞋听嘅咧？哇，真系有孝心啦！好啊，我搵翻呢首歌先吓、
1: 啊。哇，九八七八仲喺度回味紧啊！影张相佢，寻晚的月光佢大又圆啊！
0: 咁啊系啊，15月27圆，我琴日都睇到啊！啊，真系，琴日亦都好多活动，除咗赏月咧，仲追月追月咧，仲可以睇下龙船啊，爬龙舟啊！哇，南庄嗰边啊，规模即系好壮观啊！我睇到288条龙舟。5人龙舟啊，一齐出发啊！佢又唔撞噶，好奇怪喎！浩浩荡荡咁样喺呢个嘅顺德水道嗰度啊，北江系嘛，直咁一个一比赛啊，去睇真系好壮观吓！即系所以咧就是、中秋爬龙舟啊，真系希望今年大丰收啦！
1: 其实除咗龙舟之外，我发觉呢个假期咧啲传统好多嘢可以玩，包括就系烧番塔啊，跟住又冇火龙啊，总之好多嘅村落啊，好多嘅社区佢各有特色啊。
0: 系啊，出去呢3日假期咧，即系游玩嘅游客都唔少啊。我今日翻嚟睇下啲新闻讲，广东省咧就系、是、喺今年中秋假期，即系25到27号啊，全省接待游客系2481.7万人次。咁啊，所以实现咗咩旅游花费系125.5亿元啊，都几犀利啊！
1: 哇，咁啊，呢个数字咧，其实比之前啊，旧年咧系增长咗嘅。仲有一样嘢咧，就话依托而家8000万工程嗰个实践啦，因为而家好多嗰啲乡村嘅旅游点啊，仲有古村落嗰啲接待点咧，亦都好受到啲游客嘅追捧、
0: 啊。冇错啦，咁呢3日去咩玩？有咩地方好睇咧？有咩地方去咧？咁样啊，各个地方都系紧扣中秋团圆嘅主题嘅啫。啊！挖掘我哋港府啊，包括有潮汕客家呢啲岭南特色啲文化资源，推出一啲嘅比较特色嘅文旅嘅项目，系嘛？咁所以咧，就好似广州搞咗一个叫红关万道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嘅雕塑作品展。深圳嗰边咧就系、是、融入咗佢盐嘅咩融合嗰个咩话
1: 盐田
0: 啊，佢哋本地嗰啲非遗同埋传统嘅灯饰现代光影技术，哇！搞咗一个叫咩咧观灯赏非遗。互动啊，学传承呢啲咁样嘅灯会，珠海又唔执输，珠海嗰度有个咩话港珠澳大桥啊，佢搞咗个千秋叮咛羊嘅一条月古今，即系所以咧就系啲文化主题各有特色，去到嗰度咧可以背诵啊，古诗词啊，知识问答啊，趣味互动啊，江门啊，赤磡啊，侨乡嗰度咧系嘛，赤磡啊，星明月。啊，都几靓噶嘛，好多
1: 地。佢话喺骑楼上边去观月嗰种感觉。
0: 百年骑楼啊，系嘛？咁所以咧就各地有唔同嘅，汕头嗰度肯定又拜咩啊？拜月娘嗰啲啦，系嘛？啊，喺中海幸丰农田啊、小公园啊、中骏世界城啊，好多地方都搞呢啲拜月体验。潮州啊，举办一个金秋社光嘅月下共欢咁样嘅一种春晚，唉，真系睇到真系目不暇给。
1: 哇，睇嚟咧呢啲传统嘅佳节啊，度度都热热闹闹。咁当然啦，我哋佛山都肯定唔执输啦，因为佛山本身中秋佳节就好多嗰啲传统嘢搞嘅，包括就拜月光啊、烧番塔啊、舞火龙啊，仲有系顺德嗰啲。
0: 爬龙舟咧？
1: 系爬龙舟啊、鱼灯啊嗰啲咧。
0: 佛山咧统筹啲商圈古镇啦、文体展销啦。多元嘅业态啦，啊岭南天地推出叫新星游园啊，烟火岭南，烟系嘛，烟火岭南呢啲咁嘅活动嘅，啊欢乐海岸嗰度又系搞一个欢乐潮湾啊，健康南海嘅双节福利又好多啲活动嘅，所以唔同嘅地方都系用唔同嘅主题吸引唔同嘅人。 中山嗰边整合啲骑楼啊、古村啊、夜市啊、酒店啊，咁又搞一个叫一啲资源咧，搞一个一河两岸嘅夜间文旅嘅活力啊呢、這个活动嘅。
1: 同埋咧，就成个中秋假期期间啊，而家发现咧，好多地方都已经系主动咁样去一啲公共文化场馆咧，延时开放，咁啊迎接客人。各地啊，各级嘅文化场馆咧，紧扣翻中秋嘅主题咧，佢有一系列嘅公益性啊、普惠性嗰啲文化活动、
0: 啊，满足大家嗰种文化需求啊嘛，系嘛？所以咧，亦都系各啊千秋啊，呢三日咧，唔知你哋有冇出过去啦？啊，远嘅可能去唔到啦，近近地喺广东啊周边行啊，其实都几好嘅，系咪先？啊，等大家咧旅游同时咧参与到，感受到传统嘅节日文化嘅魅力，其实亦都系未曾不可嘅吓。
1: 啊，半真半假咧就话啦，哇，大家觉得时间过得快，因为我啊中秋假期就冇假放，度日如年。但系咁、啊，我而家望紧国庆嘅假期快啲到咁啊，诶、欸，国庆。

0: 又有好多好嘢玩啫，
1: 补翻啦吓，补翻啦。
0: 乘风破浪咧就话啦，10月1号啊，听讲九江方面都有龙船睇、
1: 啊。系啊系啊，真呢条龙船爬到噼里啪啦。
0: 阿永坚话南庄爬艇啦，我都系南庄人啊，肯定睇啊爬艇仔。
1: 系嘛，连子话国庆节啊，肯定好多活动噶啦，真系唔知去边度分身唔到咧咁样。
0: 啊，真系讲起国庆有好多嘢、啊，祖庙嗰度啦，有嗰个27号啊，奇庙有、
1: 啊。系啊，27号。祖庙系嘛？
0: 系啊，一阵间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1: 好啦，钟数不如我哋唞唞先，出咗广告。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快乐寻梦啊！咁假期里边咧，得闲咧就可以到处行下吓，跟住去放松一下嘅，可以发下梦都得嘅。
1: 但有时候天气太热，真系影响你发梦嘅时光啦。仍然有信佢话，哥 Sir 呢几日好热哇，35度啊，又再高温预警。
0: 系啦，呢、這个真系唔知道几时，我都唔知道。我琴日先至同佢讲，哎呀，依家瞓觉开空调，你开几度啊？13度啊！我秋天啦，一样嘅啫。依家咪虽然秋天咧，但系气温同夏天差唔多咁。
1: 我哋嗰时中秋食饭啊，先同屋企嗰啲老人家讲倾起啊，佢话以往啲中秋节边有咁热噶，起码晚。

0: 黑睇月光嗰阵时会凉啲啊，尤其翻乡下嗰阵时，佢话而家唔掂水啊，佢中秋都已经咁热，唔知几时即系到即系寒冬嘅时候，春节嘅时候唔知会唔会好冻啊嘛。
1: 嗯，总之咧就系大家都唔好理咁多啦，每日咧即系开心嘅心情热同埋冻都系咁过噶啦，系嘛？
2: 唔好俾佢影响。
1: 即系话呢啲我哋控制唔到嘅嘢，你唔好理佢啦，系、嘛？由得佢啦。咁啊，有啲朋友就话啊，放假唔够啊，系嘛，三时间翻嚟，咁又点？我哋冇假放啊！但系有啲朋友好精啊，我识得有个人兄叫咁样啦，佢哋咧就系有假放嘅，即系问题今次嘅假期咧，中秋就放三日，
0: 嗯，
1: 又翻嚟好似今日开始再做三日，
0: 嗯，然后就休七日啊嘛，
1: 再休七日，咁、我呢位朋友咧，佢就干脆一不醉不休啊，提早向单位咧，向公司咧请咗咩咧？请埋呢三日假期啦！
0: 哇，咁佢连续喎、
1: 啊？连续嘅话呢系三三七，佢总共13日假期，唔好理咁多。啊，我订好晒机票啦，总之咧，一于咧成大半个月啊，出去玩啊先啦，咁样。
0: 啊，咁证明佢公司都几人性化、啊，允许佢用呢一种方式去休年假或者去请假，因为连续嘅13日假期同分散嘅13日咧，完全唔系嗰回事。嗱、即系譬如话中秋假期咧，休咗3日嘅小假啦，但系如果你系扣埋往返嗰个路程，再加上有时塞车嘅话咧，你真正可以慢落嚟享受生活同家人相聚嘅时间，其实真系有限噶。但如果你假期哇一下子拖到成10几日，咁就爽好多咯。
1: 冇错啦，佢话咁先真正去旅游。唉，我哋啊，即系平时去旅游即4日5日嗰啲，边叫旅游啊？赶鸭仔，而且咧好攰，
0: 仲要塞塞车咧，即系来回你要忍住塞塞车。
1: 佢可以咁样自己完完全全自由支配时间咁长嘅话，实在难得。
0: 嗯
1: 啊，咁我谂起亦都系，我哋平时咧即系假期啊，真正出去玩嗰啲，真系一出去玩几日，翻嚟之后都未唞掂，又上班噶啦，仲辛苦过咩咧？即系喘气都未喘定，系嘛？佢话我今次就唔同啦，我足够时间可以慢慢玩啊，唔系话短暂咁喘口气，
0: 嗯，
1: 将真正将生活还翻俾自己吓，咁、所以呢种咁样嘅情绪，其实好多人都会遇见过嘅。
0: 不过亦都要赞下佢哋单位或者讲佢哋公司啦，因为唔系关间公司都咁爽，会愿意俾你呢一种方式去休年假。嗱，即系虽然话年假就啊、你每个人都会有你自己支配啦，但系真正到你想休嘅时候咧，你会考虑好多嘢嘅。即系比如话，哎呀，我请一日假就容易啫，但如果我连续请几日，仲要喺长假咁前前后后嘅话，你啲工作边个帮你顶？跟住啲同事制唔制？老细愿唔愿意，或者你个上级愿唔愿意俾你批咁样？你要反复斟酌一下，你休假嘅时候咧，你嗰啲人哋接唔接手到你啲嘢咁样？
1: 所以就系唔同嘅，即系你嘅职业唔同嘅岗位啊，你考虑唔同嘅休唔休到假？但呢三日假期好多企业佢可以嘅，吓佢就赚少一啲啫嘛。因为咧，通常你冇发觉啊，即系以往嗰啲假期啊，哎呀，明明系即系有时一放一两日假，明明好攰噶啦，佢又唔瞓。抱住个手机系咁刷到凌晨嘅，
0: 啊系啊，
1: 呢啲叫做咩咧？叫做报复性嘅熬夜，因为佢冇时间休息，你知唔知啊？其实睇手机系好放松嘅，静晒一个人，唔好去嘈佢。其实人真系需要安静嘅。有啲人咧，一到周末咧就拒绝一切社交，去钓鱼，就喺个水库嗰度踎2日，系嘛？佢就系想关咗部手机，乜人都唔接，乜人都唔听，系嘛？但依家啲智能手机模糊咗工作同生活嘅边界啦，落班咧总系意味住系嘛真正嘅所谓叫做离线啊，咁所以咧，但系你好多时候俾各种嗰啲咁样嘅消息啊咩打破自己，即系变咗切割咗自己嗰种自由啊。咁依家人想攞翻翻嚟啊，攞翻啲时间属于我嘅感觉。咁其实呢个请三日休13日咧，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呢个方法，报复方法系咪？
0: 希望大家都可以真正享受到假期啦，即系唔好一边休紧假嘅时候，一边咧仲会心挂挂睇住嗰啲群啊，嗰啲尤其啲工作群，喂乜你咁耐都未回复噶咁。
1: 所以点解有啲人话啊，我想有个长假休一休，有啲人真系搞到佢精神即系压力太大嘅时候咧，佢真系要请假冇办法啦，一休休成个月嘅。其实人咧需要嘅可能唔系只有长假咁简单。其实要嘅心里边啊，佢需要系一个咩？真正属于自己嘅时间，系嘛？
0: 即系可以自由支配嘅时间。
1: 冇错啦，当休息嘅时候，你唔需要成日刷手机刷到啊凌晨啊，就唔系靠成日拼假要休几日先博几日假咁样。 所以到嗰陣時嘅話呢，人同埋生活嘅關係或許會從容一啲，但依家暫時未得啊，咁所以都有啲朋友就話：哎呀，我都要退咗休啦，嗰啲最好啦，你唔使諗啦，係咪先？嗰啲已經達到咗呢種咁嘅境界。
0: 萬事如意話：我呢邊咧申請成個月休都得，不過就冇工資收。
2: 哦，呢、這個另外一個話題啦，有啲係就算俾你放，你都唔敢放。
1: 所以就係咯，就有啲人咧就好多時間。
0: 嗯，
1: 但系惊要冇钱，系嘛？老实讲，放假系要用钱嘅呢、這个事实嘅，吓、嗯啊，即系睇下两种极端。有啲人咧，正因为佢成日得唔到呢种假期嘅时候，佢好想放假嘅人就系咁噶啦。当你即系好多时间自由到不得了啲人咧，佢又觉得冇乜嘢，佢快啲想上班噶，啊，所以好矛盾嘅。
0: 咁啊，有啲朋友咧，放假对佢嚟讲咧，反而系揾食嘅好时机，佢唔舍得放。嗱，好似阿幻影咁话啦，哥哥，中秋人哋想赚我钱，好艰难啦。一嚟我冇假期，二嚟咧，凡亲呢啲大时大节，我要供应啲肉菜去酒楼啊，俾大家食饭。所以每逢放假，佢应该赚唔少噶啦。
1: 你啊，专门啊赚人哋放假啲钱系嘛？
0: 咁啊啱咯。
1: 一放假佢又生意好啦嘛。
0: 系啊。
1: 啊，食嘅嘢多，用嘅嘢多，咁你咪有收入咯。
0: 咁然后咧赚一笔，等大家放假翻嚟之后咧，佢错峰去旅游咪几好？
1: 系啊，几好。

0: 下昼3: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946天气报告。
4: 好啦，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哇，天气真係好热啊，饮多啖水啊。今日继续多云间晴嘅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有成31度啊，最高有成36度，相对湿度45%至到65%。
5: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到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冇错啦，你收听紧嘅系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嘅吓，今日嚟到咗系9月28号星期一啦，过两日又完成咗呢个月份，进入咗十月份啦吓，好快脆啊！咁大家每日过好吓，充实每一天啊，咁啊每日健健康康、开心心就系啦，系咪？咁啊，讲起咧，即系秋天呢种咁样嘅季节咧，其实都系几好嘅吓。中秋过后咧，其实啲天气开始慢慢就开始吓凉翻啦，大家舒服好多。除咗系凉翻之外咧，其实秋天大家咧可能冇留意一样嘢。嗰日我先听一位医生同我倾开，佢话秋季里边啊，嗰啲家长咧，即系依家啲学生开学咗啦，咁啊有啲咧家长咧就系希望啲仔女想高少少嘅，长高少少。通常咧高咧，佢哋觉得喺春天里边系长高最快嘅。佢话好多人唔知道啊，其实喺秋天里边啊，仲可以长高一截吓，好紧要嘅。
1: 吓，长高唔系春天，即系啲生长旺盛嘅时候，谂唔到秋季都系。
0: 细路仔身高长高咧，我听讲话确实系有季节性嘅。
1: 啊，
0: 公认就系最快就系春季。
1: 系掹牙咁长啊嘛。
0: 但喺秋季咧，特别系9到11月开学之后啊。其实呢几个月咧系细路仔长高嘅第二加速期噶嘛，呢样嘢如果啲细路仔想长高，嗰啲家长一定要注意啦。咁要点样长得高啲咧？我好简单啫，一个就系睡眠瞓好啲，一个咧就要运动，一个就系营养。呢三件事你只要做好嘅话咧，做得扎实嘅话咧，基本上呢啲细路仔要高好快嘅秋天。
1: 咁如果想长高嘅话，睡眠你首先要做到就晚黑10点到凌晨2点一定要瞓好觉，因为呢个系生长激素分泌嘅高峰期。其实生长激素咧唔系话啲细路啊，你瞓上床，你一瞓跟住嗰头就分泌，唔系噶，佢原来系要人体进入一个深度睡眠之后，先大量咁样释放。一般就话你瞓在我之后半个钟头啊，到一个钟头达到深度睡眠嘅时候，就已经系达到高峰噶啦。咁所以咧，建议小学啊低年级嗰啲小朋友咧，最好晚黑有条件啊，8点半前你好上床啦，碌嚟碌去，你等佢瞓着，最迟都唔好超过9点半啊。
0: 以前我哋都系咁噶，以前我哋读小学真系8、9点就瞓觉噶啦嘛。
1: 但你要谂下，你哋以前当年真系即系跟翻佢嗰个太阳啊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个生活规律到不得了。但系而家你问下你问下佛山街嗰啲朋友仔，可能好多嗰啲细蚊多呀，9点几、10点几，甚至有啲系成11点先瞓啊。
0: 所以就系咯，呢个习惯就俾佢养成，佢养坏咗嘛。
1: 嗯。
0: 其实一直要佢系早瞓，其实佢人确实唔同嘅，好似我哋嗰代咁样系嘛，啲身体真系冇乜点样病啊，或者唔舒服。或者矮仔都是比较高的，咁呢个学队有关系。第二个咧就一定要运动，
1: 系
0: 跳绳啊、跳高啊，即系摸下啲高跳起嚟啊，打篮球、打排球啊，呢一类运动其实最好嘅，可以促进我哋啲骨络生长啊，啲细路仔啊。所以每日咧到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户外活动一下，其实都好紧要嘅。最怕唔运动啲细路仔。
1: 乜个 Sir 讲嗰啲全部都系扎跳嘅运动啊？
0: 梗系啦，纵向嘛，跳跃运动嘛，多做嗰啲。

0: 点样吸收啊？嗱，比如话你补钙之后咧，你缺乏维生素 D 啊，缺乏睡眠，你补太多你都系嘥气
1: 嘅
0: 啫。
1: 冇错，你多嘅话仲反而咩？增加肾结石添啊！
0: 哎呀，仲衰。
1: 系啊，呢、這个风险噶，所以细路仔即系其实我觉得要早瞓，适当运动吓，食、啊、鸡蛋啊、牛奶嗰啲都可以嘅，系嘛？即系所以呢样嘢就好紧要嘅吓。
0: 阿通记话，但系咁样而家好多都环境影响，比如话噪音咁样，系咯，即系要有一个舒适嘅睡眠。不过你先由自身做起，即系先调整好自己嘅生活作息，跟住噪音啊或者嗰啲光照嗰啲属于外因，可以用其他方法解掂解决佢嘅。
1: 咁啊，特别成年人咧，即系话中年人咧，其实安静其实都好紧要
0: 嘅。咁系，
1: 人哋你有冇发觉一样嘅，即系佢现象？
0: 嗯，
1: 有钱人咧，佢就买安静嘅；冇钱人咧，佢就买热闹嘅。你有冇发觉呢、這个？你睇下自己嗰个层次到咗未？通常呢啲有钱人呢，佢好注重嗰个环境嘅优雅安静嘅。佢唔止就话买嘢方唔方便啊，繁唔繁华呢啲对佢嚟讲唔系主要嘅。
0: 咁佢有咁嘅条件、
1: 啊。其实唔系条件，一个个人都条件都有。依家你基本有部车啦，你嘅意识问题越安静，其实人啊养生到最后就系养心，你知嘛？心呢最怕系嘈嘅同埋攰嘅。你唔信试下啦，成日热闹去玩可以热闹，但系你休息嘅时候啊，养嘅时候啊，一定安静，静嘤嘤，系嘛？咁你通常咧就系、是、好多人咧就中意啊，方便啊，买菜市场啊嘛，去到个热闹嘅商场啊嘛，
0: 城中旺地啊，
1: 又睇电影方便嘛、啊，咁样呢、這个就系好大嘅区别啊！所以我觉得咧，同年纪当然有关系，但系同你嘅意识啊。即系嗰个意识有好大关系。
0: 所以而家我见我哋啲群友都有啲系好中意做一啲安静的运动啊，即系譬如话钓鱼咁样。之前我见到我哋有位老友记哦，阿半真半假，原来佢话我已经买定咗几包嘅鱼利啊，坐等一放假我就去江边钓鱼噶啦。
1: 其实钓鱼佢唔系旨在钓几多嘅，佢就系中意静，
0: 就冇人骚扰。
1: 其实你嘅养
0: 对住个河边，
1: 其实你嘅养生已经去到一定嘅状态。通常是这样的，如果不喜欢静的人呢，其实他身体始终是受到一种外来的侵袭、啊、你不觉得吗、
0: 哦，阿 Man 话以前啊一个月得几万有电、哦，佢话你唔早瞓都唔得啊！佢系点嗰啲火水灯都买唔到火水，当年要火水票啊咁。咁啊，攀登者咧就话系啊，我哋屋企而家基本上都系九点钟就瞓觉啦，哇，坚持得几好。咁啊，5573咧就郭卓，大家晏昼好，我而家一边跳绳一边听东西，嗱、啊、呢、這个运动咪几好。
1: 但下边听得清啊，系嘛？我哋啲声音咁样个。一个字咁样啊！
0: 哎，你唔好理，我旁边放住部收音机，我跳绳啫，唔系部收音机喺度跳啊！
1: 啊 ，OK， 咁啊，点都好，你中意得啦，系嘛？我一边，所以听电台咧，其实个好处就系一心可以两用嘅。啊，你做其他嘢做家务得啊，
0: 系，
1: 诶，做其他嘢上班都得，
0: 洗碗又得，揸车又得，
1: 只要你耳仔听得到就 OK 噶啦，真系。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

0: 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加帮报名啦！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鸡，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

0: 广东西耶！
1: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欢迎大家嘅光临啊！见到好多朋友嚟到，和心啊，仲有绿茶丽丽啊，吓嘉禾啊，阿香啊 ，Man 啊，咁样吓。咁啊，见到咧，阿通记话啦，吓讲起咧，即系静啊，所以好多人，有钱人都住别墅，半山区就系咁样啦。嘉禾话啦，谷 Sir， 我哋乡下安静啊，系乡下除咗啲猪肉佬嗌两声噶咋，卖猪肉咁，静晒啦。
2: 讲到静嘅话咧，阿拉丁哥报料关于交通嘅话，晏昼时分静唔落嚟啦。佢话报桂丹路乐安对出路段往海百路方向啊，车流大塞车，因为有道路施工啦，咁啊封咗左侧嗰条道路，过往嘅车请你小心避让就系啦。
1: OK， 多谢啦，丁报料吓。阿陈话咧，中山古镇准备落雨，落雨好啊，冇咁热啊，咁样。是他准备而已，他未必落的，呃下你就不落了。
2: 之前都有位朋友说报料哪里落雨呢，咁通记呢就我哋桂城街道啊，佢嗰啲沙井盖啊，佢电动车一行过就会发出90分贝嘅噪音，如果汽车行过发出120分贝噪音，咁犀利你度过系咪个啷啷声啊，即系总之一行过汤咁样。
1: 俊伟话啦，要安静环境啊，要返去农村乡下先啦。
2: 嗯，
1: 喂，日头呢冇几个人见嘅，晚上只有狗吠嘅。晨早就闻到鸡蹄，难怪乡下啲老人家咁长寿呢，咁样。
2: 係喎、哦。
1: 其实我觉得静嘅以静嘅呢，佢有一个好处就心烦呀，你知唔知
2: 呀，
1: 心烦呀。心烦呢就养心。记住养心，养心讲到尾都系养心。个心唔得呢，你基本上呢个人都唔会好去边度。因为要么心烦，要么嘈住，要么俾人哋激，要么俾人佢心好唔舒服嗰啲。
2: 个心唔定啊，心烦躁。
1: 冇错啦，吓、咁所以咧，平时咧真系要系多啲吓、即系需要工作嘅时候热闹冇问题嘅，系嘛？即系去咩睇演唱会好啊，去 disco 啊嗰啲冇问题。第一翻到屋企咧，最好能够咧可以即系静一啲啊，使到自己嘅心定落嚟。有啲人话屋企连续瞓连续几日时间，佢唔出门口都得嘅。咁即系讲明佢需要心啊。要个好安静嘅环境，等佢慢慢修复，等佢慢慢即系会放松翻，呢个好紧要
2: 嘅。其实就系当人一个人独处嘅时候咧，佢可以将嗰啲压力啊、嗰啲焦虑暂时放低咗先，或者释放咗佢先。
1: 就咁意思啫嘛，你话钓鱼嗰啲人，佢钓咗几多鱼啫？钓咗几多佢都唔开心嘅。佢有啲钓咗之后，佢又掉翻落去嘅。但系佢享受嗰种喺水库边啊，系嘛？哎呀，即系早上或者中午啊咁样啊，总乜身。将嗰、那个嗰啲鱼利啊掉落水嗰种声音都听到，然后对住啲水发牛豆睇住，慢慢睇啲鱼上钩啊，佢都安静嗰种感觉，个身特别真系舒服嘅，呢、这个就系养生。
2: 阿通计话：等我以后有钱上咗岸之后，我就专门去啲山卡拉嗰度起间别墅住住。
1: 其实都唔使话等有咗钱咧，其实你想嘅话都实现到咧，系嘛？依家你农村已经好多地方咁嘅咧，系嘛？咁啊，同埋咧，即系有啲朋友真系噶，我识有两个人就系咁啊。佢退休之后咧，佢就喺周边啊，就买一间嗰啲咁嘅小别墅仔啫嘛，小别墅仔。咁然后咧，佢就咧个花园度种两棵树。咁啊，买咗一套靓嘅音响啊，佢专门就系得闲自己过去嘅。
2: 哇，享受啊！
1: 发烧音响自己听，有时淋下啲花啊，淋啲水果啊，得闲叫啲朋友，叫几个朋友过去煮餐嘢食下，
2: 嗒下茶，
1: 嗒下茶咁样，唉、哎，真系舒服。佢话我退休唔使去边度，我就系过呢生活嘅啫嘛。咁我为咗咩啫？就系、是、为咗安静，最好周围冇人，我唔怕闷嘅。当一个人怕闷嘅时候咧，你已经好叻噶啦，你个境界好高啊！
2: 佢已经系自成一个小世界咁。
1: 佢喺自己世界里边中意玩自己嘅嘢嘛，听嗰啲发烧音响玩啊，嗰啲嗰啲咁嘅咩嗰啲黑胶啊好啊，甚至佢买咗，我早排去佢嗰度就买咗一部嗰啲 DAT 啊 ，DAT 嗰啲嘅叫数码磁碟机。
2: 哇！佢已经玩到好多噶咯。
1: 呢啲机咧，其实咧，佢比 CD 仲要靓嘅，原汁原味嘅。佢专门玩啲咁嘅嘢，听下音乐，听下歌，系嘛？有时写下字啊，有时喺嗰度叫啲朋友入去啊，就喺呢个高明山水嗰啲地方，好舒服嘅。佢住嘅地方啊，咁所以亦都系一种嘅养生一种方法。佢话静得落嚟，成个人舒服晒。系嘛？咁得闲咧，自己中意睇下书，睇下书，听下歌，听下歌，写下字，写下字。有时咧就系淋下啲，摘下啲水果食吓，叫啲朋友出嚟吹下水。啊，呢种生活其实就系几好嘅。啊，啲状态几好嘅。当然食嘢食健康啦，佢有时自己种啲菜啊。

0: 佢隔篱阿婶嗰度，嗰啲种嗰啲菜啊、番薯啊、番薯叶啊，嗰啲白菜咩菜啊，佢就买翻嚟咁自己煮嚟食咯，买只鸡咁样咯，
1: 又自己淋嘅，自己食嘅、啊，放心，
0: 又食得健康嘛，即和心嘛，我又中意安静嘅环境嘛，系嘛，中意要谂先得，尤其人到中年一定养心先得。咁啊，讲翻起咧，食都好紧要嘅，有啲人咧又，唉，即系依家咧，尤其啲年轻人啊。食啲嘢好食，佢就唔理健唔健康嘅。近日咧，你有冇听闻啊？有一款啊，长达系60厘米嘅超长蛋挞爆出咗圈。
1: 诶、我见到啊，就喺我哋附近呢个超市都有得卖啊。
0: 一个蛋挞60厘米长，佢唔系一个嘅，唔系圆嘅，成条嘅噃。诶、哎，成条蛋挞，巨无霸蛋挞叫网红啊！依家喺啲店嗰度推出之后，迅速引发啲网友排队打卡买嚟食。
1: 因为以前咧，我哋食嗰啲蛋挞好、葡挞好，佢就一个一个嘅啫嘛。哪怕佢再新鲜啦，再多花神啦，佢都喺个馅料上面落功夫。但系细估唔到今时今日，啲所谓嘅蛋挞喺佢嘅外表，喺佢用料上面下功夫，系点咧？抛弃咗以前圆形嘅一个一个，系变成咗一长。长条咁样，哇！嗰、那个长条仲要长到好似以前嗰啲咩法棍面包咁样，一长碌，唔知个热量应该都几劲噶吧？
0: 梗系劲啦，大佬呢啲咁，所谓叫做咩咧？爆品走红啊！
1: 嗯，
0: 系嘛？
1: 要切开嚟食嘅，因为好长啊。
0: 佢其实呢啲咁嘅食品咧，佢唔系话口味颠覆，
1: 嗯，
0: 佢主要系社交情绪价值，大家兴啊知道呢啲嘢，
1: 要影相咯，可以
0: 影下相咁样
1: 发朋友圈
0: 打卡咁样，呢种属性啊个外形比较特别，一条蛋挞我未听讲过，
1: 一条
0: 人哋一个蛋挞啫嘛，个个买之后搏命啊发朋友圈啊社交佢媒体啦，
1: 嗯
0: 啊跟住就有啲免费嘅流量啊咁样啊整古整怪，
1: 因为呢啲超长嘅蛋挞咧，佢真系好长啊，有成60厘米，咁啊售价嘅话一般就10零蚊啊，16蚊以上咁样啊，到20蚊以下啦咁样，每人仲要限购、啊，而且呢啲唔襟摆啊，佢咁长条嘅话，你到手之后咧，必须要喺2日之内食晒咁样，听讲喺某一个门店受欢迎到不得了，供不应求，你要排队去买啊，
0: 冇错啦，有啲仲话代购啊，50-60蚊一个喎，
1: 咁啊夸张
0: 啊！大佬啊，咁大个蛋挞，你老实讲，如果你一个普通人啊，你一咁食落去啊，我睇你点食？一般啊，3-4个人都够食啦。嗰啲热量啊太多啊，你负担唔起嘛、啊？食呢啲咁嘅嘢，超长蛋挞啲酥皮系靠大量啲黄油啊，起酥油啊，佢系叠层开酥嘅。嗰啲蛋挞嗰啲汁啊，系用淡奶啊，再加啲加糖啊。再加糖，糖油相逢，你一食咗落去啫，基本上你好鍾意食嘅，甜啊嘛，你係收唔住个搏命食嘅。
1: 其实由传统医学嘅角度嚟睇呢，蛋挞佢係属于好典型嘅肥甘口味嘅食品，本身长期大量食就已经容易助长痰湿噶啦。咁啊，一般咧你就话啊、哦，偶然食一个半个咁样啊，浅尝即止，咁都系冇乜所谓嘅。咁啊，但系咧，如果你咁长嘅一条超长蛋挞嘅酥皮同埋佢嘅挞心咧，全部都系属于一半系油，一半系糖咁样嘅结构，呢啲全部都系肥胖同埋代谢综合症嘅一个重要嘅推手嚟噶。
0: 冇错啦，
1: 血糖飙升啊！
0: 营养角度就系食油同埋食糖，
1: 嗯，
0: 呢啲就系肥胖同埋代谢综合症。即系你话一下子食完呢啲，肯定就嗰啲血糖快速升高啊，
1: 飙到棒棒声，
0: 会刺激你嗰个胰岛素分泌啊，大量分泌添啊，反复波动。咁你有块嗰啲咩胰岛素啊抵抗啊啲咁嘅嘢，增加咗2型糖尿病啲风险。我需要呢啲咁嘅蛋挞，你有必要搞到成条咁鬼大隻系嘛？
1: 咁人哋嗰间店要免费流量啊嘛，你要帮佢打卡宣传啊嘛。但系有啲人真系唔好凑热闹啦。嗱，本身你血糖就麻麻地，控制不稳嗰啲朋友咧，你食一条嘅话，哇，你个血糖唔使睇啦。咁啊，第二咧，你哪怕系血糖稳定嘅啲，你都要喺医生或者营养师建议之下咧，唉，你总之就 use the damn 奶吧。咁啊，仲有就系本身患有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呢，你唉，即总之小心啲啦，因为酥皮里面嗰啲饱和脂肪酸，蛋挞嘅挞心里面嗰啲糖呢非常之不友好，再加上如果本身有啲肠胃道功能比较弱嗰啲朋友呢，哇，呢啲高脂高糖嘅食物啦，绝对会令你个胃呢係负担加重，好难去排空啊。
0: 梗係啦，所以我觉得呢，你一食下唔係唔食，你一班人啊，7-8个人冇问题，买之后大家一人一份切开佢，系嘛？ 即是 你控制住，唔好啲熱量超标系啦，唔好空腹食，先食正餐再食少少甜点啊，咁就比较好啲。
1: 但系如果我本身都要分成七八个人食啦，咁我何苦唔买翻个本身就系正常嘅嗰种小蛋挞，一个个大家分仲干手净脚咧？
0: 你佢都话情绪价值啦，我系食呢啲一条噶嘛，所以衰呢度嘛，系嘛？咁你可以补啲茶饮下，陈皮、普洱啊、山楂啊啲咁嘅荷叶呢啲无糖嗰啲吓，可以解腻咯。
1: 阿通记话，到目前呢，我就共食过一个月饼，我即系同人分享系嘛，一共咁啊同大家切。咁啊平常心嗱，即刻影咗张相上嚟啦。佢话系咪讲紧嘅系呢啲啊？系咯，一长条咯，成碌棍咁嘅电诶蛋挞咯。
0: 系好咁啊，讲起食嘢一定要健康系嘛，思考冇问题，亦唔好超量。讲起静咧，健仔话系啊，听音乐要安静嘅环境啊。
1: 嗯，
0: 阿俊伟话旅居就得咯，好多旅游地方附近都有啲旅居民宿噶，住得长时间啊，优惠越高添。
1: 诶，所以以后咧养老，而家咪话有一种叫做候鸟老人啊，候鸟老人，即系话咧佢一段时间就好似啲雀仔嘅候鸟咁样，就飞去一个地方，咁啊喺嗰啲当地嗰啲康养机构嗰度咧住成几个月，咁嗰啲机构咧就管理食饭，跟住有床位俾你，有基本嘅照护，咁你就喺以嗰度为中心，就喺附近玩咁咯。
0: 有啲简直系咁样嘅，行得喐嗰啲康养机构都唔要啊，直接去到当地，比如云南边度吓，直接喺村里边租间屋，
1: 诶又可以啊，
0: 离市场又近。就住嗰度，住佢个零两个月，系嘛？
1: 佢话康养机构咧，最主要系乜嘢？佢有基本嘅医疗服务啊，即系尤其嗰啲老年病嗰啲医生喺度，就即系多个稳妥咁啫。
0: 如果你身体唔得嗰啲系咯，系、
1: 啊、
0: 嘛？你基本自己去到，佢有医疗所嘅。
1: 嗯，
0: 平常心话啦，我都系中意安静嘅地方啊，咁样吓。啊方少华哥哥啊，卓卓下午好啊！哎呀，迟咗嚟撑场啦吓，问候亲祝福甜啊！啊，牵挂思念都是缘啊！多谢先啊！阿索尔话啦，心灵需要独处，嗱呢个话讲得啱，心灵需要独处，因为人多地方其实是非多，使到个心好烦嘅啊！所以阿半真讲，我呢边一放长假，晚上就好静啦，咁静系好事嚟噶，你唔好以为哎呀咁偏僻啊！你想搵个偏僻都难啊！依家你想静都难啊！
1: 我发觉啲蛋挞真系新鲜嘅嘢，果然有市场、哦。喂，同时我哋好多家人发上嚟、哦，家有爆话系咪啊？呢、這个超长嘅蛋挞又影张相，怀集星哥话应该就系呢一个啦吧？话你哋个个都咁快手去品尝过啦咁。
0: Amy 话：第日啲蛋挞越整越大啦，咁系啊，牛乸咁大啊嘛，点食呢？你话
1: 嗱，健仔都话有啊，中秋节我就食咗一条60公分，
0: 睇嚟大家
1: 果然系有市场噶、
0: 哦。阿玲话啦，我随处卓肯好啊，岭南天地呢边落雨咯，咁样啊，落雨啦嘛，咁啊 ，OK， 系、哦，阿星哥又买咗，原来咁包装噶，我真系钱啊！
1: 阿南瓜特价车佢话买过，我踩电鸡翻屋企，发现佢后边嘅口开咗，结果我得翻一个60厘米嘅盒带翻屋企，
0: 跌咗啊！
1: 喺个蛋挞跌咗，
0: 跌都冇人执啦，佢啲鸡食咗啦。
2: 下昼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4: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4: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次，领取方式0757-8313-222。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吸停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8: Cut！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得了。
7: 有些位置不值得你停留。
9: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

0: 旁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2: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3: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2: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0: 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跳过呢只午夜探戈之后呢，黄宝恩时间嚟到4:08啊，我哋呢边呢望出去呢就天气仲算几好嘅，但有啲地方唔同。连子话见新路呢边未落雨，但比之前光天。咁凉风有信就话用季落雨嘛，唉，凉爽咗好多咁样。咁所以呢有唔同嘅地方呢天气依家都有啲区别嘅。咁讲起嗰隻嘅蛋挞件仔话，我哋买咗五六个人分嚟食㗎，边敢自己食㗎。咁係分嚟食冇问题嘅吓，试试啦。
1: 但係佢分咗嚟食之后，你觉得同传统嗰啲蛋挞系咪真係好食啲
0: 呢？唔知，我未食过啊。
1: 係囉，即係你分到系冇乜所谓㗎，但咁辛苦买咗个咁长条嘅蛋挞又唔能够保存。咁你肯定要有啲得着先，大家有啲唔同先至觉得冇。
0: 食嘢都食返啲比较即係养生啲㗎啦，系嘛。越健康啲嘅，咁我哋喺每个星期嘅放心好物都会有大家即係同大家推介一啲嘅健康嘅天然嘅食品嘅。好似今日咁样，今日星期一啦，咁肯定有呢个环节嘅。咁有啲听众呢都係上个礼拜叫我哋话睇下有冇呢啲货同大家推荐一下嘅，又经常我哋喺节目里面推介俾你哋食嘅嘅山药啦，吓
1: 系，仲要系新鲜嘅铁棍山药。其实连续好多个月都有人问噶啦，但系因为你知道新鲜嘅山药咧，要等佢够时间，佢要掘出嚟先得。咁听讲咧，而家喺嗰边啊，即系河南啊、卢土嗰边咧、焦作嗰边咧，佢话正式开始掘山药咯，有啲新鲜噶咯，系。
0: 马上将个电话通过去嗰边嘅嘉宾阿尹。严总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又见面了哈。
1: 啊，又见面，
0: 好长时间。
1: 哎，严总，听说你们现在就很忙碌哦，要发掘那些新鲜的铁棍山药。
2: 对的，现在一年一度的新鲜山药又开始上市了，现在陆陆续续开始采挖了。
0: 哦，对哦，我记得上一次打电话的时候跟你连线，好像是也是好像21年了，对吧？
2: 对。
0: 上一次也是好像是9月份吧，你们说现在正在挖紧嗰啲嘅山药啊，每年的9月份、10月份都是成熟山药成熟的季节吗？
1: 就采挖期。
2: 是的。
0: 哦，那采挖的话呢，就是现在一批一批的挖，对不对？所以就
2: 对。
0: 能够吃到一些新鲜的山药。那各位如果是话想有啲新鲜嘅山药嘅话，哎，我想问一问。采挖的时候，你们听说是要挖1米深的，是不是这样挖？
2: 啊，对，因为我们这边山药呢，它长得比较深，最深的要长到1.5米深。挖的时候要，就是我们成年人挖的时候要打到我们腰部，挖这么深。
0: 哦，那人工挖不了的吧？要机器吗？
2: 属于半机械化、半人工化。机器的话，有个钩机，它先刨一条沟出来以后，人工再下去挖。
0: 哦，那要了，如果1米深的话，你一般锄头都锄不了，对吧？
1: 嗯。
0: 就说起呢，就是河南呢、焦作你们那个地方啊，温县对吧？那个温县这个地方。
2: 对对。
0: 每年呢都有这个正宗的山药啊，在那里就叫做采挖吧。那里的种那个山药呢，很多人都知道是叫铁棍山药，跟我们广东的淮山呢，你们那里说是有区别啊。你们那里是不是那个地理位置或者是气候各方面不同呢？
2: 对，这边气候不同，因为这种食材的话它属于药食同源嘛。
0: 嗯。
2: 药食同源的话它分有一个原产地。我们温县这边呢，它就是这个卢土铁棍山药的原产地。
0: 嗯，
2: 因为这边的山药它经过检测，那个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是比较高的，它是可以入那个药典的，所以说这边的山药比较有名一些。
0: 嗯，因为你们那里呢，听说那个光照比较充足了，好吧，在那个卢土是很有营养的一种的泥土，对不对？
2: 对，
0: 它就
2: 卢土里边的话，它那个矿物质是非常丰富的。
0: 哦，所以它种出来的山药是跟我们广东种的淮山就不同，它们的种是不是一样的？
2: 品种也不一样。
0: 哦，品种也不一样的。
2: 啊，因为我们这种山药呢，它最早之前的话，它叫基骨山药，就是很细的那种山药。
0: 嗯，
2: 在那种山药的基础上去研发了这种铁棍山药，经过研发以后呢，种在这个卢土土壤里面，让这个山药可以长得稍微粗一点。那么这个铁棍怎么由来呢？就是说这种山药呢，它长得肉质比较紧实一些。
0: 嗯，
2: 因为这个土质比较坚硬，它那个肉比较紧实一些。
0: 嗯，
2: 两根山药碰撞的话，它铿锵有力， 就发出那种嘣嘣的那种声音，神似铁棍，而且它那个山药的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的锈斑，
0: 嗯，
2: 红色锈斑呢，它就说神似铁棍，就说铁棍山药就是这么一个由来。
0: 哦，明白了，真的，一个是坚实对吧？那个肉坚实。第二个呢，那一条的山药呢，外表看了像那个铁生锈一样，啊，
2: 对，外表有红色锈斑。
0: 嗯，所以你们这个山药，好像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了，对吧？
2: 嗯，
0: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
2: 标志产品，
0: 标志产品哈。所以就是从意思就是说，从你们那里种出来的铁山药才是真正的铁棍山药，是吧？
2: 对，
0: 嗯。天，你们的山药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看吗？听说也是长得比较小还是怎么样？
2: 弯弯曲曲的
0: 啊、哦，弯曲曲的
2: 啊，因为这边的那个土质，它土质是非常坚硬的，
0: 嗯，
2: 土质比较坚硬，山药，所以说山药在往下长、往下扎根的时候，它就见缝往下钻，
0: 嗯
2: 啊，见缝往下钻，土质比较坚硬，所以说它长得是弯曲的。
0: 嗯，
2: 你看外边的山药，比方说山东、河北其他地方的山药，它长得是笔直的。
0: 对，
2: 他们那种山药呢，它是那种沙土地山药，土质比较松软。
0: 嗯，哦，是这样。
2: 啊、
0: 那吃起来口感怎么样？
2: 嗯、口感上会有一些差别。这种山药这个肉质它水分少，肉质比较紧实。
0: 嗯，
2: 而且咱们在煮的时候或者蒸的时候，久煮不散。
0: 哦，
2: 啊。
0: 就是煮长一点时间的还是一样都不会散开，
2: 还是一整块的，对，
0: 还不烂、哦、
1: 就不容易煮烂呢、哦、
0: 嗯，
2: 对对。
0: 那山药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
2: 你像尤其是我们就是说，比如像小孩比较平常的话，追着小孩喂饭，他不好好吃饭，有些小孩他比较瘦，他就说吸收不好，这个山药呢它是对我们脾胃是最好的。
0: 嗯，脾胃 啊、嗯、
2: 对脾胃最好的。
0: 对，如果人的脾胃健康了，身体就不会差到哪里去了哈。
2: 对，
0: 营养吸收的好嘛。那怎么样吃好呢？
2: 啊，
0: 怎么样吃好呢？
2: 一般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蒸着吃居多一些。
0: 嗯，
2: 像在南方我们一些其他朋友客户了，他们就是说煲汤吃的会多一些。
0: 嗯，
2: 就刚才说了，这个山药呢它煲汤的时候它也久煮不散，它甚至可以跟那个排骨啦、其他肉类的东西可以一起煲，煲时间再长，这个山药它还是一整块的，吃起来那个口感还是很糯很糯的。
0: 啊、有些人他就比较简单一点、轻一点，就拿个小米吧哈，就跟那个山药一起、煲粥这样。
2: 小米粥，
0: 小米粥，这样对
2: 小米粥，
0: 对那个脾胃比较好哈。
2: 对，这个很养胃。
0: 嗯，那咁啊，所以大家咧，如果系想买新鲜嘅、正宗嘅。啊，产自河南焦作市温县嘅炉土铁棍山药嘅朋友啊，咁啊，记得啦，可以留意一下吓、啊。今日我哋同当地呢啲啊挖紧嘅山药，
1: 呢个
0: 产品咧做一个福利俾大家。
1: 系，而且全部都系新鲜啊，新鲜现掘出嚟、新挖出嚟嘅一个山药嚟嘅。咁而家咧做咗有两个唔同规格嘅福利啊，有个咧就系、是、一箱就三斤装嘅，咁优惠价优惠咗之后咧就49.9。咁如果一箱咧就系、是、五斤装嘅嗰种咧，咁啊优惠咗之后咧就65.9。因为佢啲产品全部都系现掘出嚟噶，而家先至系新鲜开掘，产量都唔算好大啊。咁啊，但系你就只要拍低咗，佢就按照你拍嗰个顺序咧，就尽快发货噶啦。
0: 啊，呢啲好嘢嚟噶，天然嘅吓，山药。那买回来之后怎么样储存呢？
2: 一般情况下，就把我们在发货的时候，它有一个防震网套。还有一个外壳纸箱，到收到货以后呢，把这个纸盒跟那个防震网套给去掉以后放在家里面的那个阴凉通风处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天气还是比较热的话，天气比较热的话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也可以。
0: 嗯，如果天气不太热通风的地方就可以放对吗？
2: 嗯，对。
0: 要最多能放多长时间？
2: 放两周没有问题，到冬天的时候放时间会更长一点。
0: 哦，如果屋企太热啊，冇啲通风地方咧，就要放冰箱用洗干净吗？
2: 不用洗干净。
0: 哦，就直接放上去。
2: 不用洗啊。
0: 嗯，
2: 直接放进去。对，因为我们在发的时候就把那个泥土已经剥掉很大一部分了。
0: 嗯。 所以大家蒸来吃的时候呢，其实那个皮也不用先把它剥开，对吧？直接洗干净。
2: 哎，对，可以把那个皮上面的泥土洗干净以后，那个毛须可以稍微的摘掉，摘掉以后直接蒸就行了，不用削皮。
0: 嗯，
1: 哎，有些朋友他反映说削皮之后，那个手的皮肤会容易发痒了。
2: 那个是山药里边的一种元素叫皂苷，它对我们人体它多少有点过敏，
1: 嗯，
2: 对到弄到我们皮肤上或者胳膊上的话会痒，所以说为什么不建议削皮呢？第一个，皮上面那个也有一些那个营养成分；第二个，皮和肉之间的那个粘液，那个用学名说的话，它是被称为那个 DHEA。它属于天然的抗氧化剂，
0: 嗯，
2: 啊，所以说你一削皮以后，把那个粘液都流失了。
1: 哦，就其实那个粘液是对人体很好的那个。
2: 嗯，对，
0: 嗯，总之大家都洗干净啊，很蒸得噶啦。当然啦，如果你要想煮粥的话，应该把皮要剥下来吧。
2: 煮粥的话，如果说不适应那个口感，因为皮的话它稍微有一点点麻，
0: 嗯，
2: 如果不适应那个口感的话，你可以把皮就是说削掉，
0: 嗯，
2: 有些人呢他又把那个山药蒸着吃，蒸着吃的话就是说蒸熟以后再把皮一起，
0: 嗯，对，如果蒸呢，蒸呢就唔使剥皮啦，如果煲粥呢，你用嗰啲刀咯，批一批佢咯，咁啊，因为你煲粥嗰啲皮好难食嘅，咁，所以就是。
1: 戴手套咯，如果煲粥即系你剥皮嘅时候戴手套咁啊，或者水嗰度剥咯，咁但系咧，因为嗰啲黏液比较好啊，对人体有好处，就尽量保留翻嗰啲原汁原味啦。
0: 所以如果系食淮山啊山药，都系食呢种铁棍山药好啲，唔单止系香甜绵软啊，而且营养价值系非常丰富嘅。依家做一个特价俾大家吓，又唔算贵噶啦，五斤先系。60元是吧？
1: 是啊，五斤装那种呢就原价成98元的，而家就65.9。咁如果是三斤装那种呢，三斤装原价都要成78元。咁而家呢就是49.9。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在国瑞严选那里啊。
0: 要快递的话用什么快递啊？很快吧应该。在严总。快递用大的快递公司对吧？
1: 嗯。
2: 快递的话一般我们用京东或者。
0: 京东啊，咁啊大家呢可以买之后呢好快就收到啦，收到之后呢可以马上喺呢个秋季里面啊煲粥就得，蒸嚟食得当早餐啦，吓。那就我建议买五斤咯，五斤一家庭装比较啱用嘅，系嘛？
1: 系啊，因为全部都系新鲜咁样喺地里边掘出嚟之后咧，去除咗嗰啲泥土之后，咁就直接系装箱啦，非常之新鲜，非常之快脆啊！而且咧，即系喺秋冬季节，即系而家呢个咁嘅季节咧，见下皮对屋企嗰啲长辈又好啦，对啲细路又好，对自己又好嘅。
0: 严总，你们现在河南焦作的天气如何？
2: 现在的话这边在25度左右。
0: 哦，那比较凉。
1: 清凉。
0: 比较凉爽啊哈。
2: 嗯，对。
0: 我们佛山现在30度啊。30度。
2: 30度那还是穿短袖啊。
0: 现在还是夏天，我们没有秋天了今天。
1: 我们还在开空调嘞，晚上睡觉。
0: 好了好了，那就。不阻你时间啦，你现在还是现在要开挖哈，咁所以呢依家买呢啱啱系新鲜嘅山药嚟嘅。那下次我们再聊啦，好吧。
2: 嗯，好嘞，
0: 好，拜拜。
2: 好的，嗯，拜拜。
3: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六十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
4: 好啦，时间嚟到咗系下午嘅4:23吓，今日系9月28号嘅，今日天气都算系比较舒服噶啦，晒下太阳啊，晒下陈皮都得嘅，咁所以咧就朋友如果买陈皮啊，记得啦，今月开始有时间嘅话咧，就攞去小区啊，或者攞自己嘅天棚啊、阳台啊嗰度啊，晒一两个钟头咧，收翻佢得噶啦。
5: 会唔会再等耐啲会比较好啲啊？我觉得啱啱咪有啲朋友报料话各地有啲雨水嘅，飘飘雨水啊，可能再等干身一啲啊，北风起嘅时候晒腊尾嘅时候晒陈皮会特别正啲。
4: 总之遇到一日咧有太阳你就得闲就得啦，系嘛？
5: 系。不过讲翻起咧，近段时间真系好多嘢搞作啊，好多嘢玩，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嘅2026粤购佛山乐享金秋一系列嘅促消费嘅活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咁就同你约定你个金秋啦。嗱，9月29号至到10月3号啊，真系一系列嘅活动有启动仪式啦。金秋优品为一个购物嘅嘉年华啦。咁喺环两江核心区域西潮镇嘅叫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嗰度举行，正式拉开全市金秋促消费嘅大幕。咁现场咧设有佛山优品展销啦，懂车帝再加杀价帮一个购车嘅专场，有家居家电换新购，有文旅美食休闲互动等等多项嘅活动，再叠加埋一啲金融机构噶啦，一啲惠民嘅权益，咁市民朋友可以现场一站式享受多重嘅折扣福利。同时咧，成个9月1号去到11月啊，佛山五区会同步接力开展一系列嘅促销活动，推出购新车有4000元补贴，1000万家电惠民返现，正圈企商圈叠加立减，咁啊，仲有咧就食在佛山梯度餐饮消费券啊，仲有餐饮发票抽奖等等一系列嘅一个实保嘅政策。环两江超万家嘅商户啊，参与银联支付立减活动，同时联动佛山现 IP 更新上线，叫做快乐江湖，系筷子嘅快啊，快乐江湖一个小程序等等，释放汽车、家电、家居、餐饮、文旅消费活力，同时联动美团、京东两大平台，以政府政策再加平台补贴，再加商家让利，持续为各位嘅市民朋友有带嚟实惠，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快啲嚟解锁一啲消费嘅惊喜啦！
4: OK， 咁啊，仲有咧就系因为国庆假期到啦，咁咧佛山祖庙啊，有一个比较新嘅
5: 玩法
4: 一个活动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嗱叫做由祖庙开大运，佛山祖庙27铺奇妙有。佛山27铺 咁咧就喺好似喺分祖廟咧有一對對聯嘅，其中係二十七鋪。咁二十七鋪咧，我依家整咗一個咩咧？就係、是、奇妙遊。咁呢個奇妙遊咧，喺九月嘅三十號至到十月嘅二十號，就喺祖廟博物館嗰度咧就舉行啦。咁啊入到去咧，我咪入過去啊！我哋聽晚咧都要過去，佢係叫做試業，叫做開內部測試。我哋過去咧就睇睇有啲咩玩先。
5: 因为今次话系通过呢个二十七铺，可以带领游客切身去感受一下岭南古镇一啲鲜活嘅烟火气啊嘛！今次个活动咧依托翻佛山天下四大镇一个历史嘅底蕴，以祖庙嗰副对好出名嘅对联啊，作为一个精神嘅内核，复刻翻清代二十七铺嗰啲市井商贸嘅图景，哇！打造一个夜间文旅消费嘅新场景啊！
4: 详细啲听日仲同大家讲，所以大家要想去。去嘅话咧，咁其实咧就可以就自己化身为一个咩咧？化身嘅二十七铺其中一员去睇睇，佢系复刻咗嘅清代嗰阵时啲古镇啊，嗰种咁样商贸嗰啲咁样嘅情景嘅啊，我未去睇过。咁啊点去咧？咁要买票啊！市民咧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官方嘅售票渠道咧去买呢个祖庙门票，因为平时祖庙可能大家都唔系经常去系嘛。咁如果今次有呢个咁嘅二十七铺呢个新嘢。唉，去睇睇有咩睇先啊！夜晚吓，咁啊，日头都有嘅。日头咧就系八点半到下昼六点吓。咁咧就如果你买咗日头嗰啲票咧，就只能喺即系喺六点前你要离场啦，因为跟住系晚黑另外一场噶啦。咁啊，五点半钟咧就禁止佢入场啦，就六点钟就闭馆噶啦，即系日头吓。咁你买晚黑嘅游玩票咧，咁啊喺六点半钟入去，就一直玩到晚黑九点半钟呢、这个夜场。咁六点半钟就入场啦。咁九点半咧，你又要离场噶啦噃。咁九点半之后咧，就系唔俾入场啦。十点钟啊，正式闭馆咁样。咁所以咧，呢、这个活动咧，其实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呢、这个二十七铺到底系乜嘢嘅活动咧？到底呢十七铺系啲乜嘢铺咧？
5: 佢夜场嘅活动内容咧，包括有开市大典、夜光醒狮、精武雄风，仲有喜事良缘，呢啲全部都系夜场嘅限定演出，你只有夜场嘅观众咧先可以观赏到噶。
4: 咁咧，日场、夜场嘅门票唔可以通用噶噃。门票啊，当日只可以入完一次嘅，你买咗日系日，你买咗夜夜，你唔好啊，我日唔得闲，我夜去唔得嘅。出完之后就冇办法再入去噶啦噃。所以在国庆节期间咧，门票咧有八折添，咁大家咧可以选择适合嘅场次得闲咯，一家人啊，嘅朋友啊，啲新嘢咩睇咧？去望望先咁样吓。
5: 喺入园参与主题活动嘅话咧，可以通过佛翠游呢个小程序啊，购买一个通关宝碟嘅套餐。自愿参与只需要29蚊搞，咁啊可以解锁同 NPC 啊市集互动游戏嘅全部福利啦。嗱，依29蚊搞咧就不含祖庙嘅门票啊，咁啊但系会有限量嘅纪念票啊、超值嘅兑换好礼啊，会有更多嘅玩法去等住大家咯。
4: 我都有啲新奇，到底呢二十七铺到底有咩睇咧？去了解详细嘅情形咧，真系要吓当晚去行一行啦。如果得闲嘅话，当然我日头得闲，咪日头去睇睇啦，系嘛？翻转头继续倾过。
6: 下昼四点三十分，
3: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3: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3: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3: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7: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8: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7: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8: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7: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好啦，咁啊喺呢个 國慶假期來臨之際咧，有好多嗰啲嘅點講咧，嗰啲活動啊，同大家要分享嘅。
5: 係咁啊，希望咧天氣方面咧就就住我哋啦，咁啊風調雨順就好好啦。
9: 946天气报告，
5: 好，都同你望望天气方面嘅情况。而家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继续多云嘅天气，吹西南风系一到两级，最低温度27度，最高系32度啊。由于近段时间咧天气嘅气温都比较高啊，仲有森林火险嘅等级都高，所以家居同埋户外活动嘅话，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仲有要注意家居用火用电嘅安全。

0: Lorelei Lorelei 暴风女神咧，咁啊，确实系话喺呢个嘅国庆假期咧，可能都会落雨嘅啊，所以大家出外去旅游咧，注意一下呢个暴风女神先啦。
1: 讲起身，啱啱我哋咪话而家嗰啲新鲜嘅铁棍山药喺度挖采紧噶啦，真系新鲜出炉。阿二九二一佢话而家已经即刻拍咗2份5斤嘅礼盒装啊，准备送礼。

0: 即系送俾啲亲戚朋友啊，包人包好嘢嚟嘅，咁当然留咗自己食啊，自己食一家大细啊。
1: 讲翻你嘅话咧，由于今日已经嚟到9月28号啦嘛，9月底啊嘛，十一呢个假期咧就马上就到啦。原来十一有咩好玩呢？本地嘅活动真系非常多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咁首先咧就系、是、关于一个咧购车嘅嘉年华啦，2026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咁唔单止系车展啊，佢仲融合埋汽车科技、萌宠社交、咖啡、休闲、美食、文旅，总之系一个大型嘅嘉年华啦。咁里边咧包括有汽车趣味运动会同泊车王嘅大赛，呢、這个系攞住驾照就可以上场玩噶啦。咁仲有咧就系、是、一城居马共赴有趣一个有趣嘅派对，萌宠时装 show、咖啡 DIY 轻社交，仲有就系陶汇文创园嘅茶咖美食啊，同步上线。仲有一个咧就系、是、短视频嘅征集大赛啊，只要加个话题，请到南庄睇车展，咁啊随手拍低你车展现场嗰啲花絮投稿嘅话，人人都有机会角逐呢个现金嘅大奖。听讲最高嘅奖金有成3000蚊哦。关键呢个门飞全部都系免费领嘅，去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点击南庄车展，车展门票呢一栏咧就可以领取到噶啦。10月1号到4号啊，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咁啊可以去参与一个购车啊、买车啊、睇车一个欢乐嘅嘉年华。咁仲有咧，唔单止有靓车啦，仲啱啱话过就话呢个有趣会系欢迎嗰啲外宠一齐嚟玩嘅。10月1号上午啦，佢哋仲会开展一场宠物嘅时装 show 啊，话贴心为每只萌宠提供专属嘅定制时装，有甜心公主装，有又甜又酷嘅牛仔风啊，有绅士风，有运动风等等，等你嘅外宠可以施位出道啊！佢现场设置一个专门为宠物设置嘅运动专区，叫做宠物扭扭车，欢迎外宠同主持人一齐玩。佢仲可以现场啲外宠同靓车做一个创意合拍，有丰厚嘅奖金。去到下午3点就轮到下午茶时间啦，有趣会系特邀咖啡主理人带你走入咖啡嘅世界，喺轻松有趣嘅破冰游戏同埋交流之中，亲手 DIY 颜值出圈、风味独特嘅咖啡特调，仲可以做个咖啡香囊，将呢啲香气带翻屋企。详细嘅情况咧，大家微信搜索有趣魔呢个小程序啦，有就系朋友个有，趣就系趣味嘅趣，点击下方嘅活动页面就可以揾到相应嘅活动去介绍去报名噶啦。
0: 所以咧就系喺国庆呢个假期咧，呢7日假期咧，即系活动真系好多，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我唔打算出去太远嘅地方去游玩嘅话咧，喺本地啊都可以咧，就系去计划一下啊，有好多啲咁嘅地方都举行唔同一啲嘅新型嘅活动。
1: 除咗喺本地之外，如果你话我想去外地玩下，玩呢几日，佢又可以。因为之前咧有一个就系金秋康养兴旅居嗰个团咧就大受欢迎，所以而家咧佛山传媒老友趣啊就国庆专场会正式加推啦，等大家可以行入山间啦，喺稻田之中过一个松弛嘅假期。嗱，有几条线路拣嘅，一个就化州嘅3日2夜，只需要系799蚊啊，去玩转东方夏威夷12公里嘅海滩，漫步春湾十里画廊、喀斯特枫林稻田栈道，品味地道嘅鳄鱼烟啊，哇！仲有温德姆酒店嘅海鲜自助晚餐。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阳春稻田2日1夜，呢边咧就399蚊399。漫步阳春十里画廊，秋日嘅稻田风光，匿入去天然嘅溶洞，享受下午茶。喺龙湾生态区扫溪踩水，仲可以徒手摸下山坑螺啊，搵翻以前嘅山野童趣。全程春沙人宴、娃娃鱼宴，哇！地道嘅乡间美食轮番上演，全程都系纯玩，冇购物嘅。咁同时咧，国庆佢有5大档次嘅酒店自驾套票可以选择，比如话入住咧就可以送罗定特色嘅康养大礼包。咁啊，跟团咧又可以玩，自驾又可以玩，全程都系媒体监督啊，品质靠谱。点样去参与啊？点样去搜索咧？嗱，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咨询到啦。又或者关注佛山。

0: 老友趣，佛山老友趣，这个视频号留言，客服电话都有的，13202-88-550
1: 嗯，记得5473佛山南庄烧番塔是什么来的，我是外地人、你问到这个问题呢，我同你解释一下、其实呢在佛山中秋节呢烧番塔是我们即是很有名的中秋种民族来的，主要在哪里呢，南庄有啦，是吧，在丹灶啊、仙岗村啊、西朝的松堂村啊，刚刚烧完，其实大家呢就围着啲砖搭成嗰啲砖塔啊，用砖搭嘅，然后烧柴，嗰啲火苗呢哇一飞冲天，咁预约日子红火啦，是吧，咁其实讲起呢个烧番塔呢，个塔都几高下嘅，有五米几高嘅，是吧，咁啊，烧番塔其实系我哋佛山市级嘅非遗嚟嘅，系嘛？咁所以咧就一到中秋咧就会搞呢啲咁样嘅活动啦。咁烧番塔咧有啲讲究嘅，佢个塔咧系用啲砖瓦去砌嘅，大家用啲砖头啊、瓦片啊一层一齐咁样啊叠成一个锥形嘅一个塔形。咁啊塔身咧就留一啲窿啊、啲门啊。方便去添柴嘅，
0: 等嗰啲风可以透入去啊！
1: 就好似屋企嘅以前咧煮饭咁啊，火炉咁啊，咁啲火咧呀烧到旺到咩咁样啊？啲塔火烧得越红咧，啲火星飞得越高咧，就好意头啦，即系代表啲生活越兴旺。五谷丰登啊咁样啊，仲有啲咧地方系寓意咩？民运绵长啊，咁啊亦都有啲仪式感噶，一边烧咧，一边有啲点燃之前咧有拜月嘅。传递啲火种啊，呢啲咁嘅环节啊，咁啊现场咧有啲人仲写啲心愿啊，投放到嗰啲民运柴区里边，祈求好运咁样啊，所以我哋呢个烧番塔咧，年年中秋咧都有呢个活动啊，咁你可以即系留意一下啊，时间去睇睇啦，好吗？
0: 系，总之系一个非常之热闹嘅一个，即系充满民族特色嘅嘢，亦都有好好美好寓意嘅嘢。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5: 国庆7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4: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5: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4: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5: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6: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7: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6: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佛山一家人啊，咁所以喺呢个国庆节期间呢，这个假期啊，大家可以游下佛山，了解下佛山各地啲文化民族吓，亦都几有意思嘅。
1: 系，咁啊，但系咧去玩嘅时候留意下天气嘅变化啦，因为见到快活人生爆料，佢报顺德大良五沙好似倒水咁好大雨啊。
0: 系。
1: 但同样喺五沙嘅嘉玲咧就话啦，同在五沙，我呢边落唔出波啊，同一天空之啊。拉芬哥咧就话煲桂城下南一落雨咯，佢出太阳，佢又落雨啊，降温降温。
0: 嗯，所以啲天气系嘛，拉芬话桂城下南系嘛？
1: 系啊系啊，你真系估佢唔到啊！即系一时落雨，佢一时出太阳。好啦，我哋啲陈皮都系等多一段时间先再晒啊。
0: 嗯，连子话咧，天气预报话国庆期间咧有冷空气到，仲有雨落啊，所以出外嘅朋友你都注意一下喎，啲天气变化。
1: 哦，春风秋雨个南沙都好大雨啊！多谢你嘅爆料。
0: 太极拳啊，个 Sir 你仲差我一首《稻花香》仲未播歌啊！我要记得你系点过呢只歌，我揾过系冇呢只歌，我喺节目可以讲过噶啦。
1: 嗯。
0: 啊，咁啊，好似冇呢只歌啊，边个唱嘅？边个歌手？你话俾我再揾多次。总之咧，有我都会播嘅吓。OK， 咁啊，讲翻起咧，就系喺呢个嘅季节，秋天啊，秋天咧真系。要养好脾胃好紧要，刚才讲咗呢个嘅淮山，唔系山药啊，
1: 系铁观音山药，
0: 系几好嘅，平靓正天然嗰啲嘅食材咧，药食同源嘅话咧，系嘛，煲汤又得，点食都得吓。
1: 系，所以淮山应该系同铁观音山药系有一啲区别嘅，虽然佢哋嗰个外表啊或者个口感差唔多，佢淮山就更多系一种食品咯，但你铁观音山药嘅话，佢就营养更充足啲，药食同源咯。
0: 冇错，有医药嘅呢个价值喺度。
1: 系，
0: 咁讲起咧食嘢都。好紧要啦！你俾秋天到啦，咁样系嘛？秋天里边点样食啲咩好啲咧？咁样，因为气候咧始终系由热转凉噶啦，迟早噶啦，空气咧开始系干燥噶啦，所以点解话适合晒呢个晒陈皮咧？就系、是、咁，因为空气里边啲水分少咗嘛。正因为受到呢啲燥邪影响啊，我哋喺秋季里边咧，尤其深秋之后咧，口干啊。咽干啊，皮肤干燥啊，肠胃唔舒服啊，呢啲咁样嘅症状，所以呢啲系自然规律嘅转换，冇办法嘅。咁我唯有顺应时节去调整啲饮食，系嘛，咁先系保持到自己身体嘅健康嘅。咁其实喺呢啲咁样嘅深秋季节，如果到嚟嘅话咧，咁干燥啊，食啲咩好咧？梗系要咩咧？润燥生津啦、啊，防秋燥上身呢、這个好紧要噶啦嘛。最紧要就系将个燥字解决咗佢，系咪？
1: 系啦，因为近段时间咧，佢最大嘅特色就系燥啊，燥火呢一种咧，燥邪当道，最容易耗伤人体津液。咁啊，一伤津液啊，点啊？喉干咧，舌燥啦，喉咙痛啦，干咳少痰，皮肤干燥啦。而传统嘅食养咧，好讲。够就润啦，润翻啲草。所以近段时间咧，这个饮食最好就是以滋润为主，比如话百合、银耳、雪梨呢啲就好啱啦。有一种以白养白咁样嘅说法。咁同时咧，配搭少量多次饮用一啲温开水，补充翻人体流失嘅津液。
0: 冇错啦，除咗呢啲润嘅之外咧，仲要少啲辛，增多啲酸，咁样收敛废气嘛。即系辛辣嗰啲嘢啊，比如辣椒、生姜、大蒜嗰啲咧，因为佢有发散作用嘅。如果系深秋咧，食得太多咧，容易咩啊？耗伤津液。但味最好拣酸味啦，山楂、碌柚啊、葡萄呢啲咧，可以收敛我哋嘅废气，生津止渴，帮助我哋嘅机体咧顺应翻呢、這个即系秋季里边收啊呢种咁嘅特性。缓解我哋口干啊、咽干啊呢啲咁样嘅症状
1: 啊，真系大自然好神奇啊！你话柚子、菩提子呢啲咧，啱好而家就正系丰收嘅时候。
0: 系啊，
1: 佢一丰收咧，食佢又对而家嘅节令啦，对我哋嘅人体又有好处。大自然果然神奇、
0: 啊。所以上天其实佢系冥冥中啊，
1: 佢系同我哋
0: 地球上所有嘅生物，佢、
1: 嗯、
0: 系有做到一套系统嘅、
1: 嗯，
0: 所以我哋要顺应自然就咁意思啦，系、嗯、嘛？咁你识食啫，但最弊好多人唔识咧，就系
1: 唔怪之话
0: 倒翻转嚟食，
1: 当季嘅嘢就当季食最好。
0: 仲有一样嘢咧，你健脾益胃，我所以讲话山药依家推俾大家系啱嘅，食多啲，但系少食生冷、啊，你要养好个脾胃、啊，因为我哋即系夏季咁热，消耗咗。我哋身体嗰个脾胃功能肯定比较弱㗎喇。咁秋分过后呢，天气开始慢慢凉呢，就唔好贪食嗰啲生冷嘅嘢。
1: 嗯。
0: 因为呢啲好容易咧损伤我哋嘅脾胃啲阳气啊，食得多食呢啲咁嘢腹胀啊、屙肚啊呢啲肠胃问题啦。啊，饮食咧最好就系温热嘅，容易消化嘅，温和嘅，呵护到我哋脾胃嘅，咁呢个肯定系山药首当其冲最好噶啦。
1: 冇错啦，食翻啲天然嘅嘢，虽然本地嘅气候咧就系成三十几度系嘛，有啲朋友话我仲系吹紧空调啊，或者我仲系吹紧风扇，咁但系如果你想养生嘅话，呢、这个时候哪怕你仲系觉得天气比较热，但系一啲生冷，尤其冰冻嘅嘢就不适宜再食噶啦。
0: 冇错，总之咧就系咩啦，同你话斋，喺润燥方面咧，白色食物最好嘅。你啦，系咪先？佢代表性嘅水果啦，水分又高，高过85%啊！生食又得，系嘛？你可以熟食都得噶，熟食咧就系润肺止咳噶，生食啊生津解渴噶，系嘛？脾胃虚寒嗰啲建议咧，将佢炖熟嚟食，咁啊更加好啦，降低嗰种寒性啊！啲银耳百合啊、山药呢啲真系养阴润肺啊！
1: 唔怪之嗱，而家就推荐俾大家啦，养阴润肺铁棍山药。嗱，铁棍山药又系当令嘅时候，佢就喺泥土里边新鲜崛起，佢一出土咧就适应翻而家呢种要健脾嘅气候啦。
0: 顺其自然啦、啊。咁而家秋季上市嗰啲水果又系好靓嘅，包括啲鹿柚啊、石榴 啊、山楂、葡萄呢啲啊。富含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呢啲营养嘅啲嘢，嗰啲咁嘅元素，仲酸酸地，帮助我哋收敛肺气。头先讲噶啦，番茄几好嘅，番茄佢天然嘅酸味又系富含维生素 C 噶，同埋柠檬酸噶，苹果酸同埋有机酸噶，所以亦都系番茄几好嘅，收敛生津噶。
1: 咁喺健脾益胃方面呢，仲有一支传统嘅食材啊，尤其啲粗粮亦都系好适合嘅。比如话一啲系谷薯类嗰啲食品，咩南瓜、小米啊、红薯啊呢啲，呢啲食品呢通常佢嘅性质会更加温和一啲啊，适合熬制成一啲粥咁用嚟食用啊。
0: 冇错啦，咁当然肉类方面呢，鱼肉啊、鸡肉啊、系嘛、鸭肉啊呢啲，同埋大豆啊都 OK 嘅，优质蛋白。咁所以清炖啊、清蒸好啲咯。啊，喺呢个滋养呢个脾胃，同时咧又唔加重消化负担，咁样食咧就更加健康啦。尤其啲老人家，
1: 冇错冇错。哦，不过咧有样嘢要提醒大家，因为天气比较干燥啊，有啲朋友就饮多啲水啦，谂住系生津咁样啦。但系咧秋季嘅嗰种燥咧，你单纯靠大量饮用白滚水咧，系冇办法由根本上边咧解决呢个燥邪伤津液嘅问题，因为佢始终系伤咗津液啊，佢过量饮水仲有可能增加肾脏嘅负担，咁所以咧，即系喺补水嘅时候咧，要食用一啲润燥生津嘅嘢食先得。
0: 冇错啦吓，咁啊，秋天始终会到啦吓、深秋即系爱在深秋，爱自己身体啫咧。
1: 不过秋燥咧，有时人啊，唔单止系饮食方面调节，我觉得精神都要调节啊。人容易烦躁嘅时候，做乜嘢好啊？听啲靓歌咯，听下广东西咁啦。
0: 阿怀集星哥话，跟住季节食水果，时令水果冇错噶啦，啊呢、这个啱嘅。啊，连子话天气太热啦，呢几晚都开翻空调瞓啊，半夜先关空调转风扇啊，真系
1: 真系焗热啊！阿温柔一笑话节目尾声，不如嚟翻首《游子心曲》啦。
0: 你心曲好悲噶喎，系嘛？咁啊呢首啦，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听日先好唔好？咁啊都系放假翻嚟第一日，同大家再次见面。三日之后又开始放假，谂起都几开心。
1: 谂起又开心系
0: 咪 ？OK， 咁啊，希望大家每日都好心情。有时间多多陪陪我哋，一齐倾下东倾下西啦。多谢你哋吓，系咁先啦。

0: 志用心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路方，
4: 各位下午好，5:01嘅时候同你刷新下路况。这个钟数见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是不多好驶的，大家行经的话要比多少少耐性。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中间车道有事故，龙尾去到海尾立交。红旗中路贵州中学对开往海尾的方向都是拖沓的。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或沙涌跨线桥往广州的方向摆紧车展。提醒翻你，配合施工需要，禅城南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往绿岛湖的方向封闭机动车道以及是行人道嘅。施工期间只是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明年5月底。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方、补路方，一路顺风啊，各位！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7: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8: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9: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10: 我系萧华坚，
11: 我系他爷，
12: 我系来多一份啊！
13: 我系朱柏姐姐，
14: 我系刘思贤。
15: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8: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3: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6: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阮君啦。近期啊，保险行业咧，亦都系重磅消息频出。保险行业协会首次下发分红险示范条款草案征求意见，一次性覆盖分红型终身寿险、分红型两全保险、分红型年金险三大主流产品。呢、这个意味住以后分红险嘅合同条款将会有全国统一标准，消费者睇得明保险，横向对比产品容易得多啦。嗱，呢两年咧，分红险凭借住保底加浮动收益嘅特点，成为咗家庭长期稳健理财嘅热门选择。2026年咧，上半年分红险原保费收入突破10,000亿，同比增长94.4%。但系热度背后亦都有普遍嘅消费痛点，分红到底系乜嘢咧？喺边度嚟咧？稳唔稳定嘅咧？好多人攞住合同睇唔明。唔同公司嘅条款结构亦都唔一样，冇办法公平对比产品。嗱，呢一次出台嘅示范条款，核心咧就系咧从合同根源上去规范产品，解决条款好晦涩啦，产品好难对比嘅问题。咁整套示范条款咧一共32条，比医疗险条款咧更加精简，而且啊三类分红产品采用系完全统一嘅框架，完全一致嘅条目排序，相当于你俾所有嘅分红险合同咧搭好晒呢个统一嘅模板噶啦。嗱，呢一种嘅做法咧喺行业当中咧，我哋会见到啊，随住咧喺之前包括重疾险啦，包括呢一个定期寿险啦，仲有医疗险啦，有咁样嘅先例之后咧，嗱，今次咧轮到分红险啦。条款嘅内容分三类，规则嘅边界好清晰嘅。第一系基础条目，这个强制要求所有保险公司嘅分红险嘅合同必须要全文引用，唔可以自己改。第二系选择条目，保险公司可以选用呢一部分嘅内容，但系亦都要原文照搬，唔能够去调整入边嘅表述。除此之外，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产品特点补充差异化内容，兼顾行业统一规范同埋产品嘅创新空间。其中大家好关注嘅就系保单红利啦，这个咧就喺保底之外嘅浮动收益部分，亦都被明确列为咧基础条目，所有分红险必须要写清楚三件事，呢度咧读俾你听啊。第一个就系明确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投保人有权按约定参与红利分配。第二，分红保险业务设立单独账户，单独管理，独立核算，与其他业务资金隔离。第三，每年根据分红业务实际经营情况。

0: 方确定红利方案，保单红利属于非保证利益，分配金额不确定。咁呢度咧亦都特别去明确一样嘢，红利具体系嚟自于利差、死差定系废差，示范条款咧冇强制写入啦。咁但系咧监管要求保险公司必须要喺产品说明书入边讲清讲楚。大家如果想对比唔同嘅保险公司嘅分红水平，一定要去查翻咧对应产品嘅官方说明书啦。嗱，统一嘅条款框架、规范嘅红利表述，这个咧只系今次新规嘅一部分。关于大家非常之在意嘅，仲有现金价值嘅规则啊，买分红险要注意一啲嘅重点核查嘅关键点啊，仲有两个直接关乎我哋消费者权益嘅硬性要求，听日继续同你讲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以前大家种牙最关心的是多少钱，而现在越来越多人关心安不安全，开始问用什么种植体好呢。毕竟大家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已经比以前高了很多了。去超市买东西都成日要看配料表，吃落肚的东西都要看成分。种植牙呢是种落你的牙骨里面的，一样道理的，是要跟你一世的东西来的。今日呢我们邀请到禅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同大家一起谈一谈种植牙。陈医生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禅医口腔的陈希望医生，很高兴能做客电台。
3: 陈医生，你在门诊遇到过因为种植体问题过来求助的患者吗？
4: 遇到过很多，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案例。前段时间有个阿姨拿着其他地方种植案例、种植方案来我们这儿咨询，说术后三个月牙龈一直反复红肿疼痛。我问她种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陪同的家属只记得医生说是某国进口的，但是呢价格却便宜很多。后来通过专业渠道的查询，我们发现那个所谓的进口种植体根本没有国家药监局的备案。
3: 即是说那粒植体啊，连身份证都没有，种了进去啊？
4: 对，有些患者在前期选择或比价时，往往进口、高端这些模糊的概念，最常见的就是听过某某国进口或瑞士品牌，然后就去多家对比，见到有的地方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植体，价格却便宜一大截，就觉得一款东西当然选择便宜那家，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价格相差悬殊的两款植体真的是同一个东西吗？是原厂出厂还是贴牌产品，甚至是不是三无产品？
3: 你这个确实是普通消费者容易踩到的坑啊！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呢？
4: 我就拿大家熟悉的瑞士 ITI 这个品牌来说，很多患者到处比价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困惑，这家医院的瑞士 ITI 报价比那家贵，既然都是 ITI， 东西肯定是一样的，当然选择便宜的。但这里有一个误区， ITI 是一个品牌名，但它旗下有很多不同的产品线，不同的系列价格可以相差很多。就好比宝马车有一系和七系的区别，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个瑞士品牌的植体叫 SIC， 也很常见，大家习惯把瑞士的都统称为 ITI， 患者一听 ITI 就以为是同一款东西，然后拿着 SIC 的报价去和 ITI 的价格去做对比。
3: 就好比呢拿大众去比保时捷都是德国车，但是根本呢就不是同一回事的。
4: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过呢大众和保时捷至少都是正牌，近年来市面上还出现2000多就可以种植瑞士植体的广告，这种呢就要警惕了，2000多块钱仅仅相当于国产种植牙的价格。
3: 进口种植体宣传地板价，但是作为普通市民呢，尤其是那些未曾深入了解过的缺牙朋友，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避免踩坑呢？
4: 首先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上面有各个部门把关，对每一个流程的检查都是十分严格的。种植体采购有严格的招标流程，价格透明，明码标价，每一颗植体都有完整的报关单和注册证，不可能出现贴牌货、水货。其次呢，如果你实在想去对比多家的价格，问价的时候切记不要只问植体的品牌、地名和简称，别光听瑞士两个字就信，要追问是瑞士施卓曼的 BL、BLT 还是 SIC， 讲不出具体系列，这种就要警惕了。第三，一定要问清楚套餐价格包不包 CBCT 检查、机台、牙冠、 有一些

0: 诊所的报价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尤其是那些声称种植牙只需几百块钱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项目全部拆开一项一项收钱，最后买单的时候费用就贵了一大截。如果对方说种植牙包含牙冠，还要问清楚牙冠呢是烤瓷牙冠还是全瓷牙冠，如果是全瓷的再追问一句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几个字不问清楚价格可能相差几千块。
1: 陈医生，你刚才讲的三点真的很实用啊！去正规医院问清楚系列，看清全包价。但是呢，我想有些听众就会问，大医院呢是就是稳阵，但是价钱是不是一定会贵过外面很多的呢？同埋啊，除了没那么易踩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呢？
0: 其实呢，种植牙集采之后，三甲医院种植牙价格同外面机构差距不大，只不过三甲医院各方面管理比较严格，价格透明，明码实价。我打个比方，外面有的广告说种植牙几百块，你听着觉得好便宜，结果去了之后可能牙冠只给你烤瓷的，或者是牙冠不包要你另加2000块钱，如果要院长手术再加1000块钱，最后买单就到了3-4千。而且三甲医院报的价格呢基本是全包的，你听起来好像有点贵，但是报的是完整的费用，而且用的材料都是正规渠道的植体，不需要你一样一样的去加钱，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得更明白更踏实。
1: 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好多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啦，有好多的骨质疏松的，有血压高的，血糖又高的等等，这些基础病有不少呢都试过被诊所拒诊的，话佢中唔到喎，兜兜转转咧，最后都系要去揾大医院。点解外边嘅诊所唔敢做，大医院就做得呢？
0: 原因其实很简单，高龄、高血压、血糖不稳定、骨量不足，这些情况对外面的诊所来说挑战确实比较大。因为种植牙过程中，患者一紧张，血压可能会飙升。如果诊所没有心电监护和急救条件，万一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处理不到位。而正规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我们有麻醉科、内科、急救科等多科室可以协同合作，术中可以进行心电监护，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处理，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
1: 血压血糖就话有药物技术手段控制，咁骨量不足呢又点样解决呢？
0: 骨量不足这个问题，老年人缺牙时间久了，牙槽骨萎缩其实是很常见的。针对这种情况，临床上有一类技术叫做穿全穿翼。简单来讲，就是当牙槽骨不够的时候，我们将植体固定在面部其他更坚固的骨头上，从而避开这个萎缩的牙槽骨，为我们整排牙齿提供稳固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患者甚至可以在术后即刻戴上临时的牙冠，不用经历几个月没牙的等待期。至于选用哪种方案，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 CT 影像和全身的情况综合去评估，不是人人适用同一种方法。而且术后患者需要严格的遵从医嘱，逐步的过度饮食，才可以确保长期的稳定。
1: 讲得好，今日多谢陈希望医生咁详细嘅讲解。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牙齿嘅重要性，需要谨慎对待嘅时候，相信喺关键嘅时候都会做出明智嘅选择。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科科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头池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4: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成交你嘅一日。

0: 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熱燒嘅風味派系列美食優惠，任意三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腸一盒5條，原味精選優質黑豬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選優質豬後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濃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漿啊！都係我哋大人細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蘇味、香菜味嘅手工黑豬肉餃、薄魚鱔翼、軟糯鮮香嘅薄皮燒賣、鬆軟鮮香嘅老面黑豬肉小籠包，有皮薄餡靚嘅灌湯小籠包，同埋外皮起酥、餡多肉嫩嘅酥皮餡餅可以選擇。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炸。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0: 九四六天气预报。
1: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33度左右，佛山五区同时挂起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多云间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吹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在28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 55% 到 90%。
2: 四六路况，
1: 傍晚5:31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岭南大道的印象城位置往市府方向，海八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中南市场位置往丹灶方向，龙高路的佛开高速桥底往高明方向，龙尾一直延伸到去太和庄花坛位置，碧桂路的西海大桥往容桂方向，105国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龙尾摆到去海尾立交的。红旗中路的贵州中学对出位置往海尾方向，桂南路的南头大桥往105国道方向。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发来消息，罗城站至到沙

0: 站呢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大概有1公里㗎啦，经过以上路段朋友呢俾多少少耐性。另外都提提大家啊，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桂华路、彩虹二街、文华中路呢，自驾车前往嘅市民呢可以选择外围嘅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停车场停车嘅。咁嗰边已经塞得比较紧要啦。咁另外呢亦都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好似公交线路啦 ,132,G13,3条1 等嘅线路。又或者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喺桂华六路站从 B 出口出站呢就会比较近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

0: 今日咧就系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啦，嚟到晏昼嘅5:35啦，开始今日嘅节目。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啦，都会出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花生就可以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可以留言打卡啦，见到边度有贴纸啦，蓝天啦，迎姐啦，雨后阳光等等的朋友仔已经入了来了，欢迎晒各位。而我们第一轮的积分福袋呢已经是派送当中，36分就开始啦，大家都可以入到嚟咧领取下。除此之外咧，可以嚟到抖音平台啊，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可以睇到视频直播。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最火中秋盘点，微度假拉动文旅消费，国庆假期延续商机。2026年的中秋假期亦都结束，之后各大的一些平台都发布了一些数据，显示今年中秋亦都成为最火中秋，短途的微度假成为主流的出游选择，直接拉动各地的文旅消费同比大幅上涨。一些景区文旅从业者亦都预判即将会到来的国庆假期仲会延续这一波的消费热度，大家亦都愿意为身边的小美好埋单，文旅市场的活力亦都比想象当中要更加之充足。在今届的亚运乒乓球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王友正和林思栋

两人向裁判提出了抗议交涉的。决赛，中国选手林珊凭借住稳定的发挥夺得冠军，这个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收获的第五金。另外一名的中国选手龙艺平也都拿低了银牌，中国队顺利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亚运男子跳床项目决赛结束，中国选手阎浪与王子赛发挥稳定，包揽了冠亚军，中国队都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的六连冠。另外，花样游泳集体项目比赛都落幕，见到中国花样队凭借着极具创意和完成度就拿低了这个项目的金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全部64个的项目比拼，斩获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我国最北高铁正式通车，在今日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哈尔滨至到伊春高速铁路正式是通车运营的。这条高铁全长318公里，穿行就肇庆安岭临海，跨越了高寒冻土带，直接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最近网传广州地铁发生斩人事件，经过广州警方核实确认，这个是属于网络谣言的，网络都是不是这个不法外之地，即乱咁作这些流量去博取关注的人迟早都要付出代价的。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宣布，影片将在9月30号上午10点全网首播。禅城区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五人龙舟马拉松昨日举行，今届赛事亦都成功斩获最大规模的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282支队伍齐聚吉利河征战30公里超长水上赛道。佛山新增一个江边夜市，江边印象网红夜市就位于三水北江大堤壁道隔离，亦都在那个即工人文化宫附近，首期规划了摊位大概40个的，业态以这个轻餐饮、特色小食、文创零售为主。这个夜市在9月25号是开启这个试营业，10月11号就会正式营业的，9月30号晚上8点半亦都会有这个烟花秀，届时还有不定期的节目表演、歌舞、互动演绎会轮番上演。禅城区2026年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启动选房，共计115套的房屋被申请家庭选中认购，这个是佛山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政策落地之后第一次进入实质性的选房配售阶段，标志着佛山住房保障体系迈入到配售加封闭管理的新模式，更多的住房困难家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佛山祖庙27号奇庙游将在9月30号到10月20号在祖庙博物馆举行的。今次活动亦都会依托佛山仙纳四大镇的历史底蕴，以祖庙就这个名联为这个精神内核，就复刻清代27号的市长商贸图景。着力会打造夜间文旅的消费新场景，推动非遗活化，老字号展示和年轻潮玩体验有机融合。9月29号第一届佛山市美食机器人大赛暨寻味顺德智能餐饮应用场景对接活动将会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的。这个是佛山首次举办机器人加餐饮场景的专项赛事，十几支全国顶尖的餐饮机器人企业将会是同台竞技的。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万，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加帮报名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3: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3: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4: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

0: 华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中秋假期咧就啱啱结束，咁啊，再过埋咁计埋今日三日时间咧，亦都会再迎嚟呢、这个国庆假期啊，咁样，咁所以今个星期其实翻工嘅话啦，咁啊，好多朋友仔都会觉得，算啦吓，都挨埋佢啦，咁样。咁另外你见到有啲朋友仔亦都喺啊抖音当中晒命啦，好似而家4/7就话，哎呀，仲喺假期当中，咁啊，之前佢都讲过噶啦，佢就系成功就攞低咗呢、这个啊。中秋与国庆之间的三日工作假期嘅呢、这个连埋，咁有13日玩咁样，咁确实咧就令人羡慕。咁同时咧，网上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仔啦，或者啲公司咧都会话自己就个公司主动放埋呢三日假期咁样啊。咁其实逻辑都简单吓，就话啊，我唔一定保障到佢哋收入会有所增长，但系起码要保障佢哋休息咁样啊。公司咧就少做三日嘢咧，就唔一定咧影响咁大嘅，咁所以倒不如就唔好等人哋咁即系纠结啊，个个都问下可唔可以请假，就倒不如大家都开心咁样。咁当然啦，呢一啲一般都系即系相对佢哋公司嘅结构比较简单一啲，人员唔系特别多咁样。咁同埋咧，如果你系一啲特殊嘅行业，好似制造业啊，甚至乎好似我哋好多啲一定要在岗嘅一啲嘅岗位咧，咁假期嘅话，反而会令到咧就更加之忙一啲嘅。咁所以有啲时候咧，就可以即系点讲咧？社会氛围上面咧，都会特别多人就会讲啊，可以补充更即系叫保障更多嘅假期啊。咁但系更加多嘅一啲嘅岗位咧，确实真系离唔开啊。咁而回望今个嘅中秋假期呢，咁见到佛山方面呢有好多嘅活动啊，咁我哋见到一啲嘅主流媒体呢好啦，或者係普通嘅市民街坊都会分享到一啲嘅活动，好似喺松堂嘅烧番塔啦，基本上我每晚都见到啲朋友仔过去睇啦，拍视频啦，咁仲有舞火龙啦等等啦，都会有好多朋友仔分享呢啲极具画面冲击度强嘅一啲嘅活动咁样。咁除此之外呢，仲有好多嘅一啲嘅比赛呢都会喺中秋期间就即係举行嘅。好似喺碟饺方面呢继续会有一啲嘅龙舟赛啦咁样。咁仲除此之外嘅话呢，好多人都会问到啦，啊点解即係呢啲嘅活动呢喺佛山每一次都会出现啦，无论你係中秋又好，或者係春节又好，甚至乎国庆呢都会有类似嘅活动。咁所以对于呢啲嘅内容呢，大家亦都可能会即係了解一下。到呢个时候呢，亦都听听呢佳音方面呢对于烧番塔啊，点解佛山呢为何百年不断可以延续到今时今日啊。
2: 今日表情包。
3: 哇，正喎、
4: 啊。烧番塔一定要亲身现场嚟睇。无论拆过几多视频、几多美图，都代替唔到亲眼所见嗰种震撼。嗱，啲夜光师围住番塔转圈、彩青、火把嚟啦，系从欧氏宗祠引火种传递过嚟嘅。点火？着啦着啦！嚟之前睇咗好多松堂村、汉林村嘅历史，但到现场就只系剩得两个字：震撼。明火烟火带住原始的热烈，火光灼灼。为什么明明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佛山多个地方包括广州都有保留烧塔旧俗几百年都不中断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从古时候起义的信号到庆丰收的狂欢，再到现在大家奔赴非为民族的盛景，世人对于生活兴旺、红红火火的美好祈愿，从古至今从未改变。镜头真系只能够记录画面，但捕捉唔到现场扑面而嚟嘅热浪同埋热闹。只有真系企喺呢度，先可以真正感受到岭南民族滚烫嘅生命力。明年记得早啲嚟现场睇啊！
3: 今日表情包，
5: 好嘢，点赞，狂赞你！
6: 你要说车水马龙这个词啊，我从小用到大，写作文形容热闹，张口就来。但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真的会走进这个城市里面去。如果说你在网上刷到过往年的画面，放龙令一下，近千人从岸边狂奔跳上龙舟，随后百舸争流，那么你一定会被那股激情震撼过。 今天呢，我就站在南庄的吉利河畔，有282条人龙舟停泊在水面上，船挨着船，极其壮观。今天南庄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就在这里向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挑战，认证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一只船5个人，那282只船就是1400多号人。参赛队伍来自30多个地区，连杭州、上海都跨省赶了过来。放龙声一下呢，人们就像脱缰的野马，极其的奔向龙舟，280多条船同时离岸，整条吉利河突然活了过来。这不是几百米的冲刺赛，是全程30公里，先绕行西桥沙岗，再回核心水域一圈一圈绕，绕到第6圈才重现。当人们拼到第5圈时，那靠的早就不是什么力气，是一船5个人谁也舍不得先松掉的那口气。我在岸边跟着人群跑了一段，日头越晒越猛，水面上的桨声从来没有听过。所以你要问车水马龙为什么是个好的成语，我觉得他说的从来不是车，不是马，不是龙，而是人，是人聚起来的热气，把一条路、一条河、一个镇子喂得滚烫。而南庄人刚是把这份热气打包成节，车是国庆档的汽车欢乐购，水是持续2个月的魅力水香游，马就是眼前这场30公里的龙舟马拉松，而龙就是中秋肉山人分五步的火龙。我想古人所想象的盛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不是哪一件事做得惊天动地，而是所有热气腾腾事都赶在同一个秋天发生，这大概就是这个成语落进人间之后的样子吧。
2: 今日表情包，
3: 哇，正哦！
0: 中秋假期除了上院睇灯、睇演出，会不会是你期待已久的节目呢？佛山城市艺术季迎来2场的重磅演出，26号晚在佛山大剧院，有星星不息广播经典金曲演唱会，用歌声唤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23号晚有鼎秀木笛音乐会，香港钢琴名家王家正同一众演奏家隆重演绎莫扎特经典钢琴协奏曲，带来一场关于生命、告别和永恒的音乐对话。放眼全国，是一场演出换一座城，已经成为时下年轻人假日出行的新时尚。飞猪平台之前监测的数据显示，上节预订的高峰期演唱会的首上热度比上涨了8.8倍。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304亿多，同比增长9.41%。演唱会音乐节的票房超过171亿，同比增长17.几%。大型演出的消费带动系数达到1:1.85。演艺经济火热不单止是经济现象，更加是民众精神文化需求升级的信号。日常网络的我们渴望借舞台艺术去触及思维远方，获取情绪价值和情绪共鸣。佛山城市艺术季正好捧出契合一精神需求的演艺文化盛宴。本届佛山城市艺术季从8月持续到10月，一共有30几场演出，既有话剧主角、舞剧《牡丹亭》等口碑大作，以及主演演员会，亦都涵盖文乐、单口喜剧、国风儿童剧等多元剧目。进入10月份，黄金时刻，古典吉他手风琴协奏演戏家族原创粤语音乐剧《玉娘》，文华大奖舞剧《沙湾往事》接续上演，难得一见的演出团队，高水准的舞台呈现，令我哋喺家门口就可以邂逅优质的艺术展演。引进演出只是第一步，更加重要的是将艺术和大众之间的围墙拆咗佢，令到文化需求和供给丝滑衔接。佛山的城市艺术季不是小众圈层的艺术盛宴，它是融入城市文化和生活。剧场里面的剧目、剧场外边的展览活动、可以收藏的非遗票根，共同构成佛山对外展示文化气质的窗口。佢投放1000张的68元长者以及学生公益票，在佛翠游发放80000分级的观影消费券，令到观众轻松入场。仲玩转票根经济，凭演出的票根就可以享受商圈、餐饮、酒店、景区的消费优惠。七夕时候的配套活动更加将艺术延伸到街头，放大演艺加消费的联动效应。一座城市的文化吸引力不在于艺术场馆有几大，而在于文化供给能不能够触及到普通人。在佛山，不单止城市艺术季，还有佛山文创周、肇政塑造城市格调、南海有大地艺术节、顺德在各种美食节当中展露舌尖上的艺术、高明山水在山水田野当中打造如画的咖啡馆、农营地，这些本质上都在丰富着我们的在地文化，为城市积聚人文魅力。当更多的街坊愿意走入剧场，更多的艺术流入街头巷尾，让我们的城市文化演出力才能够真正生根落地。

0: 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

0: 系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4: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除咗听广播啦，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搜索喺首页之后咧，点击花生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啊。咁啊，第二轮嘅积分福袋已经系发送当中啦。咁有10多个朋友仔已经攞咗啦，咁啊，大概仲有20到啦吓。咁啊，就嚟呢个国庆长假啊，咁啊，最近亦都关于坐高铁咧，要唔要自带一次性座套呢个话题咧，上咗热搜，咁啊，甚至喺网上都嗌起咗山咁样。好多嘅乘客咧，而家其实出门咧都会随身咧就带过一次性嘅座套，咁啊，希望减少咧就座椅带嚟嘅卫生顾虑。咁亦都有啲人觉得，诶，使乜咁多余啊？嗰啲咩一次性座套嘅益菌能力系好有限嘅啫，频繁清洗座套咧，亦都会增加人力成本。咁啊，反正你自己。有着衫噶嘛？你着完之后都会洗衫冲凉啦，唉，唔使咁即系咩自由钱啊，咁即系咁滋整嘅咁样吓。咁而对于呢个座套究竟系几耐洗一次咧？12306就讲咧吓，高铁嘅座套按规定咧，现时系120日到180日先会统一洗嘅啫。咁啊，当然如果有啲系污糟得比较明显，或者有啲人突然间倒一杯嘢落去咧，亦都会即时清洗嘅。咁但现场清洁嘅细节咧，亦都不对外可查。咁就好多人就话，究竟系咪真系有？按照呢个清洗嘅呢个节奏咁样噶，咁样咁所以咧就喺遇到一啲嘅叫出行高峰嘅时候或者假期咧，咁啊大量游客咧都会咧就讨论呢个卫生嘅问题咁样啊。咁啊其实呢一场嘅争论咧就唔应该就聚焦喺系咪带一次性座套嗰啲人啊，嗰啲乘客系咪太讲究，系咪太滋整？唔系嘅，呢个系大众普遍啊，对于公共出行嘅卫生标准咧，已经系唔同咗以前嘅啦。咁啊，过去咧，大家可能对于即系搭呢啲公共交通咧，唯一嘅要求就系有位坐啊。或者是上到车嘅啫咁样，咁但系而家咧，我随住我哋嘅班次咧就越嚟越多啦，咁样咁同埋咧，大家出行嘅频次亦都越嚟高啦，咁所以咧，希望自己每一次喺嘅乘坐过程当中咧，都可以更加舒适一啲，咁同埋希望咧就嗰个卫生嘅保障系可以睇得见同埋信得过嘅咁样，咁所以当12306讲啊，我哋有清洗嘅，只不过清洗嘅节奏嘅周期咧就系120日到180日，咁啊好多人就会觉得唔系啊。哇，咁即係3-4个月到半年先洗一次啊，呢、這个会唔会耐咗啲呢咁样啊。咁同埋呢，而家我哋高铁嗰个客流量呢真係已经係每年都喺度增长当中。咁所以即係话呢，佢嗰个

0: 座套啦，啊扶手位啦，啊枕头位啦，啊嗰张台啦，每日都会俾好多人咧就反复会去使用咁样啊，咁啊再加上啊春节假期啊、国庆假期呢啲咁样，唔好话即系坐啦，企都会企满人嘅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咁样嘅旧相对旧嘅标准，系咪真系仲适合而家咧咁样？咁所以咧，铁路部门咧就应该就住呢一次咁嘅讨论啦，或者叫做对于卫生嘅一个叫做需求啦，咁样应该将佢变成一个优化服务嘅契机啊。咁其实咧亦都唔需要话搞太大规模嘅整改啊，只不过咧可以利用咧就嗰个叫做闲暇时间啦，或者可以咧就将嗰个座套啦嗰个叫清洗嘅周期咧缩短一啲。咁对于一啲嘅高频嘅接触位置咧，亦都会增加啲嘅消杀位咁样。咁而且咧喺一啲叫做热门长途线路当中咧，可以先试点啊，咁啊缩短呢个叫清洗周期啦，或者将呢个清洗嘅流程啊、作业嘅标准啦、啊，都进行一个嘅公示。咁啊，将嗰啲比较模糊嘅叫做话啊邋遢咗，我哋会洗噶啦呢啲咁嘅讲法咧，就变成大家都睇得见嘅动作，消除翻呢个信息差。咁啊，当然啦，咁啊，其实即係絕大部分嘅乘客呢亦都唔係話過度去強求嗰個座套嘅更換嘅頻次，而係需要你將實際幾耐換一次，同埋嗰種換嘅嗰個符唔符合大眾嘅普通嘅衛生標準呢，就話俾大家聽咁樣，咁等大家去再去判斷自己係咪真係需要戴一次性嘅座套咁樣。咁特別一啲可能皮膚比較敏感啊、容易過敏嘅朋友仔呢，亦都可以就自己準備一下，咁按需去安排咁樣。咁而其他人呢亦都唔需要咧对隔离位用紧呢个座套咧就指指点点咁样，就好似你去餐厅食饭咁样，有啲人咧系坚持自己带碗筷嘅，咁啊呢个系人哋嘅选择嘅自由，而且人哋亦都冇影响到你啊，咁所以亦都唔应该将佢呢个变成咗系乘客之间互相嘅叫做咩生活习惯嘅讨论，应该讨论就系我哋公共嘅卫生环境啊、公共服务咧点样可以喺相对成本冇额外点增加嘅情况底下咧，变得更加之好一啲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0: 呢几日咧，广州增城有一个嘅景区咧，就喺网上都有啲热度啊！唔系在于佢有几咁好玩，而系佢哋咧就发咗一条嘅招聘信息，就话咧招聘呢个野人 NPC 咁样啊，即系你喺个景区边就扮啲野人咁样，日薪200蚊，仲要包食两餐，每日找数咁样，哇！啲人哇咁着数。日结啊200蚊，而且唔低喎、咁样。咁而且工作内容呢都几有趣嘅。就係、主要负责同啲游客呢就猜下妹啊咁啊俾对方投喂啊。咁而且对方投喂嗰啲嘢食呢都系即係 ok 嘅。有粟米啦等等嗰啲，甚至乎有啲可能会特登带啲零食俾对方都会有嘅。咁而且呢就要求呢个野人 NPC 呢脑洞大开啦，够抽象啦咁啊够放得开啦咁样。咁但呢个岗位呢只一个短期岗位嚟嘅啫。咁就会做到呢就系即系国庆假期最尾日就10月7号咁样，咁啊景区嘅总经理就话咧，就之前已经发送咗呢个嘅招聘消息嘅啦，咁样咁啊一日嘅时间咧已经有50几个人咧就话要应聘，咁啊而且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嘅在校大学生咁样。咁其实呢啲叫做景区野人嘅招聘咧，都唔系第一次上热搜噶啦啊！咁啊，旧年咧喺神龙架嗰边咧，亦都系招呢个野人啦。咁啊，而且日薪仲高添，去到500蚊。工作内容咧，亦都系好似即系着住野人嘅服装咧，喺个景区边不停咁巡游啦。咁啊，得闲咧就去嗌下咁样吓下啲人咁样，亦都要接受投歪咁样。咁啊，而且咧佢听讲咧嗰边因为太高啊，500蚊啦，咁啊两日咧就已经有成4000人咧去报名咁样。咁啊今年头咧见到宁波个景区咧，亦都话招18个 NPC 野人啊咁样，咁啊有600几个人去争呢个名额，甚至有人咧就从四川咧专门飞到去即系浙江嗰边咧，咁啊去应聘。咁啊仲有位好似58岁嘅阿姨咧就话， 工唔工资好闲嘅啫，但系我觉得呢个岗位咧就好开心啊，所以我嚟试一试咁样。咁所以今次咧，广州呢个景区咧，又是招呢一啲咁嘅野人 A P C 咧，个热度咧继续都会即系火起身啊。咁啊，对于呢单嘢或者呢一种。

嘅操作点解会反复咁样上热搜呢？咁见到四川大学嘅旅游学院副教授努力呢，亦都认为就话即係文旅消费嘅底层呢，呢几年都即係嗰个逻辑呢都係变得好紧要㗎啦。咁以前就纯粹睇风景啦，咁但係而家呢大家入到去景区呢，希望呢就可以睇到啊，或者玩到啊，感受到啊一啲嘅情绪价值咁样。咁传统景区嘅 NPC 呢，咁企喺嗰度表演呢，好多时候都作喺一个叫做我哋嗰啲咩好似客服啊，咁就纯粹指引咁样，咁即係冇乜太大嘅互动作用咁样。咁但而家呢一种嘅 NPC 就唔一样啦，你可以同佢互动啦，猜妹啦，赢佢即係啲可能佢手上嗰啲嘅奖品或者嗰啲咩积分啊票啊咁样，亦都可以将你自己即係买到嘅或者准备好嘅嗰啲嘢食呢就塞俾佢咁样。即係甚至呢就话你一定要食晒咁样，即係一种叫做好得意嘅互动咁样。咁同埋呢一种嘅感受呢，个门槛好低，参与度但系极强，而且情绪浓度好高。即系假如各位嘅二人 NPC 系非常之投入嘅话咧，系会令到啲游客都会觉得呢个原本可能有少少无聊嘅景区咧，就叫做刮目相看咁样。咁所以而家好多嘅景区咧，都会专门请一啲叫做好优质啊，叫做好情绪爆炸嘅嗰啲人咧，入嚟做呢一样嘢咁样。咁同埋咧，有一啲嘅网友咧就话，点解我要去应聘呢一个岗位咧？因为好中意呢一种带薪发癫嘅机会啊！即系当做呢啲嘅即系呢啲 NPC 咧，系唔需要向老细汇报 PPT， 亦都唔需要回微信，亦都唔需要喺办公室入边咧扮到好正经咁样啊！而且咧，即系食嗰啲游客投喂嘅嘢，好过食领导画嘅大饼啦咁样。咁而且日薪200蚊啊，虽然咧你话喺广州嚟讲咧就唔算系高嘅一个岗位，即系个薪资啊，但系你可以攞正牌发癫呢件事本身咧，已经系好多叫做打开工嘅朋友日常比较紧缺嘅嘢㗎啦。咁所以景区卖嘅与其话系岗位，倒不如话系一个短暂逃离社会嘅出口啊。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邦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5: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4: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5: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4: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5: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4: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5: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4: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5: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4: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你点睇？
9: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啱先都讲起咗啦，广州景区就请嗰啲野人 NPC 啊，每日200蚊咁样，咁啊一阵齐就话200日唔算多吧，咁我啱先都讲咗噶啦，喺广州确实系唔算多，咁但系之前好似神龙饺边咧就请500蚊一日咧，咁啊确实好多啊，所以有成6000人咧去应聘嗰个岗位，咁啊但系今次咧就广州嗰个景区大概就50多人咧就去应聘啦咁样，咁但系咧亦都上到热手咁样啊，咁啊另外咧亦都讨论起咧。关于嗰个高铁嘅坐垫咧，就4个月到半年先洗一次咁样，咁有朋友就话都觉得有啲邋遢啦，咁样。 屋企嘅坐垫都冇咁耐先洗啦。咁啊，确实系屋企嘅坐垫，来来去去就得自己一个一两个人坐啫嘛，系咪先啱？但系高铁嘅座位咧，咁啊，确实可能一日已经有成五六个人唔同嘅人系坐过嗰个位噶啦。咁仲要百几日先洗咧，确实都系令到咧呢一个嘅即系嘅服务咧就嘈到上热手啊。咁但系其实我记得咧之前好似五一假期啦，定系春节咧都有讨论过呢个座位嘅。咁但系1230每次嘅会员都话咧，我哋系有洗嘅，亦都系按嗰个细咩嗰个章程去洗嘅。咁但系呢个章程会唔会旧咗啲咧？系咪应该要更新下咧？咁样啊？咁中秋就过完噶啦。咁按照以往咧，我哋啲月饼咧，亦都系点样消耗咧？好似我哋以前咧就拎翻学校食啦。咁当大学嗰阵当宵夜啊、早餐啊，都会即系啃咗佢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如果系嗰啲门店或者叫做厂家生产咗出嚟啊，卖唔晒啲月饼，你又知唔知去边咧？咁样啊？根据中新经纬嘅媒体报道咧，有一啲嘅饲料厂咧系会常年都会回收咧临期或者系过期嘅库存食品，用作一个饲料嘅原料咁样啊。咁而且咧仲会承诺咧就唔会将呢啲嘅即系原料咧就二次流入市面咁样啊。咁根据报道咧，呢啲饲料厂咧收翻嚟嘅月饼咧，亦都唔系话随便切开切碎咗就喂猪啊。因为咧月饼嘅入边咧就油啦、糖咧都系比较多嘅，直接喂猪嘅话咧系会屙肚嘅，唔好话猪咧，人都屙肚咁样。咁而且咧嗰啲猪长期食呢啲咁高油高糖嘅话咧，到最终你上到台嘅嗰嚿猪肉咧，亦都会变得比较之酥一啲啊。而正规嘅做法咧，佢哋系会先破碎咗呢啲嘅原料，再烘干，再按饲料嘅标准重新做检测，达标咧，先会将呢啲嘅叫做啊，即系卖唔晒嘅月饼变成咧就猪嘅饲料咁样。咁而且咧，原来唔同嘅口味嘅月饼嘅回收价都系唔一样嘅，最贵亦都系可能最多年轻人唔中意食嘅五仁月饼啊，因为佢咧包含一啲嘅瓜子啊、花生啊呢啲营养价值比较高嘅，咁所以一般咧就一吨嘅呢个月饼咧可以卖到咧就1000蚊左右。咁如果你话嗰啲咩豆沙莲蓉啊，或者嗰啲咩果馅嗰啲咧，就相对平啲，咁大概咧700-800蚊咧就一吨咁样啊，咁即系可能就平200-300啦咁样。咁啊，点解呢单嘢会上热搜咧？因为咧，其实公众咧好多时候都会担心咧，就系嗰啲卖唔晒嘅月饼咧，会唔会喺之后咧会摇身一变吓，变成其他嘅样子啊咁样，其他嘅产品啊重新流入市场咧咁样。咁所以咧就有媒体咧专门做咗呢一个嘅报道咁样。咁同埋咧，即系月饼嘅皮咧，那个饼皮咧系唔值钱嘅，值钱系真正值钱咧就系嗰啲馅嘅啫咁样。咁有啲媒体都讲到咧，喺20多年前咧，南京嘅冠生园呢一个嘅企业咧，亦都曾经出现过咧就陈年馅呢单嘢，就系、是、有人咧就专门将嗰啲馅料咧就挖翻出嚟，咁就放翻入冻库，第二年嘅中秋继续用。咁所以呢件事曝光出嚟之后咧，亦都令到呢个行业咧留低咗一啲嘅阴影咁样。咁所以咧一个正常嘅过期或者叫卖唔晒嘅月饼咧，去到回收环节，合法嘅途径只有两种，第一就系销毁，第二就攞嚟做饲料嘅啫。咁而且法律规定亦都早有明确噶啦，食品安全法咧系禁止用回收食品咧就嗰个原料啦、过期食品啦啊呢啲即系叫做要显著标示、单独存放、如实记录咁样，咁框架都非常之清楚嘅。咁例如好似上海方面咧，甚至系建立咗呢个月饼回收上报制度，经销商卖唔晒嘅月饼，无论系有冇过期咧，都要向监管部门报告。咁而北京方面亦都会推行咗呢叫做节令食品嘅日报制度啊，即系唔单止系月饼嘛，可能端午仲有啲粽啊嗰啲咁样都会有嘅，咁可能到冬天啊或者过冬又有咩饺子啊，成成嗰啲叫做节令食品啊，咁啊要求企业系每日报呢一个叫销售同埋处置情况，呢啲嘅做法咧，其实都应该咧就加速向全国去推广啊，咁啊要求企业咧就定期去报送咧呢啲相关嘅节令食品嘅产量、销量、退货率同埋处理嘅情况，咁啊及时向社会公开，亦都令到咧每一嚿嘅月饼咧由出厂到销毁咧都有迹可循，咁大家咧就喺选购啊或者食用咧，亦都会更加之放心一啲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

0: 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 到大规模量产。

0: 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

0: 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

0: 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2.6 倍、1.3 倍和 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3: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4: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5: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7: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6: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8: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9: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 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2: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2: 傍晚好，一齐嚟关注路况。这个钟数见到缓慢的路段包括有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佛山万象天地周边的桂华路、彩虹二街以及文华中路等的路段。另外，桂华路分江路隧道往石梗龙尾去到江湾路跨线桥呢边，南湾大道各个路口都唔理想啊。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往丹灶、佛山大道南三落路口双向、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都系繁忙当中啊，大家要俾多少少耐性。高速方面啦，暂时只系见到系区内嘅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繁忙嘅啫。提醒翻你，广台高速高川立交嚟紧嘅10月1号上昼将会是车流启动潮汐车道嘅，届时往粤西方向小车啦，可以借对向车道通行，大型车辆系禁止借道嘅，双向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车辆要听从现场嘅人员指挥，实施时间会随呢一个交通嘅情况而动态调整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第一次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5: 我就是送水辉哥
6: 太神了。
7: 我是萧华坚。
8: 我是他爷。
9: 我是来多一份。
10: 我是朱柏姐姐。
11: 我是刘思贤。
12: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九色喜剧。
4: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2: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3: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7: 11月1号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袁君啦。近期啊，保险行业咧，亦都系重磅消息频出。保险行业协会首次下发分红险示范条款草案征求意见，一次性覆盖分红型终身寿险、分红型两全保险、分红型年金险三大主流产品。呢、这个意味住以后分红险嘅合同条款将会有全国统一标准，消费者睇得明保险，横向对比产品容易得多啦。嗱，呢两年咧，分红险凭借住保底加浮动收益嘅特点，成为咗家庭长期稳健理财嘅热门选择。2016年咧，上半年分红险原保费收入突破10,000亿，同比增长94.4%。但系热度背后亦都有普遍嘅消费痛点。分红到底系乜嘢咧？喺边度嚟咧？稳唔稳定嘅咧？好多人攞住合同睇唔明，唔同公司嘅条款结构亦都唔一样，冇办法咧公平对比产品。嗱，呢一次出台嘅示范条款，核心咧就系咧。从合同根源上去规范产品，解决条款好晦涩啦，产品好难对比嘅问题。咁整套示范条款咧，一共32条，比医疗险条款更加精简，而且啊，三类分红产品采用系完全统一嘅框架，完全一致嘅条目排序，相当于你俾所有嘅分红险合同咧搭好晒呢个统一嘅模板噶啦。嗱，呢一种嘅做法咧，喺行业当中咧，我哋会见到啊，随住咧喺之前包括重疾险啦，包括呢一个定期寿险啦，仲有医疗险啦，有咁样嘅先例之后咧，今次咧轮到分红险啦。条款嘅内容分三类，规则嘅边界好清晰嘅。第一系基础条目，这个强制要求所有保险公司嘅分红险嘅合同必须要全文引用，唔可以自己改。第二系选择条目，保险公司可以选用呢一部分嘅内容，但系亦都要原文照搬，唔能够去调整入边嘅表述。除此之外，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产品特点补充差异化内容，兼顾行业统一规范同埋产品嘅创新空间。其中大家好关注嘅就系保单红利啦，这个咧就喺保底之外嘅浮动收益部分，亦都被明确列为咧。基础条目，所有分红险必须要写清楚三件事，呢度咧读俾你听啊。第一个就系明确本合同为分红保险合同，投保人有权按约定参与红利分配。第二，分红保险业务设立单独账户，单独管理，独立核算，与其他业务资金隔离。第三，每年根据分红业务实际经营情况确定红利方案。保单红利属于非保证利益，分配金额不确定。咁呢度咧，亦都特别去明确一样嘢，红利具体系嚟自于利差、死差定系废差？示范条款咧冇强制写入啦。咁但系咧，监管要求保险公司必须要喺产品说明书入边讲清讲错。大家如果想对比唔同嘅保险公司嘅分红水平，一定要去查翻咧对应产品嘅官方说明书啦。嗱，统一嘅条款框架、规范嘅红利表述，这个咧只系今次新规嘅一部分。关于大家非常之在意嘅，仲有现金价值嘅规则啊，买分红险要注意一啲嘅重点核查嘅关键点啊，仲有两个直接关乎我哋消费者权益嘅硬性要求，听日继续同你讲啊。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

0: 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做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做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十月一号到七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做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做公众号。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0: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0: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萬，名額有限，補貼搶完即止，快啲關注同車時代微信公眾號，點殺價幫報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记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关注就是家长怎可以引导我们小朋友学识和同伴之间的友好相处。
5: 我觉得小朋友在学习这个过程之中，他是肯定是要需要有信心，需要有动力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在发现我们的小朋友，诶，他好像认识了不同的朋友仔了，好像这排呢回来呢就雀仔这样不停地跟我们去分享在学校里面，跟这个小朋友玩啊，跟那个小朋友玩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肯定是要及时这样去肯定，诶，你是怎样交到这个朋友的，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是怎样做的，是正面这样去告诉小朋友知，啊，你这样做得很对，你看看很多小朋友都愿意跟你玩，在交朋友这件事上面就更加有信心的。另外呢，如果小朋友回来反馈说，哎呀，我都还是没有朋友跟我玩，这个时候呢就千祈不要急住贴标签，比如说什么你这么内向的，什么你这么自私的，就千祈不要讲这些这样的说话，这样呢就会打击到他那个自信心啦，就更加不愿意去交朋友了，到时你无论你怎么讲他都不愿意踏出这一步。
4: 啊，同埋咧，我都想讲一样嘢。小朋友跟埋父母出街，咁父母就话啊，呢个系我闺蜜嚟嘅，系嘛，同闺蜜一齐玩好开心。但系一翻到屋企一关埋门，妈咪就喺度讲佢闺蜜嘅坏话啦，或者系数落闺蜜，小朋友会。

0: 好兩極，佢就話明明你剛才都咁開心㗎，同閨蜜好雞啄唔喘，但返到屋企你點解咁樣講你嘅好朋友嘅？
1: 係啦，如果咁樣嘅話呢、就令到小朋友佢會覺得唔知邊個係真邊個係假，
0: 佢對朋友之間呢種感受就會好差。
1: 係啦、以後呢佢交朋友可能交唔到啲真誠嘅朋友、得唔到呢啲真正嘅友誼啦。
0: 各位家長亦都要留意返我哋叫以身作则，我哋嘅行为会唔会亦都影响小朋友交友？
1: 系啊。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946天气预报，
4: 大家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系多云间晴，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8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90%啊。预计明后两日佛山都系晴好少雨嘅天气，气温系比较高噶，森林火险等级亦都高，家居及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以及及时补充水分啦，都要注意用火同用电安全，进山游玩要自觉遵守好禁火规定啦，千祈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啊。
5: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到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
9: 尤俊达带着程咬金来到后花园的竹林那处，尤俊达行头用手分开的竹，来到竹林当中一看，程咬金就明白了， 原来呢座竹林啊，系四周围氹氹瓜种住竹，中间系笪空地，地上有个木盖，油钻突一钳钳到木盖，里面系个石级嚟。程咬金啊，装装埋去睇，哈，你都几多计噃？乜呢树仲有地牢添噶？咁啊，跟住油钻突落去一睇，好大嘅地牢，一袋袋金，一袋袋银。以及啲龙衣贡嘅箱啊，冚唪唥收埋喺呢度。尤俊大就话啦：，大哥，你睇呢啲金呢啲银，你话我哋点样使啊？嗱，任我哋点样使啊？我哋呢世人都用唔晒啦。哇，咁我咪发财？尤俊大话啦：，呢啲黄光我哋劫咗嚟啦。不过咁噃，杨林佢点都唔肯罢休嘅，我系要做好准备。提防啲官差嚟访案，又要遮人耳目。嗱，大哥，你住喺呢处先，千祈唔好上嚟，颈渴啦，肚饿啦。嗱，呢度有条绳，你拉拉系个冷冷嚟，一拉上面就知道啦，就会送嘢嚟俾你食噶啦。你眼瞓就喺处瞓，如果烦闷啦，大哥，你又喺呢啲袋里边攞个元宝出嚟玩下啦。程咬金就话啦，冇错冇错，攞个出嚟俾我睇下先得。咁啊！程咬金啊，打开个袋，攞出个大嘅金元宝出嚟一睇，哇，好靓啊，闪闪放光。尤俊达就话啦：，嗱，大哥，你个饭碗嗰头呢，就有啲石上边呢，就磨啲金元宝嗰啲边边。我哋绿林里边有咁一句说话，叫做宝元暗烧啊，即系你将啲金元宝上面嗰啲边边磨到圆晒、滑晒，呢件案呢，不但能够烧。而且永远都唔会有事啦。
8: 咁啊，喂，乜咁噃？而家我叫做劫黄光发财噶啦，乜咁唔叫做发财，叫做咩啊，大哥？咁啊叫做自己运自己入监，唔制唔制，唔踎地牢啊！我唔制。
9: 急到尤俊达真系又哀又氹，哀得多氹得多，程咬金都冇法子啦。佢话：
8: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唔踎就踎啦。喂，不过要踎几耐啊？唔踎细啊？
9: 过一阵就冇事㗎，大哥，边个要你踎一世呢？避过咗风头就请返你出嚟㗎啦。咁呢个时候尤俊达氹掂咗程咬金，咁自己先就返返出去外面冚返个木盖。各位，原来喺劫黄光之前呢，尤俊达呢早就将佢自己嘅母亲同埋程老太呢都送咗去离开呢处三里以外嘅另一所庄园住㗎啦。所以劫黄光嘅事啊，程老太一啲都唔知。尤俊达呢仲派人按照佢原来嘅计划行事，就将为佢母亲啊早就预备好嘅棺材呢喺后院就抬到嚟前院，将前厅嘅门槛起咗，用两张轿凳啊将呢副空棺材就晾起嚟，叫搭棚佬搭起个白棚。在街口的过街牌楼和大门口的树贴起讣告，又找了一些滴打佬的鼓乐，找些和尚道士来念经。在武南庄的东南西北四面都派晒人在树放哨。西边在个乡下佬打扮，在个树行来行去，如果见到有生保的人来，或者好像官府访案的人在树经过呢，就要他赶紧回去

0: 两日过咗，三日过咗，如是者一直到咗第十六日，呢个细路仔喺树林外边嗰度玩紧，揸住个弹叉打雀仔，忽然见到大路嗰边有马乱铃响啦，担高头一睇，弊，办案嘅人嚟啦，系边个嚟呢？原来是山东好汉秦琼。秦琼点会嚟噶？等我慢慢讲。我哋讲翻转头，个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佢两个嘢系将你黄冈失咗啊！喺半路呢，两个嘢商量啦，佢翻去见到杨林，点讲好呢？咁如果照实讲，实杀头啦。咁于是两个嘢就编另一套说话嚟到呃杨林。翻到登州，入咗城嚟到王府，咁咁啱靠山王啊喺银安殿上啊办紧公事，两个人上前跪喺地下就喊咯，阿爹阿爹，我哋翻嚟啦，爹！杨林一睇吃咗惊，
1: 吓、啊，系你因咩事咁狼狈啊？点解咁快就翻嚟啊？吓、
0: 啊，大太保就话啦，
2: 爹，自从我哋押运黄冈起程之后，一路听人讲啦，话而家逢山又寇，遇岭藏贼，啲响马好犀利啊！咁我哋就处处提防慎重啦。见到有山嘅地方咧，我哋日头都唔行啦，到晚黑先就行嘅啫。到咗六月二十四嗰日夜晚三更，我哋行到小孤山长叶林，哇！忽然间有一班响马出嚟。大响马三百六，小响马多过牛毛。有个头领用通明报姓，佢话佢系姓程明达，字尤金。佢呢武艺又高强啦，心狠手辣又好厉害嘅。二来佢嘅人又多，咁孩儿就挂不定中，换住将阿爹嘅皇冠冚唪唥俾啲响马抢晒啦，爹！而家喺阿爹面前请罪啊！
0: 二太保就话啦。
2: 阿爹，你下令将我哋推出去杀头啦，爹！
0: 杨林一听，哇，嬲到七窍生烟，
1: 咩话？
0: 将佢把胡须推嚟推去，掠嚟掠去，猛咁抌脚。忽然间，杨林又笑啦噃，
1: 系。
0: 既然黄冈失咗就失咗啦，我唔怪罪你哋。你两个去后面食饭啦。两个太保一听，又奇怪又怕。大太保就话啦：
2: 阿爹，你点解唔杀我哋啊？爹，
1: 系我话你听，
0: 如果黄冈出咗山东地面，你哋失咗，我一定斩你哋。不过呢次你哋仲未能出山东地界，黄冈就被人劫咗啦。我点能够杀你哋啊？你谂下，我威震山东咁多年，代管山东九州十府108县，竟然就喺我嘅地面被响马劫咗黄冈。分明就是我的地面不够安宁，我如果这样就杀了你们，即是说我这个做阿爹的是不讲道理了。
2: 二太保就说了，那这些是阿爹明鉴，我们两兄弟万幸了。是阿爹，那你打算怎么做啊？
1: 我当然自有办法，军政司何在？
0: 个军政司上前一步话：卑职在，
1: 你将两位太保带落去，详细咁问一问，将黄冈被劫嘅情形问得个明明白白，然后发出加急文书，命令济南镇台将军唐璧，俾佢两个月期限，必须要人赃并获。如果过期不能破案，所有济南府历城县的文务官员叫他们挽着人头来见我。
2: 遵命。
0: 军政司今日带咗两个。

0: 太保出去问清楚情形，立刻就下咗道加急文书，漏夜派人送去济南府。一讲阿唐璧，哈，佢发梦都谂唔到喺佢管辖嘅地面上出咗件咁事噃。咁当其时呢，佢衙门同秦琼啊，同个偏将来户啊喺度谈论紧公事，忽然间加急文书到啦。唐璧打开一睇，哇，大吃一惊，吓到周身冷汗。佢话：哎呀，秦琼啊，弊啦弊啦，你嚟睇下。秦琼接过文书一睇，亦吃咗大惊。佢心谂：做出咁大单嘢，走得甩善红信手下啲人咩？佢心系咁谂，当然系唔敢对唐璧讲出嚟啦。咁啊，表面上呢，亦跟埋唐璧着急。秦琼又将加急文书交俾来户，来户一睇佢就话：将军，我哋点做好啊？唐璧话啦：咁啦咁啦，你火速去历城县，限佢一个月之内人赃并获。如果做唔到，就叫佢唔使去登州领罪啦，我斩佢个人头先。来户即刻带住公事嚟到历城县衙门，就见到县官。将事情讲明，就将公事留低，当堂将嗰个新任县官吓到魂不附体。来户走咗之后，知县即刻将嗰四个班头嗌嚟，咁范虎、连明、铁灰、任忠四个人就嚟见知县。知县抢嚟一拍张台，碌大双眼，佢话：我俾你哋，俾你哋15日期限。啊！如果破唔到案，我就要你哋四个人嘅人头。四个人一听，哎呀咁嘅声，就擘大个口，就唔会合翻埋啦。过咗好耐好耐，范虎就话：太爷，咪讲你系杀咗我哋，就算而家立刻将我哋一刀一刀咁剐咗啊，呢件案我哋都冇法子办噶啦。你话咩偷鸡摸狗嗰啲笨贼？咁我哋又扮得嚟啫，好似咁大个响马，哎，我哋唔识捉㗎。咁哎，咁你哋四个人都要帮我諗下计至得㗎。太爷，不如你去镇台衙门请秦琼啦。呢件案如果冇秦琼出马，就可以话点都破唔了㗎。个县官徐世芳就话啦：嘿，你咁讲咪即等于冇讲，人哋秦琼啊，而家系镇台衙门嘅武功郎咯，佢点能够再落嚟做捕快嘅呢？范虎就话啦：哦，咁呢件事老爷你系要威下镇台将军噶啦，你指明佢借，或者办得到嘅，咁得唔得噶？哎呀，老爷，人怕威就米怕西，威耐啲咪得咯。袁官一听，佢系无可奈何啦。就唯有即刻坐轿啊，就赶去镇台衙门啦。各位，究竟请唔请到秦琼嚟帮佢破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口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口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

0: 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5: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4: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6: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7: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8: 咔，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9: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0: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9: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0: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9: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set，又或者是3味各2盒，返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除咗话意粉之外呢，这个品牌仲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

0: 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2: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1: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2: 系丈夫、
1: 系妻子、
2: 系父亲、
1: 系母亲、
3: 系打工人。
2: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1: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2: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4: 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的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先来看看天气先。预计听日同埋后日啦，我哋佛山都系晴好少雨，但系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嘅等级咧亦都系非常非常之高嘅。现时见到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同时咧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生效当中嘅，预示住啦呢一个森林火险嘅级数亦都系比较高嘅。听日最高温度去到36度咁高，最低温度都有28度嘅。好多人呢都会发一啲嘅私信同我讲话，洋葱啊，其实呢我都几怀念细个时候嗰种无所事事嘅午后㗎。一个下午呢可以用嚟发下吽逗啊，睇下电视啊，又或者同朋友呢出去癫到咁样去玩啊。天黑先返屋企食饭瞓觉，一日就咁过去啦，都唔需要话同边个去交代。但是如果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出现空白的时间，我想你的内心应该都会寝食难安啊，哪怕是排队几分钟就想打开的手机，又或者是周末没有计划在家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连休息都好想快速地恢复精力，以便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我哋嘅大脑咧就好似进入咗一个绩效社会里边，我哋不断咁催促自己要行动，仿佛一停低落嚟，呢个社会就会抛低我哋咁。
5: 各位搭乘住二往中环嘅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4: 所以你仲记唔记得，当你冇智能手机嘅嗰段日子，搭巴士搭地铁系点度过噶？

系咯。冇手机嘅嗰段日子，我哋搭巴士啊，又或者系搭地铁，究竟系点样度过嘅咧？你仲记唔记得啊？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又或者系加我嘅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同我进行互动嘅。咁熟知我哋朋友嘅话咧，都知道呢一日咧开始系会有视频嘅直播噶。我自己都喺度适应当中，所以今日开直播嘅时候呢，有些少拿手唔成势嘅感觉。好似冇咗部智能手机呢，我哋嘅生活就唔知觉得点咁。其实喺冇呢一啲智能手机之前呢，拯救我哋呢啲时光嘅无非就係无聊呢两个字啦。而且心理学家仲研究指出，真正令到我哋大脑休息嘅方法的而且确就係无聊。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们这些的通勤时间，又或者是工作的间隙之余，我们的大脑是有足够的时间去清洗这些的冗余的。当外界的声音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将注意力从那些代办的事件上面移开，去感受自己，感受身边。好多时候呢，其实我哋并唔系话忙到不可开交㗎，但系呢都已经觉得，哎呀，点解好似好乏力一样呢？唔知你哋有冇咁样嘅一啲情况。消息读咗好几次都仲系睇唔落去。今日喺群里面呢，思晴话，哎呀，我见到啲文字一多嘅话呢，我个头就痛㗎啦。又或者是一些小事就会令人觉得好烦躁，连今晚晚饭食啲乜嘢都好难决定。咁有心理学家就指出，可能是同定向注意力有关。定向注意力，它可以帮助我哋专注于眼前嘅任务，同时可以排除干扰。但是这种的注意力呢，其实是需要用意志去维持的，亦都是非常非常之容易疲劳的。当我们过度消耗之后呢，人就很容易分心啦、烦躁啦，判断和规划能力呢，亦都有可能是会下降的。但是当我们无聊的时候呢，我们对眼睛是会放松的，我们的大脑亦都会放松的。我哋会四围张望，我哋会睇下花、睇下草、睇下树。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会进入一种由性魅力嘅机制当中啦。

唔需要刻意咁去集中我哋嘅精力，但系就令到我哋嘅大脑得到片刻嘅喘息。原来无聊系可以清洗我哋大脑嘅，所以今日嘅你有冇无聊嘅时间呢？

0: 小麦总话手机咧令到通讯越嚟越方便，但系令到个人嘅心都越嚟越远。其实呢个我都深有体会啊！如果你系睇紧视频直播嘅话，你会见到今日呢个洋葱有啲拿手唔成势。系啊，其实我都有啲怀念，只系做音频直播嘅嗰段日子。但系历史嘅车轮滚滚向前，你永远都唔知道听日会发生啲咩事。所以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我们的处境一直在变化当中。如果我们不断地去车探过去的话，就没办法好好地拥抱将来。我在这里实习当中，而你如果觉得这个视频直播有些晃眼的话，其实可以将手机放在一二边，只是听着声音就可以了。嚟紧嘅话咧，会有更多嘅平台，咁其中一个平台啦，一个第三方平台啦，将会系专注翻呢一个音频嘅直播。我始终觉得音频系会有佢嘅魅力所在，正如我哋嘅大脑，其实都系需要片刻嘅无聊时间嘅。咁你呢？日常当中你会喺一啲无聊嘅时间做啲乜嘢呢？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留言互动，又或者係加我嘅微信 14700-90053。 当然啦，你都可以选择喺微信嘅视频号洋葱心灵当中同我留言讲讲㗎。先听听后声音，返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肚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方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5: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道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 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7: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0: 晚上的8点23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是咯，太多广告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它就会断线的。不过我想嚟紧的视频直播将会有更加纯正的版面。无论这个世界怎变，希望大家喜欢今夜情为证的心不变。看看大家的留言先，对于无聊的时候大家是怎样想的。小猪说会看书度过，现在都是出门会带上一本书在交通工具上面看。小红佩奇就说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搭巴士都是听 MP3 的。刚刚在视频号当中有朋友问，又说这个直播这个节目不适合做视频直播的，这样是的，而且确不是很适合。迟啲你哋会知㗎喇。跟住 Chris 呢就话，其实呢都几怀念细个时候无忧无虑嘅嗰啲时光㗎。尤其好似小麦总话斋，童年总系无忧无虑，怀念回不去嘅童年时光。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系怀念过去，但系你会发觉过去嘅嘢早就已经返唔到转头啦。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晚上嘅8点24分，我系洋葱。

来自 Moontown 的夜阑人静，在你无聊的时候通常会做些什么？思晴呢就说，你知不知道我今天真的无聊了一天，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直接将今天当成是放假。到了挨晚的时候，导师突然之间问听日的试讲准备好未啊，然后就逐字逐稿地写好未啊，教案准备好未啊，点解仲未发到佢嘅邮箱里面啊。我先知道弊家伙啦，听日我要考试啊，月考啊。意思是你的潜意识告诉你现在你累了，你需要有一些休息的时间，所以我们的大脑就将一些紧要的事情去忘记了它。本能地选择放空其实都是保护自己。匿名用户话呢，其实都几怀念用收音机听电台，信号唔好嘅时候是 Lisa 啦，虽然有瑕疵但係几有趣味啊。反而而家用网络收听，嗰种清晰感又觉得少咗啲乜嘢，好矛盾。

0: 人生就是不断在矛盾当中不断向前，我们一味去怀念从前亦都不是路，拥抱未来亦需要多返少少时间，但是路总是会在的。听听报时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亦欢迎大家关注洋葱心灵这个微信视频号。
1: 晚上8: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我愿意从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亦都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和我进行互动，或者是通过我的微信号14700900053。虫虫就说，我前日沉默真的很无聊，睡了两日，我觉得睡觉是最能够解决无聊的。我哋啱啱先讲无聊可以清洗我哋嘅大脑，但虫虫话我哋需要搞掂无聊。轩仔话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冇咁多智能手机，咁就玩下电脑，睇下电视，睇下动画片咯。南瓜特驾车司机就话吓，无聊嘅时候钓鱼咯，放空自己咯。所谓嘅钓鱼应该系个头中下中下中下咁系嘛？又或者织下公仔啦，提升下自己的关注度啦，定系话你真系去钓鱼噶？而家边有时间啦？一日起码超过一半嘅时间喺车度，如果唔系嘅话，就好难得有一丝喘息嘅时间。阿东就话，其实咧。边有咁多怀念过去啊？走好当下嘅每一步都算数。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喺佛山街度着个马甲同我相见啦。

来自房东的猫的翻唱，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大家可以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随时随地都 OK 的，深夜时间都 OK 的。阿萧就话啦，洋葱你好啊，最近呢又有啲新嘅问题想嚟请教下你啦。今次嘅中秋节我返咗次老家，同家人重聚自然好开心啦，但同时都睇到一啲现象。咁就係我细佬嘅小朋友读緊三年级嘅，其实成绩都几唔错㗎。但是我的弟媳和我的侄关系就时好时坏了。因为在玩手机控制时间这件事上面达不成共识。这两日的时间里面呢，我就亲眼目睹上演了几次这样的冲突。最后我的侄仔自然是很委屈亦都妥协了。一路喊一路写作业，一路写仲一路惊嚟自佢阿妈嘅批评，只能够独自咁喺房间里面伤心难过。有时候小朋友有咗手机，就喺游戏里面代偿咗平时嘅学习压力啦。就好似好多人讲，唔辅导作业就冇辞子孝，一辅导作业啦就鸡飞狗跳。我嘅弟媳啦情绪好激动㗎，声音亦都越嚟越大，甚至仲出动埋衣架去打佢，去闹佢。闹得都几难听㗎，点解你玩手机玩咁耐呀，作业一个字都未写呀，等等等等。我作为个侄嘅大伯，亦都有听你哋节目㗎。有时候就好矛盾，点样先至可以帮到我个侄少一啲咁样嘅伤害呢？我理解我弟媳嘅焦虑，亦都唔想同佢贴标签，但係佢嘅行为又確实系一种施暴者嘅方式。佢将成绩睇得好重好重，亦都将好多嘅期待施加喺小朋友嘅身上。我嘅弟媳不断咁矫错，就忽略咗个侄其实都身心疲惫啦。而我呢都唔系话只睇到我嘅弟媳唔好嘅，毕竟佢仲有一个一岁半嘅小 BB 要照顾。小宝晚上啦经常哭闹，大人休息自然就唔系咁好啦。所以有时候就将嗰啲情绪发泄喺大宝身上了。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你有冇发现，如果同一个你喜欢嘅人喺埋一齐，你会好自然咁想靠佢近一啲，甚至唔觉意会有啲好黐人嘅动作。其实呢个系藏住一种动物嘅本能，因为如果你同佢关系好，你真系会忍唔住去碰下佢，甚至同佢打打闹闹。咁点解我哋会有呢一种咁古怪嘅行为呢？其实系我哋嘅身体喺度帮我哋寻找一份安心。有个理论话，我哋人天生就唔系孤独嘅，大脑本来就预设住要同人哋紧密相连嘅。咁而孤独呢，亦都从来唔系我哋嘅常态。所以你谂下，如果一个人孤零零咁面对全世界，系咪总系要提心吊胆啊？系咪要时刻警惕周围嘅动静啊？喺呢一刹那间又耗神又费力，你真系紧张到不得了。但是如果身边里面有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那就不一样了，你可能就会放

0: 松落嚟，将一半嘅顾虑交俾佢。你知道佢会陪住你，甚至有阵时危险嘅时候会保护住你。一个唔觉意一伸手，你就触碰到佢。呢、这个触碰就好似一场小小嘅确认，确认下，诶，原来佢喺度，佢冇避开到。呢一下触碰唔单单系一种喜欢，一种依赖，更加系确认。确认呢个世界除咗自己之外，原来仲有一个实实在在嘅人，温和咁陪住你，包容你。所以唔好小睇呢一个动作，亦都有啲人唔系咁鍾意咁频繁嘅亲昵嘅。比起成日黐埋一齐，佢哋有阵时更鍾意有少少嘅距离感。但系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佢又喜欢你，你哋系唔介意呢一啲唔觉意嘅嗨嗨碰碰嘅。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6: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加邦报名啦！
7: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8: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9: 欢迎翻嚟，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小麦总就话：世间难有两全法，无论系人生又或者系教育，都系咁样。Chris 就话：其实作为大伯呢个角色，有啲尴尬咯。大蒜就话啦，继续做好你嘅侄嘅天使就足够啦。等佢感受到无条件嘅接纳佢嘅生理性苦欲。至于佢嘅阿妈，我哋唔好去否定，又或者系教育佢点样育儿。好大可能呢，佢系唔会听你讲嘅。另外，在你的生理性苦欲的同时，那侄的妈提供的有条件的爱亦都是同样重要的，可以令到你的侄学习怎样去应对他妈这种性格的人。大蒜的回复和我的不谋而合，今天下午我和萧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亦都有讲到这样东西。之前呢，喺开放日嘅时候呢，有一啲嘅家长亦都係问到呢一个问题。咁就係话，两公婆教育理念唔一样。咁阿妈呢係希望可以通过对话嚟进行沟通嘅。但係阿爸呢就係崇尚嗰种棍棒之下出孝子。咁呢个妈就好纠结。佢好想去改变阿爸，因为佢觉得咁样系唔啱嘅。但其实你知道吗？我哋系好难好难用语言去改变一个人嘅。

但是我们亦都要足够相信小朋友有这样的韧性，他日后可能会遇到一个跟他阿爸一样那么恶的老细，那他就不会说不懂得去应对，因为他从小到大都知道怎样跟阿爸这一类的人去进行相处。问你个问题啊，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做父母100分最好，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是最好的？其实不是的，当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那就意味着他成长在一个无菌的环境当中，但是这个社会一定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细菌啊，各种各样的人渣啦。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保护得个小朋友非常之好的时候，他是很难融入到社会当中的。相反，很多人说什么穷苦的孩子早当家，他们会相对独立一些。所以原来作为一个父母60分刚刚好。还有的就是正如 Chris 刚刚说的，作为大伯这个身份呢是有少少尴尬的。你能够做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陪下个仔，多些去听他的心情。他可能会跟你讲很多很多的事情的，但是当这些事情的后面其实都是隐藏着心情，他可能是开心啦，可能是快乐啦，可能是害怕啦。咁我哋可以多啲去同佢进行沟通，令到佢都会知道原来大伯系懂我嘅，咁佢就会下意识咁去同你靠近。你要知道，人教人永远系教唔识嘅，所以无论系同你嘅细佬定系同你嘅弟父讲，都系唔合适嘅。唯一可以做嘅就系用行动话俾佢哋听，原来唔使恶都可以影响小朋友的。

0: 来自陈松伶的小白船。其实呢，以前我都会咁嘅，尤其係啱啱学完一啲心理学课程之后啦，见到人哋嘅一啲唔太正確嘅教育方法啦，都会恃住自己同人哋熟，咁就会直接咁指出人哋嘅问题。但后嚟你哋都渐渐明白，你霎时之间讲一个佢完全冇听过嘅理论，人系会本能反抗嘅。以前咧，佢哋经常笑我，唉，你咪喺度照本宣科，纸上谈兵。但后嚟，可能我啲朋友都知道我做呢个节目做得耐咗，亦都俾咗好多嘅一啲意见佢哋。佢哋问嘅时候，我先回答。其余嘅时间尊重他人嘅命运。咁渐渐地呢，有一个好得意嘅转变嘅，係呢排我先觉察到嘅。佢哋喺教小朋友嘅时候呢，有啲问题呢都开始去问我嘅意见。意思係原来有啲嘢係唔使讲㗎，做就得㗎喇。我唔知阿萧你有冇小朋友，如果喺你同小朋友嘅相处过程当中，俾你嘅细佬、俾你嘅弟父去见到嘅话，我谂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反思，自己嘅教育会唔会出现一个唔系太恰当嘅表达啦？咁佢哋先至会改正嘅。系噶，人教人边系教得识噶，永远都系事教人噶嘛。晚上的8:58，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阿子呢就话，我啲亲戚呢话我会惯娃喎，听到呢度嘅时候呢，我只会一笑而过。阿琼话，学识得放手，毕竟你又唔系佢嘅爸爸同埋妈妈。欢迎你哋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继续同我讲下你嘅心事，又或者分享你哋嘅留言，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嘅视频直播间。我嘅号叫做洋葱心灵。自从开咗呢个视频直播之后啦，仿佛好似翻到咗二月份嘅时光，大家都喺度问幽静呢。幽静啦，我先发觉，的而且确需要一啲改变啊！嗬，原来哪怕你喺收音机里边，喺佛山家里边做咗半年嘅时间，大家都熟知你啦。但系原来喺网络嘅世界，大家对你始终都系有啲陌生嘅感觉。咁我哋重新开始认识啊！亦都可以关注翻呢一个号，又或者系加我嘅微信14700900053。我哋希望可以喺电波当中，同你重新搭起桥梁啊。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

0: 相当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0: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浪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0: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你有冇发现，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6: 我现在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7: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0: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1: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12: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2: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问了一下大家，无聊的时候你会怎样去消遣一下时间啊？大 M 就说了，无聊的时候最喜欢去爬山，去公园，去徒步，去看风景，看下那些花花草草，晒下太阳，吹下风，到树林里面静静地坐低，呼吸负离子，然后发吽逗，累了就回去冲返个凉，然后瞓佢一场，就是这样美美度过无聊的时期。如果遇上天气不好的话，我最喜欢是看书了。以前没手机的时候搭车搭地铁啦，真的只懂得发吽逗的了。天仔话呢，无聊时候咪去逛下公园咯，睇下书咯，慢慢咁令自己回到当下当中。可可就话啦，其实呢而家嘅节奏咁快，似乎我都系慢慢适应咗。只有手机在身旁的时间。

迎大家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亦都可以喺呢一个微信当中预约下洋葱的私房歌噶。啱啱有朋友仲问，点解嗰个明信片仲未寄到过嚟噶？系啊，因为呢两日咧比较忙啊，未有时间经过邮局啊，所以原来喺以前咧，等待一封信嘅来临可以系半个月、一个月，但系而家咧，一旦有咗呢一个信息之后咧，你个心就啰啰挛啦，总喺度谂啊，洋葱你几时先可以寄到呢一封信俾我啊？因为而家快递太快啦，显得嗰封信特别慢啊！嗬，欢迎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句好，句好话，洋葱你好啊！我今日听到你喺9月24号做节目嘅回放，突然之间深有体会，我都好难去鍾意我嘅家婆，可以讲系厌恶，极其厌恶。我结婚到而家生小朋友啦，佢喺六月出世嘅，短短九个月嘅时间，我都觉得家婆好恶顶。我摆酒冇几耐就冇喺南家度住，喺坐月嘅时候，我发现连家婆嘅外家人都知道我冇喺佢屋企住。隔住一条村都居然知道，我就肯定知道是我家婆到处乱讲嘢啦。如果唔系嘅话，边个会知道啊？至于你问我点解有咗嘅时候唔翻去住，咁系因为我结婚20日，我家公家婆就大吵大闹起身，就是因为家公要补缴10000多的社保钱，因为咁就话要卖屋成成，家婆呢就同佢讲我唔理你啦，话之类去死之类啦，不断就喺度拱火。而家諗返转头摆酒嗰几日呢，我阿爸我阿妈仲话我家公家婆嘅感情几好，喺度互相夹菜。我觉得佢哋有啲假。其实10000多咋嘛，夹钱就可以解决呢件事啦。佢哋系都要嘈。然后我家婆就继续要求我返去住，甚至打电话问我阿妈点解我唔返去住。我就话去佢屋企度车程要40分钟，而且车流量好大。考虑到小朋友自己嘅安全，咁就冇返去住啦。其实我有啲庆幸自己冇返去南家度住㗎。因为我发现我家婆系冇照顾我嘅能力㗎。在我怀孕7个月的时候，他炖了红心汤给我喝，搞到我睡不着，小朋友的心跳都跳得很快。令我更生气的是，当初未怀孕的时候，男家就跟我说到时个 B 出了世会有人帮我带的了。但是真正到了那天，其实是没有人带的。然后我就发嬲啦，我话你唔请月嫂，唔摆满月我都算啦，点解连搵个人帮我凑下个小朋友都咁难呢？我嘅小朋友系低体重，住院半个几月，我带住佢，佢又饿。有一次我换好尿片准备开奶嘅时候啦，我家婆见到我个仔喺度喊。就同佢讲，哎呀乜你咁阴公啊，你阿妈唔理你咯，你阿妈唔理你咯。我真係觉得佢好恶毒。我生呢个小朋友嘅时候
在大肚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又青光眼，去了好多医院，医生都没办法帮我做手术。从看得见到视野几乎没有，我都敢挨过来了。我家婆不想请月嫂，那我阿妈就说如果不请的话要保证我三餐正常啊。但是坐月的时候呢，她经常都不记得煮饭给我吃，汤又从早上煲，成日都饮，亦都唔记得煲水俾我冲凉。唉，我都唔知佢喺度做紧啲乜嘢。仲有啊，佢唔知喺边度买咗啲过期好耐嘅阿胶俾我。好在我望望生产日期啫。呢、这个阿胶喺我怀孕一年几之前就已经过期啦。其实我都唔明嘅。我家婆呢，外人都话佢好好好好，但係你唔同佢一起相处呢，就真係体会唔到佢呢一个人究竟係点㗎。佢真係唔係街外人讲嘅咁呢。我諗起呢啲事情都好难释怀。我冇辦法去忽视曾经发生过嘅呢啲事。

我大肚嘅时候接受咗我对眼接受咗我左眼冇视野，但系我真系冇办法去接受我家婆对我做呢啲事情咯。洋葱啊，系咪我太执着，所以冇办法放得低啊？思晴一听完呢个故仔之后咧，就话：我听你读呢啲留言咧，我都觉得好嬲，狠狠咁共情咗下女主。咁但系 Yoyo 咧就话：我教过，其实都系冇问题噶。以上就系句号发过嚟嘅问题啦。如果你都有相关嘅一啲心情想发俾我嘅话，欢迎你发送过嚟14700900053。辛苦你啦！我听到你喺呢个屋企里面有好多嘅不如意哦。深究原因，可能就系同当时家婆嘅一啲承诺违背咗。譬如话冇请到月嫂，但系佢会保证你嘅起居，会照顾你，但实际上就做唔到，起码就系做唔到你想要嘅效果，系咪？你抱有好多嘅期待，但系每一次嘅期待都落空啦，所以你嘅心狠狠地受伤啦。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都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号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点23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阿子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女主呢要好好咁爱自己。虫虫就话：我朋友结婚3年都未有小朋友，佢家婆呢唔多体谅佢哋㗎，成日叫佢哋努力做人。后咪佢哋两公婆喺出面买咗楼，搬咗出去住，1年左右就有咗小朋友啦。但是佢家婆呢仲係叫佢哋搬返去一齐住，方便帮佢哋照顾小朋友。最尾我朋友冇搬返去呀、啊。佢认为自己生自己丑，唔好靠老一辈去帮你去带。子华中粉就话：我觉得有时候有啲嘢好难释怀㗎。既然释怀唔到，就唔好释怀啦。唔好难为自己。呢名用户就话：唔好指意第二个，只能够靠自己，因为边个都靠唔住噶。稻花香就有唔同嘅疑问啦。其实都做咗妈妈啦，点解唔体谅一下呢？毕竟将来你都会老去，亦都有可能会咁样。007就话：嗰啲唔科学嘅传统育儿啦，全部都系打住我为你好嘅旗号，其实真系对小朋友唔系太负责，亦都唔系太健康嘅。L 就话：我过来人，想俾佢一啲意见，咁就系距离会产生美。唔好同住喺埋一齐，因为同住喺埋一齐呢会产生好多嘅矛盾㗎。老人家做事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係好难以接受㗎。喺月子期间受嘅苦係会记一世㗎。但係咁样会令到自己多咗好多嘅痛苦。所以以后不如尽量就唔好提啦。作为过来人，我经历了好多年这样的痛苦，其实现在慢慢都已经想开了，给自己一个新的生活方向，好好保重自己，好好地带小朋友。 L 呢就说给自己一个新的方向。是啊，有时候如果我们太执着于在一些很微小的事情上面的话，最后受苦的都会是我们的自己。不是说要你原谅他，而是为了自己好过一些，我们暂时算了，只是算了，并不代表可以原谅。至于你现在跟他都不是同住啊，暂时可以分开一下这个物理的空间，如果可以的话， 好好咁同你嘅先生去倾一倾，因为只有呢一个人先至系最重要嘅中间桥梁。

思成呢就话，唉，喺呢一个女主身上呢，我諗起咗曾经嘅我，真係狠狠地共情。最近呢，喺我个女嘅口中听到我家婆讲我，就话我负责生唔负责大。听到嘅嗰一刻，我真係有啲嬲啊。其实小朋友日常嘅开销、教育、医疗，冚唪唥都係我负责嘅。我只能够落班先可以照顾佢哋两个。外人都话我有个好奶奶，我都笑啦。毕竟，唉，其实呢我都冇点好好咁做过家务。假设如果有一日我冇上班，过住伸手要钱嘅日子，我真係唔敢想象后果会点啊。我嘅性格咁要强。咁以上呢就係大伙儿嘅一啲留言啦。喺度呢我都想同各位嘅奶奶级又或者係妈妈级讲返声嘅。时代唔同啦，真係如果你好爱你嘅子女嘅话，我哋可以尝试学习下点样放手。或者佢哋嘅生活经验冇你哋咁多。又或者唔够你哋有睿智，但係放手啦係好好咁锻炼佢哋一个机会，亦都唔会话对你嗰个宝贝孙呢有啲冬瓜豆腐㗎。仲有一样嘢就係、是、千祈千祈啦唔好喺个小朋友面前去讲话啊你阿妈点啊点啊咁样。我发觉好多嘅奶奶呢都好鍾意做。我阿嫲都系咁做。佢细个嘅时候呢我细个嘅时候呢佢经常都会话啊你阿妈呢。以前冇奶水㗎，你係食奶粉长大㗎，点点点啊之类似嗰啲嘢。其实啱开始听嘅时候呢我自己都有啲难过㗎。不过后咩呢我就知道原来同阿嫲呢一类型嘅人相处应该点样相处。以前老人家呢好鍾意问一个问题呢就係、是、你鍾意爸爸多啲定係鍾意妈妈多啲呀、啊、呢、这个系大忌嚟㗎。讲真啦、我老豆有听呢个节目㗎。我都唔怕讲嘅。咁、那个仔同阿妈亲近啲系一件好正常嘅事啊，个女都会同老豆亲近一啲啊。但系我从细就知道我阿嫲我阿爷佢系希望我讲我鍾意爸爸多一啲嘅。咁所以呢我从细到大就学识咗一招嘅。我两个都咁鍾意。跟住呢我会轻轻咁攞隻手话爸爸妈妈都系咁重要㗎，然后喺佢哋唔为意嘅一瞬间代表爸爸嗰个手会轻轻降低一啲㗎。因为我觉得如果讲一样重要对我嘅内心有少少对唔住。所以你有冇发现其实小朋友冇咁脆弱㗎。

其实退一万步讲，可能家婆去关注你哋，又或者系爱你哋嘅心，可能系真嘅。但系有时候方法亦都系有少少唔同啊，嗬。咁所以我哋都要学识得去放手，作为家婆嗰一代，作为后生嗰代，可以多一啲嘅理解，点解佢会有咁样嘅一啲举动，包括嗰个过期阿胶呢一件事。其实我阿嫲呢都系嗰啲好悭嘅人嚟嘅，佢都会认为有啲嘢系唔舍得抌啊点嘅。咁所以以前呢，我阿爸呢佢都好叻嘅。咁就每次过嚟阿嫲度食饭呢，见到嗰啲剩饭剩菜呢咪好多嘅，你哋会点做啊？如果你哋即刻去抌咗佢，喺阿嫲嘅嗰代人里面会觉得哎呀折堕啦，你浪费粮食啊，系阴功㗎。即係等于话落到下面你都冇阴德㗎呢啲事。呢、这个亦都系佢哋老一辈嘅好根深蒂固嘅信念，但呢一样嘢又变质、哦。咁所以如果我哋淨系睇到事件而睇唔到佢背后点解有咁样嘅动机嘅时候呢，又真系好难嘅。我老豆以前点做嘅呢，佢就同我阿嫲讲，嘿，呢味餸我好鍾意食，我决定要攞返去我屋企度食。於是呢，每一次呢就去我阿嫲嗰个冰箱嗰度呢，手刮嗰啲剩饭剩餸就攞返屋企。我鍾意食呢个鱼啊，阿妈我攞返去食下。攞出去之后呢，转身就去咗街口嘅嗰个厨余垃圾嗰度。有一次仲要俾我阿嫲断正，跟住后尾佢就学识咗啦，去远啲嘅垃圾桶嗰度。你话耐咗之后我阿嫲知唔知啦？佢知，但係只要你唔好喺佢面

0: 证。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传媒补贴加2000蚊工会补贴，再加4000蚊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2: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洋葱心语，
5: 洋葱心语。
0: 今晚嘅洋葱心语，想同你倾一件好多人一世人都未学识嘅事，放过自己。
4: 洋葱心语，
5: 洋葱心语。
0: 你会唔会做紧同样嘅事啊？反复咁回想起自己讲错嘅一句说话。反复咁责备自己当初做错嘅一个决定，反复咁喺深夜里边问自己：如果当时咁样咁样就好啦。你已经为嗰件事道过歉、弥补过，亦都惩罚过自己，但系你自己就唔肯翻篇。你总系觉得唔惩罚自己就系对嗰件事嘅唔尊重。但是你从来都没想过，你已经罚了自己好耐好耐。今晚我们试一下同自己交一个保释金，先将自己从那个监仓里面放一放出来。阿星发了一条好长的语音给我，他说有一件放不低的事已经过去了3年了。他半夜仲会想翻起身，经常瞓唔着。那个时候的他啱毕业，在一间公司度实习。有一次因为一时的疏忽，将一个数据搞错了，导致部门汇报的时候出了啲问题。领导在会上冇点名，但是面色非常之难睇。他当时唔够胆承认，因为太惊，惊被闹，怕被开除，怕被所有人都留低这个人不靠谱这样的印象。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没人追究究竟是哪个的错。但是阿星一直都不放过自己。3年来他反复地回想起当时那个场景，反复地骂自己，为什么你当时不够胆承认？为什么这么懦弱呢？如果你承认了，至少你还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没有承认，连诚实都不是。阿星跟我说，洋葱啊，我知道这件事在人家的眼里面可能早就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时常都会想翻起身，每次想翻起那一天，心口就好像砸了一块石一样，喘不过气，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懦夫，是一个不配被信任的人。其实阿星啊，你知不知道你将一件做错了的事定义为我是一个衰人啊？我只是做错了事，但从来都不是一个坏人。

其实阿星的问题不再是三年前那件事，那件事已经过去了，没人再提，没人记得。他的最大问题是将我做错了一件事定义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他用一个错误来定义整个人的价值，这个才是他放不低自己的真正原因，他不允许自己犯错。但是这个世界上哪个不犯错？哪个没在害怕的时候选择沉默呢？哪个没因为懦弱而错过解释的机会呢？你都错过吧，我都错过的。你只是犯了一个错，不代表你是一个坏人。你当时真的太害怕了，所以选择在那个瞬间保护自己，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人。人一旦真实，他就不是完美的。真实的人会害怕，会缩，会犯错，会后悔，所有人都会这样。所以阿星，你不需要为自己的真实而惩罚自己一世。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这样做会不会是纵容自己啊？会不会说放过自己之后就会有更多的责备的声音啊？

辈话过俾你听，原谅自己等于允许自己再犯一次错误。杨聪今日想同你讲呢两件事根本就唔一样。放过自己系承认呢件事已经翻篇，但系你依然记住咗教训。你唔再抱住嗰件事唔放手，但系你知道下次应该点做。呢个先至系真正嘅成长。如果我哋不断咁抱住一件事嚟责备自己，想通过呢一件事嚟敦促自己，呢个副作用太大啦！你一世都好似活喺一个无期徒刑当中。事情可以翻篇，教训记得住，呢个先至系一个最优嘅解。点做呢？你可以写一封信话俾自己听嘅，同当时嘅你写一封信话俾佢听，知道三年前嘅你好惊，啱毕业，怕人哋觉得你唔得，你选择咗沉默，唔系因为你坏，而系你当时真系冇办法去应对呢一切。而家嘅我成长咗啦，亦都原谅你啦。你可以抬翻起个头，因为嗰件事早就已经翻篇。将呢封信写俾嗰个一直唔放过自己嘅你，一定要写。因为只有写的时候，你才可以感受到这些字和你的心是融为一体的。

今日嘅洋葱的私房歌咧有啲特别嘅，因为点歌嘅嗰个系我自己。今日2026年嘅9月28号，就喺今日，我哋国家有4条新开嘅高铁，佛山咧都有唔少嘅商场选择喺今日营业啊！嗬，似乎28呢一个日子成为咗一个喜庆嘅日子，好多人都会觉得。在这一日开张的话，又或者是开始一段新的旅程的话，应该都会易发易发，尤其对于我们广东人来说，应该都是很看重这个吉利的日子的。所以在这里借着这个机会，祝愿今日所有生日的人事物都能够生日快乐。是啊，不单只是人，仲有事，仲有物，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以偿。

0: 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
1: 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2: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0: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3: 佳人有约，我是杨佳。一个唱片公司的历史呢，其实某种意义上就记录了流行乐坛的一段历史，尤其是当这个唱片公司有诸多巨星在手，或见证他们的青涩时代。黄金唱片当年在流行乐坛的地位有个很重要的贡献，来自于他们每年的新秀歌唱大赛。第五届的大赛的冠亚季军分别是文佩玲、许志安和黎明。不过据说当年华星并没有捧黎明，所以他在华星唱片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能够推出专辑，最后和百事和签订了经纪合约。90年他跳槽宝丽金，才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Leon， 开启了他的天王之路。和黎明同一届参加比赛获得亚军的许志安后来也加入华星，他在那里得到了梅艳芳的赏识，两个人合唱将冰山劈开，被公众所熟识。后来梅艳芳也经常在公开场合邀请他表演，提携他。

1988年，许志安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午夜呼号》，以抒情为主，但是出版之后反响平平，甚至后来接连两张都默默无闻。他沉寂之后，改变了过去斯文乖巧的形象，开始走前卫装扮，同时前卫曲风，推出了很多歌曲，其中有一首叫做《翻腾》，当年一路攀升至各大排行榜的冠军，也由此打开。

许志安其实在后来也有很多的佳作，直到1997年跳槽正东唱片，才开始了在正东的一哥的生涯。第四届新秀歌唱比赛，曹蜢、李克勤和周慧敏虽然落榜了，却成功跻身了娱乐圈。曹蜢在舞台上的劲歌热舞引起了梅艳芳的注意，她有意让曹蜢为她伴舞，并收三个人为徒，他们成为梅艳芳的第一批徒弟。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来说一个唱片公司华星唱片的历史，也听听那个时代曾经在这个唱片公司逗留过、辉煌过或者失意过的歌手们的作品。获奖签约华星的第二年，杜德伟推出了首张专辑《只想留下》。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所以他是以强烈的舞曲风格来挑战当时比较保守的乐坛。不过整个娱乐圈那个时候弥漫的是抒情曲风，所以在张学友、李克勤、谭咏麟还有张国荣的竞争之下，在那个要靠卡拉 OK 的传唱度决定歌曲成功与否的时代，他却一直坚持他所喜欢的 R&B， 也一直没有办法找到出口。1991年，杜德伟跳槽华纳，开始了国语唱片市场。他一直坚持，所以后来成为一代的 R&B 天王。

这首歌来自杜德伟、文佩玲，也是第五届的冠军，合作《爱全为你》。跟华星签约最晚的其实是郭富城，他曾经是无限释小龙之一，但苦于没有表现机会。1990年偶尔去台湾拍摄了一个光阳机车的广告，不料赢得了一片喝彩，尤其是那个时候他的发型一直到今天都被称为郭富城头。华星见到这个机会就看他

签下了在香港的唱片约，而在台湾的飞碟唱片跟他一起合作来推了三张国语专辑。这三张国语专辑销量很好，因为包括了后来我们提到郭富城会说到的几首歌，当然也是为数不多的几首歌，对你爱不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些歌都曾经红极一时。

1992年初，郭富城返回香港发展，他在花心推出了一张精选大碟《请把我的情感带回家》，人气飙升，也顺利跻身四大天王行列。直到1993年，他跳槽华纳。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讲讲花心唱片的历史。

0: 晚上10:30。
1: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它不只是一首

0: 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长大这两个字连乒乓部首都没有，一定很孤独。
1: 因为孤独的总和怎么挣脱，
0: 驶出理想就是理想。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悲伤的角落。
2: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3: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好心唱片到底签过多少的歌手，其实在香港乐坛后来成名的那些歌手。说说陈奕迅，95年他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夺得冠军和自我风格演绎奖，顺利签约了华星。隔了一年，华星就为他推出了首张同名专辑。1998年接连推出两张，1999年更是3张启发，天下无双、幸福摩天轮等等歌曲都奠定了他在香港歌坛重要的位置。

虽然当初个性很帅气的陈奕迅被华星唱片包装成吟游诗人的形象，今天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他的定义，但无论风格怎么转变，他的声音依旧是魅力不减。不过2000年风头正劲的陈奕迅跳槽到了英皇，历史上签约华星的天王，还有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拿到冠军的吕方，他推出的《听不到的说话》，从销量到流行程度都不比同期出道的张学友差，但他始终欠一点运气，在二线浮浮沉沉，居一线永远还有一步之遥。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我是杨佳，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今天我们来说说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唱片厂牌，香港本地的唱片厂牌华星唱片。华星唱片曾经拥有过很多的歌坛巨星，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张国荣之外呢，还有一位是罗文。1982年他在跟 EMI 的约满之后加盟了华星，一年之后刚好碰到了《射雕英雄传》的热播，所以他在华星发行了专辑《射雕英雄传》。我今天看真的是好了不起的一张专辑，因为里面呢收录了整个电视剧的12首主题曲还有插曲，其中《铁血丹心》是

随着武侠风在华人圈的流行，罗文当年的风头正劲。1985年他曾经在广州连续举办7场个人演唱会，而且也被邀请参加春晚，成为首位在央视春晚演唱粤语歌曲的香港歌手。1988年罗文有一首歌的推出，到今天仍然被很多的人拿来翻唱，叫做《尘缘》。彼时的罗文花正红香正浓，他的声线里历历是盛年的意气风发跟功力尽到。当年在华星，罗文也创下了乐坛很多的记录，直到他1991年离开华星跳槽 BMG， 而他曾经创造的那些经典都留在了华星唱片的历史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罗文，《尘缘》。歌手跟唱片公司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一场尘缘。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佳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您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

0: 灯，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唔好睇手机啦。
1: 如果对外面嘅干扰比较敏感嘅朋友，瞓觉嗰阵可以揀啱自己戴嘅眼罩同埋耳塞都可以啊。
0: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1: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一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0: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Hurt me just like that.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

0: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 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一涨，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0: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4: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8: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预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9: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属地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

0: 放心，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1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9: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5: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0: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1: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

0: 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皑皑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宜。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我哋家长点去引导小朋友同同伴友好相处？
7: 同学之间相处啦，发生矛盾系非常非常之正常，
6: 常见。特别你小学生
7: 系啦，特别系一日入边可能会发生4、5件、5、6件，都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呢个时候咧，如果细路仔翻嚟同你倾诉，我今日好唔开心，因为同埋同学仔咧发生咗啲咩矛盾？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教识我哋嘅小朋友换位思考嘅。可以咁样问佢，如果你系个同学仔，人哋咁样对你，你会点样？令到小朋友咧企喺人哋个角度去思考翻呢个问题嘅时候，佢有咗呢种换位思考，有咗共情之后，哦，佢就会更加知道应该点样样去对待朋友。
6: 都是我哋情景创设嘅其中一种，即系换位思考，将我哋情景重新还原翻出嚟。
7: 其实好多时候咧，小朋友之间发生矛盾咧，大家都企翻喺自己嘅立场，都认为我系我咁样认为系啱嘅，我咁样做系啱嘅，你系错嘅。因为当大家都系企喺呢个立场嘅时候咧，个矛盾就会越嚟越激化，系冇办法去解决嘅。但系如果系我企喺你个位，你企喺我个位，咁样样去谂同一件事嘅时候，可能大家彼此之间嘅嗰种理解同包容，可能就令到呢件事或者令到呢个矛盾啊，就会慢慢咁去化解。所以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小朋友唔识，我哋嘅爸爸妈妈就要教识我哋嘅小朋友去换位思考。咁样样咧，小朋友嗰个就唔会成日都谂住咩嘢都要听我嘅，咩嘢都系我系啱嘅，即系呢种自我为中心嘅呢啲咁嘅思维咧，可能先可以得到转变。我又觉得我哋会可以同小朋友讲，即系你发生矛盾系好正常嘅。唔需要咧，将呢件事咧成日都摆喺心度。可能呢个同学咧有好多嘅优点，但咧我哋唔好净系睇到人哋嗰个缺点，唔好耿耿于怀，唔好记仇咯。仲有咧，就如果有矛盾，就千祈唔好挤入个心入边唔讲。就可能有啲小朋友翻嚟会同爸爸妈妈讲咧，今日发生咗呢件事，我好唔开心啊。咁我哋不妨问下佢，你有冇试下同个同学仔沟通啊？个同学仔知唔知道呢件事？知唔知道你唔开心啊？好多时其实小朋友佢会觉得话我冇同佢讲，佢应该唔知道。 即变咗系自己内耗，自己同自己喺度生闷气。
6: 呢个好多都系女孩子会出现呢个情况，
7: 所以好多时呢啲小朋友咧，佢就会心神不宁啊，即成日上课咧，佢就啲心思完全都唔喺学习度，就反复咁样样去谂呢件事。
6: 特别系女仔之间，即系我哋嘅自由讨论小组啊，嗬。
7: 系啦，点解佢今日唔同我组队啊？
6: 系啦，
7: 点解佢会疏远咗我啊？
6: 啊，
7: 经常会发生。
6: 啊、有冇表达出嚟？
7: 系啦，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一定要话俾小朋友知，去沟通，主动咁去沟通，唔好冷战，亦都唔好咧采取一啲暴力嘅方式。
6: 呢个要表达，真系要带小朋友学识表达。
8: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继续请到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曾赞文主任呢，来为我们科普一下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曾主任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曾赞文医生。
11: 我最近去朋友家吃饭，他说他阿妈整副牙松了，以前带他去看牙，医生说他的牙槽骨萎缩得很犀利，种不到牙，只能带活动假牙，所以到现在阿姨都已经带了十几年的活动假牙了。但是吃东西都是捞汁多过食餸。那我跟她说，其实现在有缺骨种牙技术，才发现原来他们一直不知道的。
12: 这个就是最可惜的地方，不是没有技术，而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技术。很多老人家甚至是中年人，一听到骨萎缩种不到牙就灰心丧气，觉得只能接受活动假牙。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牙槽骨萎缩不代表没得种牙，现在已经有一系列成熟的解决方案，穿拳穿翼种植技术就是其中的一种。普通种牙呢，是将种植体种在牙槽骨里面，就好像在泥土里面种树，泥土即是牙槽骨要够厚够密，树先种得稳。但是很多缺牙十几年的患者呢，牙槽骨因为长期

0: 冇咀嚼刺激，会慢慢萎缩，薄到好似一层纸咁。普通种植体根本冇办法企稳。穿拳技术呢，就系当泥头唔够嘅时候，直接将匙羹固定喺岩石上面。颧骨就喺我哋面部嘅两侧眼眶下方嘅骨头，系人体最坚硬嘅骨络之一。医生会用好长嘅种植体，最长一般达到45到50毫米都有嘅，穿过萎缩嘅牙槽骨，直接固定喺颧骨上面。呢、这个就系穿拳种植。
1: 但系曾主任，但有啲听众可能会担心，将种植体种到颧骨咁深嘅位置，风险系咪好高嘅呢？
0: 呢、这个担心好正常嘅，好多患者一听穿拳就觉得好得人惊，以为系好大嘅手术，风险好似好高咁。其实呢个技术呢已经有20几年嘅历史噶啦，国际上临床研究同埋文献都系比较多嘅，技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噶啦。当然呢类手术确实比常规种植更加复杂，涉及到上颌窦、眼眶、神经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对医生嘅操作经验、术前评估嘅精准度、术中麻醉监护同埋术后嘅管理都有更高嘅要求。呢类手术通常建议喺有完善多学科协作条件嘅医疗机构开展，比如需要有经验丰富嘅种植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同内科医生共同配合，但并唔代表手术本身风险好高，而系强调术前要充分评估，术中要精准操作，术后要规范管理。呢个系任何外科手术都应该遵循嘅原则。
1: 曾主任，有冇实际嘅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等到啲听众朋友知道真实嘅效果系点样嘅咩？
0: 我分享一个近期嘅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一位63岁肇庆西会过嚟嘅林姨，20年前咧，佢因为牙痛，冇了解清楚口腔状况就掹咗一粒牙，之后口腔就一直反复发炎，牙齿一粒粒咁甩，最后几乎成排嘅后牙都冇晒，剩翻前面8只牙勉强顶住。为咗食饭咧，佢先后配咗几副活动假牙，但系副假牙咧又容易松动，有移位，硬嘢咬唔到，仲成日磨到啲牙肉顶住条脷。用佢自己嘅话嚟讲，人哋啃排骨，佢最多捞啲汁送饭，想健康都难。
1: 呢句说话咧，听到人真系心都噏埋。
0: 佢嘅种牙决心真系好大嘅，同医护人员讲：我借钱都要种牙。只要有技术，佢好想试下。佢先后去过世会、广州好多间医院咨询过，都话因为上颌嘅牙槽骨萎缩得太犀利，唔适合做常规嘅种植。
1: 一个老人家为咗食得安乐，跑咗咁多医院，连借钱种牙都愿意，可想而知佢承受到几耐嘅折磨。健康人未必会明白嘅，连食饭都成为一种负担嘅日子，都有几煎熬。其实我哋自己未经历过缺牙之苦，但是每次听到这些东西呢，真是心都拿住拿住咁。
0: 以前的医疗技术没那么发达，没牙就是真的没了牙了，大副活动假牙顶住就算了，老人家哪里有得选呢？但是现在有更多的技术可以帮到他
1: 们。那最后呢，是不是用了穿拳穿翼技术帮他种回好呢？
0: 是的，林姨呢找到我们蝉翼口腔，我们帮林姨照了术前的口腔 CT， 发现她上颌牙槽骨几乎已经完全吸收了，真是重窦揭骨，常规种植真是搞不定。经过全面评估，我们联合有丰富穿拳穿翼经验的专家团队一起会诊，包括谢正新医生和黎强医生，为她定制了一套穿拳穿翼联合种植方案，用两粒长的种植体固定在颧骨，再配合两粒翼板区的种植体，一共6粒种植体就支撑起半口14粒牙齿的功能。
1: 那她种完之后呢，恢复得怎样啊？
0: 手术好顺利，林姨当日做完上半口种植之后咧，就戴上咗临时牙冠。呢类技术嘅一个特点就系符合条件嘅患者咧，可以喺术后戴上临时修复牙冠，唔使经历几个月嘅冇牙嘅等待期。前几日佢仲专程带咗一面锦旗过嚟，话好感激我哋。其实对我哋嘅医生嚟讲，最大嘅满足感就系见到患者生活质素真系得到改善。
1: 我相信林姨嘅经历咧，唔单止系佢自己嘅故事。更加是千千万万缺牙老人家的缩影来。他们不是不想种牙，而是不知道有这些技术，不是不舍得洗钱，而是怕着洗钱都做不好。那我真的觉得呢，这技术进步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添。
0: 是啊，有些老人家呢缺牙之后呢成日不敢笑，怕人哋见到佢冇牙，慢慢就不愿社交。有些因为食不到嘢，营养跟不上，越来越冇精神。其实牙齿问题好多人会习惯性咁忽视，甚至觉得食不到硬嘢都不是一件好大嘅事。但是可能真的要缺牙缺得够耐嘅人先有资格去探讨呢个问题，因为佢哋先真正明白食不到嘢有几辛苦。
1: 种牙修复嘅唔单止喺隻牙，而是一个老人家的尊严、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当他们可以重新大大方方地笑，可以和家人围在一台吃饭，可以啃到啲皮骨的时候，那种满足感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都是那句，牙齿问题趁早解决。如果你家有老人家受紧缺牙的痛苦，不要再拖了，带他检查一下，了解一下。可能就是这一次检查就改变了他之后十几年的生活质量。
2: 牙齿有问题就来善医口腔了，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卡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神宝滑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壁

0: 澳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
2: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位置咧就往大力方向慢，海伯路就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村，咁仲有一段咧就高赞大桥过杏坛。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早晨，从946出发。
2: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日，我是大田。
4: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来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张秀元。
5: 是，早晨主持人。
2: 今天天气怎样？
5: 预计今明两日的话呢，都是一个多云间晴的天气，局部会有雷阵雨，气温是会比较高的，最高是36度。咁去到國慶節嗰日啦，咁就係有一個雷陣雨嘅天氣嘅，氣温有所下降，係26到33度。
2: 好嘅，唔該曬。
4: 跟住將會聽到以下嘅主要內容。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嘅法治佛山。
2: 佛山全市中小学师生同步参与向国旗敬礼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4: 佛山印发方案，明确每年五一、十一假期，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将常态化免费对外开放。
2: 顺德为全区46000台电梯生成专属的电子身份证。
4: 广东891项省级涉企审批事项达到全国最优水平。
2: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6: 早知佛山。
2: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在昨日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唐日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唐日峰强调，要以法治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完善新兴领域法规制度，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善用法治手段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以法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织密社会安全稳定防护网，筑牢城市安全发展屏障。唐日峰仲强调，要加强科学精准立法，立足佛山十五时期发展所需稳准立法方向以及重点，创新推进小快灵、小切口的立法，深化法治政府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执行工作质效。
4: 市长牟志平近日到禅城区深入交通枢纽、旅游景区、建筑工地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检查。他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扎实扎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牟志平首先来到广站高铁佛山站，查看安检通道、候车大厅、消防控制室等重点区域。他指出，佛山站运营单位要加强消防设施设备维护和检查，确保疏散通道畅通无阻。要完善大客流应急预案，加强和地铁公交的联动调度。随后牟志平来到岭南新天地，深入街区巷道了解消防设施配备、安全出口设置情况。他强调，属地和运营方要加强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督促餐饮场所做好用电安全检测、燃气泄漏报警装置配备和卫生管理工作。在金柏商业总部项目的工地，牟志平查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消防器材配置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防护情况。他要求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措施，加强施工人员管理，规范用火用电作业。
2: 国庆长假即将到啦，咁从今日开始。

0: 至到10月3号，2026粤购佛山乐享金秋嘅系列促消费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喺5区同步举行。活动期间，各商圈会联动佛山优品展销、汽车优惠、家电换新同金融惠民权益等，鼓励市民留喺佛山过节，促进消费。请听报道。
1: 粤购佛山乐享金秋系列促消费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覆盖5区12个镇街，将围绕政府政策加企业让利加金融助力再加平台惠民，将促消费服务直接送到市民身边。唔只系发优惠，而系将好行、好买同埋好体验一次性为市民游客配齐。咁星光商业万民金海城嘅客服部负责人徐桂平话：，佢哋商场就喺服务方面不断创。提升顾客的体验。
2: 我们星光商业万民金海城其实一直想做的不只是一个商场，而是传递爱和快乐，想把它做成一个佛山人身边最有幸福感的商场。像我们的六大服务承诺啊，68项暖心服务，我们一直在点点滴滴的扎实落地，真心真意的做到对员工、对商家、对顾客好。10月份开始，我们将会从服务、活动、反馈这三方面提高品质。国庆的一个优惠活动也在陆续的上线。
1: 而南海潮岭购物公园物业经理梁德敏提到，他们的商业体是在深化民商旅融合方面发力。
3: 我们依托西药山核心文旅资源，从创景的创新、业态的联动、流量性业三方面深化文旅融合，打造沉浸式的消费空间，承接游客而设的消费。同时潮岭同步升级硬件设施，新业态的进驻，让10年的商圈焕发新的活力。
1: 除了商场提质升级之外，传统的古村片区亦都在将文化流量变成消费增量，为市民游客送上真优惠。以顺德勒流的黄连古村文创园为例，这个园区立足本土文物，将旧厂房、非遗市集、水乡场景串成一条，并且深挖厨师文化，打造非遗体验、研学等场景，等市民假期有去处，消费有实惠。听下顺德黄连古村文创园总经理李振华介绍。
4: 我们立足黄连古村特色，从盘活旧厂房，深化文商旅融合，完善配套，商户联动，四方面提质升级。在惠民上，我们将发放消费券，常态化办市级非遗活动，下一步打造水乡古村特色文旅消费节点，传承文化，拉动消费。
1: 以上是钟家路供阳的报道。
5: 九月到十一月，佛山5区同步接力开展系列促销，推出购车最高4000元补贴，千万家电惠民返现，正银企商圈叠加立减，食在佛山梯度餐饮消费券、餐饮发票抽奖等实补政策。环两江超万家商户参与银联支付立减活动，同时联动佛山现 IP 更新上线快乐江湖小程序，释放汽车、家电、家居、餐饮、文旅消费活力。另外仲将联动美团同京东两大平台，以政府政策加平台补贴加商家让利，持续为市民带来实惠。
0: 两江中寿好物天成环两江好物品牌发布会在昨日举行，正式发布了环两江 IP 形象江小龙和环两江好物的 logo， 揭晓首批环两江好物官方推荐名录，同步在佛翠游平台上线环两江好物线上专区。这次一共有65个产品入选首批的环两江好物，覆盖环两江先行区12个镇街，分为蜂蜜食樽、佳酿纯饮、自造精品、文旅手信四大类。跟住落嚟，佛山会持续办好好物嘅征集评审，不断丰富产品供给，畅通线上线下销售网络，让更多藏在深巷、散在田野嘅两江好货走出佛山，走向全国，向外界展示环两江先行区嘅独特魅力。
5: 文化福地天下之西潮系列文旅产品发布会暨过江佛山第五幕艺术中心开幕活动，琴日举行，完整发布5大主线文旅产品矩阵。落地古村活化合作，启用当代艺术新场馆，推动西潮由山水观光景区向全时可游、全时可消费的大湾区文旅目的地加速蝶变。现场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和上金丘松桐村交换合作框架文本，双方携手活化800年翰林古村，依托传媒力量实现西潮全域文旅 IP 一体化运营。
0: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全。

0: 指党政机关停车场假期对外开放工作方案，明确今后每年的五一十一假期，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会常态化免费对外开放，在有效盘活机关院落错峰闲置资源的同时，缓解假期城区、景区、商圈的停车压力，推动机关停车资源实现节假日的全社会共享。今年十一假期开放的时间是十月一号上午八点到十月七号下午六点，包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是有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各个开放停车场仅是提供停车泊位服务，车辆以及随车的财物安全要由车主自行负责。这项工作依托佛山停车的微信小程序，实现全市开放停车场的统一归总，一键查阅，一平台统管。市民游客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以及是导航路线。
1: 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国铁佛山西站开通宵运营模式。通宵运营期间，佛山西站进站通道只是开放东门，请旅客统一从东门过安检入站，并且按照现场指引前往候车区域。候车大厅通宵开放，饮水、充电等功能区域全程开放。9月30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佛山西站地铁站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一个钟头，其中往佛山大学方向最迟的服务时间到第二日的凌晨1:05，往顺德学院站方向最迟的服务时间到第二日的0:04。
0: 多个出行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高峰预计在明日下午启动，傍晚会逐步去到峰顶。返程高峰预计10月7号，超半数用户会选择在上午到午后，亦就是上午8点到下午3点之间出发，以避开晚高峰。之前交通运输部门预计国庆7日假期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21.3 亿人次，平均每日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
1: 睇下其他方面嘅消息，佛山市中小学校向国旗敬礼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琴日举办，主会场设喺禅城区三龙湾小学，全校师生齐向国旗敬礼，全市中小学师生同步参与本次活动，以庄重嘅升旗仪式厚植爱国情怀，引导广大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据了解，除了线下集中仪式之外，9月20号到10月9号，全市仲组织广大中小学生参与线上向国旗敬礼专题活动，以及网络平台开展留言学习，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爱国主义教育阵地。
0: 制造佛山未来厨房第一届佛山市美食机器人大赛暨寻味顺德智能餐饮应用场景对接活动，今日会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这个佛山第一次举办机器人加餐饮场景专项赛事，十几支全国顶尖餐饮机器人企业战队会同台竞技，市民不单可以免费品尝到机器人现做的美食，还能够亲手一键启动机器人炒菜，体验未来厨房的科技魅力。
1: 顺德区科学技术局昨日携手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在广东亚森工业 4.0 应用研究中心举行产教融合交流会，前期走访中梳理出的产业需求首次集中摆上台面，一批校企合作项目现场签约。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分别和罗伯快跑、罗恩生命科学签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涉及产学研平台共享、联合科研团队建设、协同育人、科研合作以及人才就业等多个方面。另外三份技术开发合同就直接瞄准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具体问题，其中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将为小鸿电器开发网络日志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服务器、防火墙等设备日志的集中采集、存储、分析和审计，提升企业网络安全运维和安全溯源能力。同时顺德仲提出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由科技部门、镇街、高校同企业共同参与，令到企业提出技术同人才需求，高校参与联合公关，推动形成企业出题、高校答题、政府答台、市场阅卷的协同机制。
0: 顺德在全市率先推出电梯安全智慧监管平台，全区46000台电梯的维保作业、日常管理和隐患处置会陆续纳入到统一管理。平台为全区每一台电梯生成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市民用手机扫描张贴在轿厢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查询到这台

0: 生物多样性赋能、生态空间激活文旅五个方向。其中东风水库案例就是佛山首宗水库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成交价 1.06 亿元，布局滨水文旅、生态渔业等业态，实现防洪保安、水质保护、文旅惠民、村集体增收多重效益。
1: 呢次先到呢度啦，稍后嘅新闻时间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九四六出发。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3: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3: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5: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2: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报报名啦！
3: 早晨，从946出发，
4: 区域要闻，
5: 继续翻嚟节目，关注各区嘅消息。9月26日到28日，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系列活动喺佛山市祖庙博物馆举行。系列活动既有庄严肃穆嘅祭孔大典，再现传统礼乐，亦都推出孔子的公开课社教活动，将博物馆变成沉浸式文化课堂，使市民游客感受儒家文化嘅深厚底蕴同传统文化嘅独特魅力。
6: 位于禅城桂华路同文华路交汇处嘅佛山万象天地昨日开业，项目面积大约18万平方米，引入超过200家酒店。开业期间，醒狮、金龙巡游以及默剧、魔术、街头音乐等演出将会陆续开展。公交禅文旅零一线延伸至万象天地，连接广站、高铁佛山站同商圈。选择自驾嘅顾客啦，商场内部配备地下机动车位有1320个。
5: 转转循环商店佛山首店昨日在佛山金柏中心开业，这间门店经营3C 数码、运动器材、乐器等二手商品，提供回收、租赁、售后等的服务。这个是转转集团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的第三家循环商店，依托佛山本地消费的特点，会将运动器材作为重点发力方向，持续丰富商品供给。
6: 南海区教育局公布三套中小学校服入围设计系列，并向社会开启网络投票。

0: 三套设计都是从南海的文化中寻找灵感，风格各有不同。投票截至到10月7号，综合得分第一的作品将会确定为南海区中小学生校服统一版款式。这次投票是南海区中小学校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改革范围包括全区中小学以及中职学校不合幼儿园，按照新旧款过渡安排，学生可以自行选择着校服原有的款式，或者是全区统一的新款校服，旧款通过自然淘汰方式过渡。
1: 中秋假期，南海区推出购车、餐饮、综合消费等多重惠民补贴和消费券，以政策红利激活假日市场，全区累计接待旅客83.6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23亿元。其中首届桂兰路广佛购物节暨桂城爱车节投放超过500万元的购车补贴，150万元的消费补贴，辖区大型商业综合体销售额大约3亿元，客流量大约400万人次。旅水的佳明广场、永润广场两大综合体假期游客的客流量23万多人，销售额1328万元，同比增长5%。
0: 上一轮购456广东私房轮购香云沙文创园昨日迎来换新进阶的关键节点，前塘织造、于墨等多个进驻品牌同步开业，并通过产业签约、消费月启动、圆桌对话等环节，呈现品牌扎根同产业聚力的双重脉络。456广东私房轮购香云沙文创园的前身是始建于1925年的456蚕种场，近年来在旧建筑活化利用的时代浪潮之下，这边承载着产业记忆的场域几经蜕变，化身成为以香云沙为主题的文创园区。
1: 博通塑料产业中心在顺德乐松开园，博通塑料产业中心总投资超过1.5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与中国乐松塑料世界深度联动，提供就近存储、就近交割、就近发货的全链条专业服务，全力打造集仓储、贸易、物流、金融、信息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塑料产业服务平台。
0: 广州大学城往返佛山三水旅游专线将于10月1号到7号运营，全程免费乘车。目前线上预约乘车通道已经开启，只需要进入汉西甲游三水小程序，在三水户外 City Walk 专题页面就可以预约。咁呢次咧共有2条线路，4趟专线可以预约，都是10月1号到7号上昼9点、10点，从广州大学城中部枢纽总站发车，白泥西江慢享1号公路线。至白泥镇创意粮仓、南山旷野新生、潮玩户外线至南山镇万星城。在返程方面，白泥线每晚7点半从创意粮仓发车，南山线每晚是7点半从万星城发车。
1: 中秋假期，三水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景区景点、古村街巷、商圈市集人头涌动，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根据测算，接待外地游客24.86万，同比增长49.16%，其中一日游20.11万，同比增长55%。国庆期间，三水仲将会推出近100场嘅文旅活动，吸引游客前往。
2: 早知佛山，
0: 继续嚟刷新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听日就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日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昨日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广东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改革，高频涉企服务全面提升，891项省级涉企审批事项达到全国最优水平，16723项地市事项实现即办或者一日办结。
0: 昨日召开的广东省质量强企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新闻发布会透露，当前广东已经推动50,000家企业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截至到今年上半年，月质贷累计受信2716.48亿元，惠及企业1.73万家次。
1: 广东海事局和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以及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推进实施两地游艇跨境互访。据了解，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并且会在稍后公布粤艇南下的实施细节。
0: 香港警务处招募组将于10月12号到16号在暨南大学举行香港警察内地大学招募快线广东站。招募对象包含大三到大四即将毕业并且在内地就读的香港学生，以及大学毕业的在香港永久性居民。
1: 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会在10月1号推出一系列国庆特别优惠及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消闲、饮食和消费等的范畴。2026年国庆烟花汇演亦将会在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
0: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抗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的支持，造强造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 15.7%， 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以快速筛查蔬果水菜、蔬菜水果中三座轮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和乳制品当中地菜米虫等抗生素残留，一共18种风险物质。
0: 昨日就是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9个比赛日，产生24金。乒乓球女双决赛，黄曼旭拐曼4-0横扫日本组合夺冠，林思栋4-0战胜黄彩音夺得男单金牌，国乒包揽本届赛事男单冠亚军。这一届的亚运会，国乒一共收获6金4银1铜。跳水的比赛方面，林珊、龙艺平就分别获得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黄宗元就拿了男子一米跳板的金牌。八洋游泳比赛28号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这个项目亚运会6连冠。中国队夺得电子竞技王者荣耀金牌，成功卫冕。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就以70.46米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得冠军。田径项目，中国队是拿了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冠军，上上卫冕。截至到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今日就是开幕之后的第10个比赛日，将会产生34金。
1: 广告之后有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一把手访谈，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何文平将作客直播间，围绕水务工作发展同市民互动交流。如果你对佛山水务工作有意见建议，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城市留言版，或者关注民生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听见佛山视频号、民生直通车抖音号留言，上述渠道还有视频直播。
3: 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7: 咳，动作快啲。 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